0: 都是东向西的方向哈，排队车辆非常多。
1: 另外来关注一下中引路上，中引路目前上了建北桥以后开始出现压力，一直持续到了宇都大道的交汇处啊，北向南压力非常的大。现在的机场大道和人民路交汇处三个方向，人民路北向南、机场大道双方向目前排队车辆都是较多的。
0: 全路立交桥今天这一会儿哈，北向南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但是现在哈南向北的方向，全路和宇都大道交汇处南向北压力非常大，现在基本上是从破安街一直持续到宇都大道啊，从这个卫风街一直持续到宇都大道，可能下一个这个绿灯结束，这个车辆过不去还会堵到路口啊，所以从荟萃这儿一直持续到宇都大道，整体在学院路上南向北压力非常的大。
0: 另外在破安街哈，是从学院十小的这个路段哈，东西双方向也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的。
1: 对，其实这个学院路压力大的问题哈，大家呢可以绕行一下这个中引路，中引路目前只是北向南和宇都大道交汇处压力比较大，中银路在南向北目前通行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
0: 还有现在卫风街哈，也是从宇西路持续到学院路哈，东西双方向的送学压力较大一些。学院路再次来关注一下，是从卫风街哈持续到了河东街，北向南目前车多缓行。
1: 来看一下宇西路，宇西路上的压力非常大，是从破安街一直持续到宇都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全段压力较大，包括呢北向南目前呢书香名邸路段哈、也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威风小学这一周啊，行一路上包括威风小学的南门口压力都是较大的。
0: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哈，今天早上这一会儿的条山街和学院路交汇处，在学院路上哈，北向南方向有一定的车多缓行。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在条山街，条山街和解放路的交汇处基本上是从这个博爱一直持续到了解放路，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较多。
0: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目前的素水街和解放路交汇处也是东西双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另外的话，素水街是在和紫文路交汇处哈，西向东方向有一定的车多缓行。
1: 淮东南路这儿啊，淮东北路这儿是在盐湖区后继小学的西门口，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
0: 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解放北路和大宇街交汇处依旧是南北双方向、东西双方向哈、都是一个排队车辆较多的情况。
1: 对，大宇街基本上这会儿是从中引路开始一直持续到解放路，整体东向西方向压力较大。
0: 还要来关注一下运林路，是在绕城高速桥下哈，南向北方向也是属于车多缓行。
1: 蓝海学校目前在门口啊，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尤其是南向北方向压力更大一些。机场大道是从钢材市场小涵洞一直持续到了库东路，西向东方向全段排队车辆较多。
0: 安义西路今天这一会儿哈，是从五岔路口持续到了卡纳西谷的这个路段，南北双方向通行较为缓慢。
1: 包括在宇都街上啊和安义路交汇处双方向车辆，这个车流压力也是较大的。
0: 关注一下河东街，新康学校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南北区桥下哈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
1: 顺地街在新港实验学校门口双方向也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
0: 各位在路面上行车哈，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一下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和我们及时来取得联系。
2: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3: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2: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3: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2: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1: 好的，飞扬说到一个路段哈，他说河东街和中引路的交汇处这儿，河东街东向西左转灯时间过长，听见很多人在路口议论。你还听见有人在路口议论这件事情来着？
0: 对，你能听到前车后说在说话吗？这个路段是因为什么情况哈？我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路段的话是因为这个医院哈，每天早上去医院的朋友会比较多，所以说左转等待的话比以往来说时间会更长一些啊。
1: 对，所以说哈，就是大家呢也来注意一下哈，交警部门就是每次大家反映这些问题，我们会 这合并到一块儿，然后呢反馈给交警部门，他们也会针对于大家。

0: 的意见，然后到现场来进行勘察，合理的话呢，当然会采取你。
1: 啊，有一些车辆就需要掉头进到这个妇幼院哈，妇幼院的话车位有限，所以说基本上是在这个排队的过程当中哈，所以说通行是比较缓慢的。
0: 嗯，
1: 另外的话就是左转车辆哈，一般是送学压力也会更大一些，每天早上这个点的话也会是去到市实验中学这块哈，所以说车辆会比以往来说会更大一些啊。来关注一下其他朋友们反映的这个路况啊。听一下这个玉玉来打卡是吗？
2: 玉玉这边陈师傅早上好，玉玉上学路上来打卡了。
1: 嗯，
2: 今天我没法答题了，玉玉快到学校了。
1: 对，
0: 是每天这现在早上还去的挺早的啊。
1: 对，爷爷一天挺忙的，一天送俩孩子。
0: 爷爷辛苦了啊，你看家里边能够有一个帮衬你的老人真的特别的给力啊。还有朋友问到了学园路高架桥目前能走吗？学园路高架桥来帮您看一下哈，现在整体北向南在学园路上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早上的学园路的压力是集中在了南向北方向啊，南向北目前基本上是从荟萃一直持续到宇都大道的交汇处，整体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北向南没有问题啊，您可以放心前往。
1: 对，在这个桥面上通行没有问题啊。
0: 来看一下，还有问号问到了五洲观澜左拐往区区村左拐的方向红绿灯哈、啊，目前的只有五秒钟就变成了红灯了。五洲观澜左拐去往区区村的这个路段啊，就左拐要送学的一些朋友啊，
1: 对，就是南往西的这个方向哈、啊。之前有很多朋友们都反映过这个问题哈，我们已经是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我们的交警部门了哈，他们在经过研判以后哈，来进行这个重新规划啊。
0: 啊，他说桥面下呢，桥下面呢北向南的方向，北向南也没有问题啊，可以来走。基本上现在包括禹西路，包括学园路都是南向北方向，压力比较大一些。
1: 好的，那么各位在路面上行车哈，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哈，都可以来分享给我们哈。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2339200和2339300。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二较七月上升2.45点。
1: 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的航班量达到42个。
0: 了解一下天气，受到冷空气影响，预计11号夜间至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可降温8至12度。
1: 近期的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的惠民新政，提取范围会进一步放宽。
0: 再来了解11号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
1: 好的，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啊。截至到11号呢，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门一关的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的人员已经突破了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好，再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道路交通情况哈。这个时间节点了，8:17，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学院路立交桥这儿，北向南的方向哈，在桥的终端这儿是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哈。但是今天早上学院路上的确南向北的方向和宇都大道交汇处压力的确比较大一些。现在还是从这个大世界花园这儿一直持续到宇都大道南向北方向啊，依旧是排队车辆较多，包括这个禹西路上也是南向北方向已经是延伸到了铺安街，铺安街可能等待右转车辆目前也会比较的多一些啊，一直是持续到了宇都大道，目前整个禹西路南向北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啊，大家有条件来选择绕行。
0: 包括今天这一会儿卫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哈，东西双方向的压力的话目前还没有缓解哈，送学压力依旧是较大的。学院路现在沃尔玛的十字路口哈，北向南方向哈，也是属于车多缓行。
1: 再来关注一下，现在整个淮东路，淮东路上的压力呢，是从河东街开始，一直持续到了宇都大道，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啊。这是和一附小学这块送学也有一定的关系啊。所以今天早上送学压力的确比较大。中银路现在呢是和宇都大道交汇处，中银路重点来关注一下北向南，基本上是从建北桥的北口处开始出现压力，一直持续到宇都大道北向南。目前通过这路段可能也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
0: 另外来关注一下，在机场大道和人民路交汇处北向南方向东西双方向哈，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车多缓行哈。
1: 对，因为这会儿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一些哈，可能对于道路交通情况会造成更大的一些影响啊。所以大家在路上稍安勿躁，越是这种路况的条件之下，大家越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要急，一旦一急一加塞儿，一逆行一掉头啊，就容易发生一些这个剐蹭的事故啊。
0: 是的，相互礼让一下啊。
1: 现在河东街和人民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人民路学校门口啊南向北方向稍有一定压力，老东街延华中学门口基本上是从人民路持续到了中银路，双方向压力较大。
0: 六岔路口今天这会儿的压力哈，这是集中在了河东西街延长线，过了西凤桥以后继续往东来走哈，西向东排队车辆较多。另外呢是在凤凰路哈，依旧是从八一市场西口处持续到盐湖区人民医院北向南哈，通行较为缓慢。
1: 解放南路在地区幼儿园的这个丁字路口南向北方向压力较大。来看一下整个盛会桥上，盛会桥北向南方向完全恢复正常通行，南向北目前整个桥面上压力较大。
0: 关注一下在机场大道的西段哈，现在的话是在货场西路和格致中学的路段哈，交汇处南北双方向西向东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在解三小学门口哈，也是南向北的方向稍有一定的车多缓行。
1: 对，现在整个机场大道和人民路交汇处哈，双方向排队车辆呢是比较多一些，基本上是
0: 紫文路开始持续到学院路，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
1: 解放路目前呢是和大禹街交汇处，再次来关注一下这个路段哈，是从盐湖区人民法院一直持续到了禹 大峪街南向北方向，北向南基本上是从姚梦村口这儿一直持续到大峪街南向北方向，包括解放北路。

0: 还有一个路段哈、啊，是从这姚梦村一直持续到姚梦桥这儿，南向北方向目前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大峪街依旧是和人民路交汇处和解放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
1: 还有现在的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哈、啊，西向东方向从刚才市场小涵洞持续到库东路西向东排队车辆非常多。
0: 那么在库东路上上东城黄金水岸这个路段哈、啊，现在呢是南北双方向也是压力较大一些。今天早上还有一个路段提醒给大家哈、啊，是在素水街和安义路的交汇处西向东方向目前全段的排队车辆较多。
1: 还有目前的安义西路哈、啊，在小桥洞的这个路段哈、啊，安义小桥洞南北双方向车多缓行。
0: 苏北线过了安义东路以后，继续往绕城高速桥下这块来走西向东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好，来关注一下整个空港南北区桥下再次出现了一定的压车缓行，南向北的方向。
1: 那么其他路段哈、啊，康解路还有顺地街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
0: 好的，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些需要帮忙的啊？很多朋友还是问到高速啊，高速路的情况呢，目前对于小型车辆来说，基本上还算是正常，唯独只有一个路段是完全封闭的状态哈、啊，在高速公路是在河宝高速的文和段北园、杨峪、太阳、万荣东、王显收费站的入口是完全封闭的啊。
1: 现在有一个路段的高速哈是有所变更，G 五九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哈，因为雨雾的天气，瑞城东收费站禁止七座及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小型皮卡车辆除外哈。在盛天湖收费站禁止七座及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绕城高速这块依旧是因为雨雾天气，亥州长平运城南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

0: 办社保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有效实体社保卡，可领取40元支付贴金券。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
1: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
2: 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
3: 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8:30，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清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1: 高速公路有两条最新的路况提醒给大家哈。首先呢，侯平高速的侯运段侯马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的车型管制已经取消，所以说目前侯平高速的侯运段也已经是完全恢复正常。河宝高速的文和段哈，刚才由全封闭改为呢北园、杨玉、太阳、万荣东、王显收费站是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2: 是的，小车哈可以来正常通行了。那么大家伙这会儿哈，如果想选择上高速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后台回复高速，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链接以后哈，就是实时刷新的高速链接，了解完以后哈，您再行出发。
1: 好的，接下来就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哈，你像今天很多的高速公路对于大型车辆有所管控，就是因为雨雾天气的原因啊。所以说寒露节气一过后呢，开始进入到深秋，多雾天气就会逐渐的增多。你像在夏天稍微下点雨还不会有这种雾，但是今天早上哈，你看昨天下雨，然后今天早上有点蒙蒙细雨，这个雾就会比较大一些。
2: 对，尤其是在高速还有这个郊区路段行车的时候哈，一定要及时开启您的雾灯啊。
1: 对。所以说驾驶出行的视线受阻，容易引发一些追尾剐蹭。

0: 等等一些交通事故啊。那么什么是团雾？团雾就是属于局部性的浓雾，被称为是高速公路的流动杀手。和大范围均匀的雾还不同，它呢是范围小，分布呢比较零散一些，没有规律，一段路能见度是直接一下骤降的，隔几十米又视线清晰，分段出现飘忽不定，大多发生在深秋还有清晨，河湖周边低洼路段、田间道路、高速桥面最容易出现。那么面对这些团雾和雾的困扰，我们怎么样来确保行车安全？今天的云警说到板块当中啊，就和大家详细来聊一聊啊。
1: 是的，首先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合理使用汽车的灯光，在雾天行车的时候哈，应当将雾灯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哈，还要将双闪灯也打开，让其他的车辆驾驶人能够更好的观察到你，避免追尾和剐蹭事故的发生。需要提醒各位的是，雾天哈不能够开启远光灯，因为慢反射会导致眼前一片白茫茫，更不利于观察前方的路况。
0: 所以说在雾区还有行驶的时候，要根据能见度的不同开启呢防眩目近光灯、示宽灯和尾灯，并且呢适当的加大行车的间距来降低车速。那么当能见度在50米以下的时候，已经进入高速公路的车辆驾驶呢必须按照规定的开启雾灯和防眩目的近光灯、示宽灯和尾灯，在保证安全的原则之下呢，要赶紧驶离雾区了，时速不得超过20公里。
1: 还有就是我们的前挡风玻璃的一个除雾技巧哈，我们雾天驾车，前挡风玻璃上哈很容易出现一个起雾的情况，这个时候哈不要边擦边开车，因为这样的话会分散我们驾驶人的注意力，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
0: 对，但往往我们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可能会速度降一些，你就会看到有些人在那边开边擦啊，这种情况还比较多一些。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遇到前挡风玻璃起雾了，应该呢打开冷气或者稍微的打开一点点车窗，这样呢就可以消除或者是避免玻璃起雾了。
1: 嗯，还有就是我们行车的同时哈，不要去急踩刹车，突然的踩刹车会导致后车驾驶人哈反应不及而发生这个追尾事故。

0: 严警官你好。
1: 你好。
0: 今天我们是关注到了雾天行车的注意事项哈，今天在部分路段的话雾气也是非常大哈，您还有哪方面提醒呢？
1: 首先呢，寒露深秋，团雾多发，能见度骤变，带来极大的行车隐患，一次疏忽呢就可能会造成车辆剐蹭，连环追尾。在此呢提醒所有出行的驾驶人，途经临水、低洼、城郊路段时呢，咱们务必要提高警惕，提前做好减速安全准则，自觉文明驾车，携手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 好的，非常感谢严警官，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
1: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2: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1: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2: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1: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3: 北京时间的8:45，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精锐。
4: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奇。
3: 在这儿首先来关注一下2027年度运城市职工医疗互助工程正式启动报名了。那么这次报名时间的报名缴费的时间是从10月8号一直会持续到12月31号。那么这期政策迎来了多项的优化调整，比如说保障范围实现从职工个人延伸到了家庭成员，连续2年参保并且没有互助金申领记录的职工，自第三个互助周期开始，配偶还有未成年子女，以及呢接受本科以及以下学历教育的成年子女，都可以免费纳入到年度保障的范围。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经过各类的

0: 保报销以后，个人自付的费用达到5000元及以上的，按照30%的比例呢给付互助金。那么单个的互助期内，职工本人最高给付呢是限额40000块钱，家庭成员最高是5000块钱。同时参保门槛呢是进一步下调，30人以及以下单位需要全员参保，30人以上单位参保比例达到60%就可以参与。新增的参保职工身故一次性补助金3000块钱，互助金每人每年是50块钱，由基层工会呢统一来组织收缴，不接受职工个人的单独申请。
1: 再来了解国庆假期结束后，运城市总工会各党支部开展庆国庆、学盛会、建新功十月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现场，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集体诵读党章，为党员过政治生日，合唱红色歌曲，现场交纳党费。大家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重要论述以及相关会议内容，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配套开展红色经典诵读、优秀共产党员事迹分享，同时组织市直机关、事业单位趣味运动会。接下来，市总工会将持续落实市党代会部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公运事业发展，当好职工信赖的娘家人。
0: 好的，来关注一下9月30号呢，永济市总工会呢为今年新入会的新业态劳动者发放了入会的礼包，覆盖了10家平台98人。现场的手把手呢教用职工之家 APP 的注册核销服务，从大水漫灌转向了精准滴灌，让骑手快递员在岗有获得感。
1: 再来了解一下河津，9月29号，黄河1号旅游公路河津段1500名职工跑友参与了10.01公里的欢乐跑，彩衣红旗与秋日黄河相应，大家用脚步丈量母亲河，把赛道拼劲带回工作岗位。
0: 再来关注一下，也是在同一天啊，万荣县呢200多名的工会主席还有财务专干呢集中培训，内容涵盖了党代会精神，还有工会的实务、经费收支以及呢审计风控。现场还部署了第17期的医疗互助参保节奏，推动基层工会规范复职、规范履职。
1: 10月8号，人社部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截至11月8号，明确平台不得收押金，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连续工作4小时需保障休息，算法不得黑箱操作，封号扣款需要人工复核，骑手、网约车司机、主播均被覆盖，平台用工走向规范。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0: 8:49，欢迎大家的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看一下拥抱太平洋，你是问高速通不通，哪一条高速啊？哪一条高速通不通啊？这么多条高速呢，你走哪条？你要是想了解这各条高速公路的情况的话呢，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啊。现在呢，运丰高速和侯平高速的侯运段路况是完全正常的，京昆高速侯宇段、绕城高速、湖北高速的河运段、湖北高速运宝段、河宝高速的文源段，还有河宝高速的文和段，目前对于7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化品车辆有所管控，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小型车辆要上运城高速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1: 对一些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有所管控哈，我们在上高速之前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高速哈，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这个字体以后哈，就是实时的高速链接哈，您来详细查询一下。
0: 好，再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的玄陆立交桥和宇都大道的交汇处这儿哈，北向南的方向排起了长龙，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才可以完全下了这个立交桥哈， 压力比较大。
1: 还有现在雨西路哈，也是从这个立交桥下持续到雨都街北向南方向哈，拥堵较为严重。
0: 要说刚才整个城区南向北压力比较大的话呢，现在南向北基本是已经得到缓解，现在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北向南，包括现在中银路也是上了建北桥以后开始出现压力，持续到雨都大道交汇处，北向南压力较大。
1: 对，现在还有一个路段的话。

0: 是在机场大道上哈，现在的话是从这个金石现代城持续到人民路哈，东向西方向的话都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哈。另外来了解一下其他的路段哈，现在人民路和这个机场大道交汇处南向北方向东西双方向目前排队车辆稍多一些。
1: 再来看一下盛会桥，整个盛会桥的桥面还是集中在了南向北的压力啊，南向北目前压力较大。
0: 盛会桥北口处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
1: 现在在解放路这儿哈，解义小学门口整个东向西方向不具备通行条件。
0: 对，包括现在的河东西街延长线哈，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哈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在路面上行车哈，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好，节目最后啊，跟各位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好运大舞台，相约岩画色场工业遗址百。

0: 好，大家上高速之前还是得先把路况查询一下，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路况了。
1: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哈。稍后的9点过后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
5: 哇，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
6: Lady，
7: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
3: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
5: 遇到女神，
3: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8: 嗯，小哥哥，小哥哥，
9: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7: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10: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1: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2: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3: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0: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云城的街头。
1: 他似乎很难被定义。
3: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1: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3: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1: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4: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5: 来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1: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3: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1: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今天这雨啊，真的是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在下。哎，这次是真正的感觉到什么叫秋雨连绵哈。这会儿直播间还开着灯，因为下雨嘛，这个天空很暗哈，灰暗。一场秋雨一场凉，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多穿了件衣服哈。多云转晴的天气，也就是说今天呢，这个雨下到中午左右就会停。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但这场雨呢，不是足以导致这两天降温的一个因素哈。真正的降温是在本周六，本周六有一个中雨转多云，然后最高气温呢是17摄氏度。现在是10月12号了，一般到了10月底的时候会略有降温。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在今天的天气中，我们继续来帮帮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事或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看塞北的雪。说安宁老师好，鹳雀楼门口打卡签到，下雨了，冷空气来了，注意保暖。哎，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市区提前打卡了。哎，你好。思雨他爹，说安老师上午好，下线出租车在平路打卡了。来，柳进强，说安老师早上好，周一市区打卡。哎，你好。来，爱如笑靥，说安老师好，签到，下雨天呢就感觉很冷，大家都是注意保暖哈。果然周一的脑子不太好使，忘给娃拿水杯了。哎，反正周一的时候啊，人特多，上班的人也多，去医院的人也多等等。哎，我不知道为啥哈，那为啥周五就人少点了呢？周五难道都脱岗了逃跑了？来，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千古之音说安老师您好，路上打卡。哎，你好。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哎，你好。哎，今天还算准时哈。来，这个先生说上午好，签到打卡，恢复每周一至周五的工作了。哎，后面到了元旦前假期就少了，好好工作吧。

还有纪山的段先生通过热线电话给我们节目组打卡哈。来，北向专业湖泊丙司双老师上午好，送货的路上打卡签到，风雨路上依然前行。哎，对，你们那必须得风雨无阻哈，刮风下雨天大家伙还得吃饭哈。浪迪说老师好，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 23392000和23393000。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7，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华先生的电话。华先生你好。
1: 你好，安妮老师。
0: 哎，上回不是说那个顺德车检审车这个事儿，后来我们不是也联系了交警部门，等等。
1: 有个说是车管所的给我打电话了，打电话，他说的是，什么检车是环保的，环保还有什么？
0: 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交警队的事儿，他是我们当时联系，他是说帮你去跟那边沟通一下。
1: 对，人家说是，
0: 他这个应该是你4S店的事儿。
1: 4S 店，但我去4S 店跑了几次，人家说是，你这个车就是最新版全险，也没有厂家的章，不给我弄。我现在也在那扔着，不知道。
0: 现在还是不行是吧？现在还搁在这儿。那天我们跟那个交警其实联系了，这是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组的一个关系问题，然后他也跟我们讲了一下，说这个实际上是你的车企的问题，就是 4S 店的问题。 4S 店出来的时候，因为他那个你要过车检的话，他要有一个系统，你那个指标必须得过。你刚才你原来说那个是什么来着？是哪一项不过
1: ？OBD 发动机控制单元，他说那个找不到发动机控制单元码，找不出来。
0: 对，他这个就是你车企的事儿，你知道吗？因为他要把这个码输进去，你这要是没有的话，他就输不进，他系统上过不去，主要是。
1: 车型，他这个车型也不少，我到 4S 店，他运城就这一家 4S 店，我问他最近有没有人过来找他，他说有人找过，让他换一家，人家说是换一家车检的就审过了。
0: 现在你就是意思是在顺德车检报了名了，但是退不了了，是这意思是吗？
1: 人家说是录入系统了，我去别家问，人家说你在那块录了系统了，再换一家，他那块退不出来，我这块给你上不上？
0: 行，那我们一会儿跟顺德车检再沟通一下，不行就先退出来吧，是吧？
1: 行，谢谢。

啊，好，先这样，哎，好的，好，哎，好好，再见，嗯。行，一会儿我们跟这个顺德车检呢联系一下哈，他们应该是个手续方面的问题，看看这块检不了的话能退出来吗啊。

0: 他说那个好像不太合规，不太合规。他回了 4S 店呢，4S 店说他是有这个码的，但是两边可能那边呢看不到，
1: 不匹配，
0: 不匹配。对，
1: 嗯，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像他这个，如果这儿检不了，他能给他退出来吗？现在这个华先生说的意思就是，我检不过去也退不出来。
1: 对，因为现在系统升级和路况被升级之后是没有退班业务，直到他修好为止啊。
0: 修好，你像他这个码是我不太懂的，他这个啊，他这个码是什么？
1: 他这个就要升级，给您这个匹配上，他那个肯定是原来的老 OBD 没有升级，他到 4S 店进行重新升级一下就可以了吧？
0: 去 4S 店升级一下。
1: 对。
0: 哦。
1: 用他用 4S 店的那个电脑，重新给他匹配一下。
0: 嗯，但是不知道他怎么回事，他 4S 店就是说给他升级不了。
1: 你让他打那个320-49那个电话，那边有那个咱们有那个具体的专业的工作人员，让专业的工作人员给他说一下。
0: 你跟我说一下什么电话？
1: 420-49。
0: 420-49是吧？
1: 对。
0: 好，行，我一会儿联系一下。哎。
1: 好，
0: 再见。嗯。华先生。
2: 你好。
0: 你是哪个 4S 店？
2: 传奇
0: 在什么地方？他名字叫
2: 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全名
0: 啊，你给我看一下他叫什么，我们也跟他联系一下。42
2: 不是，我去了，人家那个修售后的都给我试了好多版本，反正都升级不成功。
0: 他那个420-49这个电话你打过吗？
2: 420-49
0: 这是啥电话？刚才他给我留的这个。
2: 这个我不
0: 行，一会儿我们也打一下，问一下这是啥电话？这是他不是说要咨询这个吗？我一会儿打一下，我先问一下，一会儿我联系到420-49，然后也把你接进来，咱们一会儿把情况说一下，好不好？他不说那块儿。
2: 420-49应该是他们那块维修的什么电话，不是传奇的电话。
0: 他们维修的电话。
2: 不是他们，不知道，反正我也没听过这个号，他也没跟我说过。
0: 嗯，行，我们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啊。
2: 啊，行。
0: 传奇那个名你告诉我具体叫什么？
2: 广汽传奇。
0: 啊、哦，广汽传奇。
2: 瑞奇店。
0: 瑞奇店是吧？
2: 嗯。
0: 有他电话吗？
2: 0359-24882222。
0: 24882222，这是传奇那个店的是吧？
2: 是那个售后电话。
0: 嗯，好嘞，行，那先生，你什么时候买的车？
2: 2014年。
0: 2014年，哦，这时间长了。
2: 就是时间长，10年以后才才上线。
0: 嗯。
2: 前两年也没说过这 OBD 是怎么连不上的问题。
0: 嗯。
2: 这一年审车，他是我有。
3: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快来一起晒娃啊！
6: 好嘞，
7: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8: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富康生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5: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0: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 而这些变化

0: 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0，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这个国庆假期呢，因为有事儿，断断续续啊休息了3天，是历年时间最长的了。人是有惰性的，这么休息下去都没有动力上班的，哎。还是躺平好是吧？好的，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事儿、麻烦事儿，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好的，接下来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咱们这个传奇瑞奇 4S 店的工作人员哈，我们沟通一下。你好，是瑞奇 4S 店的工作人员吗？
1: 对，是的。
0: 哎，沟通个事儿哈，我们有你们的一个车主华先生哈，这两天不是去审车去了吗？审车碰见一个事儿，就是他那个 OBB 发动机控制单元码，好像是不匹配还是怎么着，就是时间长了，时间长了，顺德车检呢说要求回来升级，他回来呢，咱售后也一直给他做这个升级，但是好像老升不上去。这个情况你们了解吗
1: ？OBD 车检不通过是吧？
0: 对，他那个叫什么发动机控制单元码，应该是时间长了。也需要升级，升级呢就是升不过去。咱们那个碰见过这种情况吗？一些他那个车也老，2014年的车。时间比较长了，估计是时间长的老车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
1: 对，这个是，这两天应该是有一个客户过来的，
0: 对，
1: 但是是在车间，师傅已经就是用电脑去做升级了吗？
0: 对啊，但是升级了，到了车检说不行，还是没升对。没升对呢，对这块你们有主要负责这块的师傅吗？我们跟他联系一下，就是大概啥情况。
1: 就是有这个师傅，就是处理这个车的这个师傅，我得给他确定一下是什么情况。
0: 那行，你先确定一下。再一个呢，就是看咱们这车主啊，怎么能想办法。我听说要跟厂家联系是怎么着，咱们也帮忙联系一下，对吗？
1: 那行，我们也、
0: 哎、
1: 我先问一下师傅，确认一下情况，然后这边我也给厂方这边咨询一下。
0: 行，他这事儿给卡在这儿了。他说行，你顺德车检呢，你审不过去，你给我退了也行，现在也退不了。上了系统呢，车检给他还退不下来，所以说、
1: 那边也退不了。
0: 对，他退不了，他说我换个地方检一下行不行？不行，这是退不了。但是这块呢又检不过去，就卡在这儿了现在。
1: 哦，是的，因为之前有客户就是也是换过车检中心，换一个地方就检过了。
0: 对，他这个所以这事儿就给。

0: 卡这儿了，他就给，已经报了，人说上了系统了，你退不了，必须得捡过去以后才行，就是这个循环你完成才行。所以说这块呢，目前可能还需要把它升级合适了才行。
1: 那行，我再咨询一下，我再问一下那个师傅什么情况。
0: 行，那咱们什么时候再交流一下？
1: 我确定好下午行吗？
0: 下午可以，是这样，你知道客户的电话什么的吗？
1: 我师傅这边应该会有。
0: 啊，你要不知道，我可以连进来，你可以记录一下。
1: 您给我说一下吧。
0: 啊，您稍等一下哈。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你方便留电话吗？
2: 131。111199005。
0: 131111199005是吗？
1: 9005。
0: 啊，华先生哈。
1: 嗯。
0: 行，你是这样，因为我们节目呢是上午的节目，下午呢你们联系了再跟华先生联系一下，好不好？然后刚才听说这个好像要不行的话还得通过厂家，我说通过厂家你们4S店更方便一点，对吗？
1: 嗯，

我有一条信息，我再给大家重复几条信息哈。S5902运城绕城高速，接高速交警通知，因降雨，害州长平运城南收费站禁止危化品车辆驶入。这59湖北高速，运宝段，接高速交警通知，芮城东盛天湖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目前我看了一下，大部分的路段还因为现在的雨小嘛，可能能正常行驶，大家注意安全哈。如果想上高速了解高速路的最新的路况，请在我们的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高速两个字，了解最新的高速路的动态消息哈。好，接下来一段3分钟的广告时间，9:30，我们节目继续。

0: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
3: 远离6/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4: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1019，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需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3: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热线电话23391。

0: 1003392300和23393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焦先生的电话。焦先生你好。
1: 哦，你好，安妮老师。
0: 哎，您请讲。
1: 哎呀，我就是这个，我不是这个办户口嘛？办户口，我们这个以前的话不是只是土地证换成这个不动产权证之后，
0: 嗯，
1: 他这个名字不是前面多了一个老庄两个字，
0: 嗯，
1: 然后过去在那个派出所他打不出，因为他没有那个老庄选项，
0: 嗯，
1: 然后就办不成。他说他那个警员说是往上报，中秋节我在那办了嘛，到现在。他没批下来，他今天给我打电话他没批下来，说是让我们找什么什么民政去找谁，他也说不清楚。我就想问，问你到底找谁？对。
0: 你是以前的宅基地吗？还是？
1: 对，以前土地证这不是才换成这个不动产权证吗？
0: 嗯，土地证就是老家的宅基地是吗？
1: 对对对。
0: 宅基地，然后换成不动产权证了，上面写着一个老庄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这两个字儿，意思是派出所这系统是录入不了。
1: 对，它相当于它不是电脑，它是固定的什么什么几哪个庄哪条巷，它上面没有这个老庄，选不成选项。
0: 你说这个老庄是什么？是个地址吗？还是什么？这个老庄的意思是啥？
1: 就是我们甘肃新村以前最早不是只有四条巷子呀？
0: 啊，
1: 他现在不是那金宝小区前面这一大片全部属于甘肃新村了吗？然后以前的四条巷子就变成老庄了吗？
0: 就是老庄是一个名称是吗？
1: 对对对，现在
0: 就是说以前的时候没有这个名称。
1: 对对，没有老庄这两个字。
0: 这算是新增的一个名称。
1: 嗯，
0: 新增的名称，所以说公安系统上没有这个地址是吗？
1: 对对，他往上报，然后报，然后没批下来嘛。
0: 哦，这就是对他公安部门，他要是批这个，确实他要层层上报往下批，没批下来的意思是什么？不承认这个？
1: 他让我们找民政局找谁，他也说不清楚。你想，他们都不知道，我们普通老百姓肯定也不知道呀。我想问清楚到底找谁，过去。
0: 那我估计是我听大概听的意思是两个部门需要协调一下。
1: 哦，好像
0: 是。为啥呢？报地址可能是民政部门的事儿，比如说新增地址了，民政部门等等，然后他要跟这个公安部门的系统相，不动产权证是土地部门的事儿了，是吧？
1: 所以说，看我们。
0: 所以说，这就是应该是几个部门协调方面的问题了哈。你这个是在哪里派出所办的？
1: 北城派出所。
0: 北城派出所，一会儿我们联系一下哈。
1: 嗯嗯，好。
0: 那因为他们可能更熟悉一些。然后那个北城派出所有具体给你办是警员的电话，你有吗？
1: 哎，我刚才留给那个那啥了。
0: 留给导播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行，我们导播先联系一下吧，我问问详细情况，需要跟民政联系，我们可以跟民政联系一下啊。
1: 对对。
0: 啊，我就是帮着沟通一下呗，两个部门沟通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好嘞好嘞，行，那就先这样哈。
1: 嗯，
0: 我们一会儿来联系。哎，好好好，再见。嗯。
1: 再见。嗯。
0: 来，高速路的最新的路况信息 ,S75 侯平高速运三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雨雾天气，张店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小型皮卡车辆除外。啊，再说一下哈 ,S75 侯平高速运三段因雨雾天气，张店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小型皮卡车辆除外。

来，我们的听友陈默说，安老师好，去外地了，好久没打卡了啊、哦、去外地了，那就是去外地好久了，意思是。好，我看很多听友呢都在问高速路的情况，看来这虽然是有这种雨雾的天气，但是呢大家的步履依然匆匆哈，该上高速去办事还得去，所以说大家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慢一点哈。大家想了解高速路的最新路况，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高速两个字哈。一会儿我们联系一下派出所哈，我们了解一下。

需要跟民政部门沟通啥问题，主要是这个。来，学习不好赖书包说，这个安逸红绿灯十字路口南北方向过铁道下穿，东上家苑小区门口路面呢有一处沉降，井盖啊突出，影响过往车辆，借电台之声麻烦给道路维修部门反映一下，时间很长了。行，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这应该是市政吧，城市管理局哈，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城市管理局。

好，来看娃哈哈代理老许说，安大爷周一上午好，在方正物流园区库房装货打卡打卡了，上班快乐。哎。

0: 好，来看我们的听友发来一条挺长的信息，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啊。说完老师，我反映一个问题哈，那个感恩广场知行院小区的更换大暖的问题，现在呢已经被那个社区啊拒绝过了哈。我们申请了一次，他们的回复是住户的同意，更换大暖的百分比有点低，但是我们小区的住户呢，就是现在住在里面的住户同意的那个比例还是很高的啊，就是外面的回复是低，你们觉得挺高是这个意思是吧？就现在这个问题呢，要找谁或者是怎么解决？我们更换大暖这个问题呢，物业也不同意，物业一直在阻挠我们业主自己去更换大暖，因为啊这个是我们业主的业委会，然后呢自己联系的施工方，自己和那个暖气公司啊对接的。啊，你们小区也不想接大暖吗？一般小区不都是物业很想接大暖吗？接了大暖他们不是轻松很多吗？好，稍等一下，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的导播现在帮我们联系到了运城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公用科的工作人员，我们来接听一下哈。你好，是咱们城市管理局吗？刚才我们有个听友反映了一个路段的事儿，就是井盖的事儿哈。他说的是安逸红绿灯十字路口，南向北方向过那个铁道的下穿桥，你大概记一下位置哈，就是东上。
1: 那您稍等一下啊。
0: 啊。
1: 我记一下。
0: 哎。啊，需要现在说吗？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啊，您说位置。
1: 好，您我跟你说啊，他说的是安逸红绿灯十字路口。
0: 安逸红绿灯，嗯。
1: 然后南向北的方向，由南向北过那个铁路下穿，就是。
0: 由南向北。
1: 啊，应该是那个下穿桥那块。
0: 下穿桥。
1: 然后小区是东上家苑小区门口哈。
0: 东上家苑。
1: 啊。然后他说的是。东上家苑门口的路面呢有一处沉降，说那个路面沉降了，井盖突出了，是这个意思，就是
0: 沉降
1: 啊、
0: 嗯、
1: 有沉降，然后啊井盖突出了、这影响这个过往的行车了，咱们到现场看一下好不好？
0: 啊，需要到现场看一下
1: 啊，就是这个看看道路维修这块，
0: 嗯，
1: 看看是不是有沉降了，这个有这个安全隐患的哈。
0: 哦，好，
1: 行，你把位置记一下，然后咱们安排这个负责的这个路段的工作人员去看一下好不好？
0: 嗯嗯，
1: 行，
0: 嗯嗯，好，
1: 哎，好，那就先这样哈。
0: 好，
1: 嗯，好好，再见。
0: 再见。
1: 嗯嗯。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看路，
5: 看路，
6: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7: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8: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
9: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0: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9: 追踪真相，
10: 不畏艰难，
11: 问题发生，
10: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1: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好，接着来看我们的听友啊，说我们小区呢现在是燃气热水器啊，用燃气的是吧？用了已经快十年了，设备老旧，大部分人呢不想用了，想换成大暖。肯定了嘛，大暖从不管是使用度上还是从这个舒适度上，大暖都是最好的，还有价格上哈。那他说的意思，物业的意思是换成大暖他们没办法收费了。社区统计的比例是按照房子的数量算的，但是现在很多人的房子是没人住的，现有住户的同意比例应该是在80%。然后我们小区的业委会的人其实已经和热力公司还有测算规划的一个公司沟通好了，而且同意的住户呢已经把改造费交上去了，每户8500块钱多退少补，现在就卡在社区和物业了啊。意思是你们小区有一些空置的房子是吧？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葛先生的电话。葛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葛先生有啥事儿你请讲。
1: 啊，就是还是接着说那个，我那地啊，就是本村的一名叫梁秀叶。他爸在的时候就是承包出去了，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就是承包这个地，后来他也承包给别人了。我就是这两年我一直想说是我也岁数大了，我想把这个地啊要过来，他一直就是不同意。经过就是公社，我前天到公社，就是法律援助。他和这个村支书协商了一下，说人家愿意给我地，愿意给我地啊，可是这里边还有好多讨教。因为啥？我要我的地，他现在好像是说，跟我换地。我这个我不同意。那你说，他愿意种那些，就是我们就沟里有一块地，完了，我说我不愿意上沟里，我也在上边，他也不同意。我说我的地我就要回我的原来的地就行，只要确权土地证上有我的地就行，哪一块是我的我就要那要那一块，我就是也不想跟你换。完了就是村支书，是前天下午，完了说那个人那人家也不同意，他也没有权利说是判决这个事儿，只能协商。我说知道。完了，还有这个，这个是我就说，第一先把我这个，就是地，给我原原本本的要回来。第二就是说，他有些地隐瞒了我了，就是梁秀叶，就是他我有2亩多地吧，他有1亩多地，他就没有，始终也没给过我钱，也没给我说过，还有那块地，我就是从，疫情刚过，完了我就问他，我说我哪里有地，有多少地，地块名字叫什么？完了我说你给我说清楚，他就一直在推诿，不想跟我说。后来我就说，我说岁数大了，我只想知道我的地在哪里，将来以后好给孩子们交代。哎，结果来家他就左不说右不说，哎呀！后来完了我就6月份回来了，完了跟他沟通还是不行，完了我也找了大队，我只是查了一下地，他说他也没有，他说只是让我跟那个种我地这个梁秀叶好好沟通，我说行，完了我就一直沟通这个事儿，他就不顺，完了就把这个事又搁着下来，我就我在北京打工。所以就是紧接着又到了北京，到了路上的时候，我都坐了火车上，他跟我说这个事儿，完了我也跟他说这个事儿，他就说就是管了，他一直就不同意，到现在我到村里问到啊，有几家承包，他也就承包出去了，那几家人都是说要通过他才能把钱转给。

0: 给我，我说我你种的我的地，有一家搭的大棚，我说是当时你也上门问我了，为什么你要老听他说呢？我说那是地是我的，我要当时不答应你的话，你也种不成。
1: 嗯，
0: 完了他们三家就不听我的意见，就老要说哎呀听那个承包土地的那个人的意见，他说他跟人家签的合同。完了这个地呢，现在就是说他现在也是说哎呦愿意承包，但是那你愿意就是还给我，但是我就是意思就是我确权土地本上有哪一块地我就要哪一块地，我也不挑也不拣。再一个还有多年他那个地隐瞒了我，完了为什么隐瞒我，完了始终也没跟我说，就六月份我回来的时候他才跟我说啊，还有一个叫就是奇葩的人。
1: 是这样，何先生，咱不讲了，你越扯越远了啊。咱不讲那么多了，我就想问一下，我听出来了，你对你家的地不熟悉啊。
0: 嗯，对。
1: 有多少你也不知道。
0: 是，就是
1: 你对你自己的地都不太了解啊，而且说是当时你们这个父辈就已经租出去了是吗？
0: 是我跟他爸爸他写的他那姑娘的这名字，他
1: 我知道什么时候这地就他们家就种开了，哪一年？
0: 85年就开始种上了。
1: 85年的时候就是你们父辈嘛是吧？
0: 就是我跟他爸爸签的合同。
1: 你跟他爸爸签的合同。您今年多大了？
0: 我今年该65了。
1: 65啊。就是你跟他父亲签的合同，然后一直种到他手上是吧？
0: 对，你原先就写着他的名字
1: 啊，然后这一下种了几十年。
0: 啊，对，
1: 几十年，这租金一直都付着呢是吧？
0: 租金他只付了就是他按现在吧，就是说是2亩多1点地。
1: 那你那会儿85年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家有多少地吗？
0: 那时候也还小，就没不知道，那家也有个孩子，完了当时就是他爸爸。
1: 对啊，你这讲来讲去，第一你对你弟又不熟悉，你就不知道你家到底有多少，你还得去让他跟你说到底有多少，然后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包出去多少，那你这租金咋收的呀？
0: 租金就是有6分地搭了大棚了，那是2010年说好的，一亩地300块钱。
1: 嗯。
0: 还有一个现在就是梁复原种的有一点地，完了。
1: 那据你了解，你们家有多少地啊？租出去的？
0: 租出去现在是有2亩09。
1: 啊，2亩09是吧？
0: 就都有2亩01吧，还有这边还有1分地。
1: 嗯嗯。行，你就是现在这土地确权在你名下呗，你就是想把地要回来。他现在正种着呢，不想给你是吧？他的地里种的啥？大棚，
0: 就是有一个种的大棚，有两个种的麦子。
1: 他可能里面有投资，估计是。
0: 对，他投资，我说我给他说，我是承包土地的几个人，我给他说，完了就是他把我的地退出来，他已经也不种了，也承包给别人了。我是说，我给他
1: 现在就是他种着，他不想权利嘛，我不想换嘛。
0: 对。
1: 啊。所以说这就是目前我听到的，就是你的地你想要回来，他不答应，你俩沟通了几个方案，现在目前都没个准信儿，也没弄成，对吗？
0: 对对对。
1: 实在不成的话，可能就得走法律程序，你乐意走吗？把地要回来，哎，因为你这个事儿比较简单，简单在哪儿呢？这地是你的嘛，说到底地是你的，你要回你的地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吗？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这个呢。那你现在让我们去干什么？帮你沟通把地要回来，还是你有什么新的方案需要沟通一下？对，
0: 我就是
1: 对你的诉求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纯属你两家的纠纷。
0: 我就是说，就是现在就是确权证上属于我的地，要过来。
1: 嗯。
0: 哪一块地是多少，就给我多少就行了。
1: 嗯嗯。
0: 我也不说是挑肥拣瘦，我完了就是哪块是我的吧，就我就承包那一块地。如果
1: 那是这样吧，我们下一个节目是律师节目，
0: 嗯，
1: 我们请律师跟你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如果你们双方沟通不成的话，通过法律怎么把你的地尽早要回来，好不好？
0: 好的。
1: 因为你这个事儿也不复杂，一二土地确权证上就是你的，就确实是你的，这个就拿回你该是你的地，这个我觉得不是太复杂的事儿，哎。
0: 哦，不，他不。

0: 经理嘛，要经理也动这么多年地了，就该还给我了。
1: 嗯。行、
0: 啊、
1: 没有什么其他的矛盾在里头了，就光是你的地他不给你嘛，是吧？
0: 哦，我还是想说是把那个就是这十来年那个他那个一亩地他给我租出去了，这个他也没给我，我也想沟通一下
1: 啊。可以啊，就是后续什么租金啊等等这些问题你们都可以那啥嘛，对吗？
0: 啊，对，
1: 我估计现在你们出的问题主要是也是在租金上，我估计啊，租金他没有如实给你、或者怎么怎么样，对吗？
0: 他也没有，就是以前没有如实跟我说这块地，当时我也、
1: 所以说我也觉得你这地啊很蹊跷啊，85年的你都租出去了，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地，你说奇怪不奇怪？按说自己的地自己不知道有多少吗？
0: 那个当时也像老在外头了、
1: 你就算当时不知道，你后来就一直都不知道吗？啊，你是怎么收的租金呢？哼、行，那先这样吧，下一个时间段我让律师跟你沟通，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的，好，再见，
0: 再见。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4: ，Lady，
3: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
6: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10月12号星期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全天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呢是19度，最低温度是11度。从昨天晚上开始呢一直到现在一直下雨，而且呢真的是挺冷的。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穿上棉，但是明天啊这个天一晴温度又重新上来啦。明天最高温呢会达到25度，最低温呢是9度。未来一段时间当中啊，基本上还有4-5天的20度以上的温度啊，从周六开始呢可能又会有一轮的降温过程。好的，不管天气怎么样呢，希望大家呢心情都能够美美的。好的，那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的是律师帮您办。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和困惑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今天丁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任何方面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不管是借贷纠纷、婚姻家庭、保险理赔、交通事故，还有劳动纠纷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呢就是刑事方面呀，还有呢就是大家生活当中常遇到的一些纠纷问题，包括土地纠纷啊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律师。好，那我们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宁宁姐律师周一早上好，打卡打卡，下着雨睡觉觉。你倒是挺美的啊，好，那你睡吧，我再上会儿啊，我给大家聊会儿天。我做的这个事情啊，比你睡觉可有意义多了呢。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热线吧，来接听一路线听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免贵姓葛。
0: 嗯，葛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新泾县。
0: 嗯。
2: 泉整镇。
0: 嗯。
2: 武平大队。
0: 嗯。
2: 葛冬梅。
0: 嗯，好嘞。行，刚才呢我听这个安宁老师说是一个土地纠纷的问题是吧？
2: 对对。
0: 你可以简单说一下，让我们的律师听一下这个过程是咋回事儿，来帮你判断一下。
2: 哎，好的。
0: 嗯，
2: 那个就是，哎呀，这个事儿吧，也就久远了。我也是，就是大一，就85年啊，就是我通过一个老先生，就是说梁秀月他爸爸，他也是个退休老教师。当时啊，就土地要分的时候，当时我也没有爸妈，我就我自己。我当时年轻也种不了地，他就是，把我那个地啊，就是以他姑娘的名义，就梁秀月的名义承包，承包了，一直就他承包。完了，当时啊，就是我小也是不懂事儿，就是完了，就是他一直包。一直也就是当时分地吧，也都是他分的，我也就不知道我有多少地。完了，这承包几十年了，他爸爸也90年去世了，他就开始种上。完了，他爸爸当时啊跟我有个合同，但是现在我的合同也找不着了。到现在吧，就是说我就这几年我一直想问他把我地啊要过来。
0: 嗯。
2: 他呢意思就老是不愿意跟我说，一说要这个地的事儿他就老推诿。有时候就是刚开始就疫情过后吧，我就刚疫情过后我就问他，他就说他因为一家人都赢了，他所谓就是推诿吧。就这两年嘛，我就问他要，他呢就老是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有那个分地那个底儿吗？因为他一直就是村队里有啥事儿都是他在处理。我当时也在外头，也不远，就是家里也没房子了，你们为他回来。结果他就是问他要这个分地那个底儿，他也不知道。我说那个地承包出去了，那个合同，他说他也找不着，完了，就是左六，我就因为他说他那个地啊，他我总是觉得好像他哪里不对劲，所以老问那个地，他也不说，所以我就这两年就急了。我今年后就跟他说，我说你。

0: 以后啊，别管我的地了，我自己把我自己地管了。完了，他说行，行了，他就是不交给这个地。今年个3月12号，我还跟他沟通，我说以后你别管我这个地了。当时承包我的地，我也有他的电话，我当时给他发了个信息，我说是，等那个玉米种完，你别种我的地了。这是3月份跟这个承包我地的那个。我发的信息，我给那个人发过去，我又把这个信息啊，又给那个包我弟那个梁秀月也发过去了。我说以后你这个店你就不用管了，我自己管我自己的地。因为3月份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个有时间哈。结果呢，也到现在他都不同意。经过公社跟大队了吧协调了一下，他就说。那个把我地还给我，还给我，他要跟我换地。我说我不想换地，因为什么呀？就是换地就你都不愿意帮我那个，现在就胡说话，不讲理。我敢换给你换地吗？换地将来你又胡说话，我觉得好像真的很害怕这个事儿。
1: 明白了，葛先生，你讲的这个事情大概经过我明白了，就是，你租出去的这些地都确权过吗？
0: 确权了。
1: 全在你名下是吧？丁律师，像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怎么处理？
2: 那您确权的地上的面积是多少呢？
0: 有2亩09。
2: 那据你目前看，他现在占的地跟这亩数能对上吗？有没有你进行测量过呢？
0: 没有测量嘛，因为测量那就分开地了嘛。
2: 他这个地我刚刚没听清楚，这个地最早是在谁手上包给他的？
0: 就是当时我们也还年轻，他由他爸爸跟我签的这个合同。
1: 结果是他姑娘在种着，是吧？
0: 对，就写着他姑娘的名字，没写他爸的名字。他爸爸那时候岁数也大了。
2: 那当时包地那费用呢？那每年给多少费用的？这个没有个数？
0: 他爸爸手里写的合同啊，就是说一个人的店就每年交50块钱。当时我看了合同啊，就是虽然找不着，我还记得那个内容。是说一个人店50块钱，当时还交工龄，那个工交了工龄，他们就是承包地，把工龄交了，大队小队的义务工参加了，就是我该参加的义务工，他们都得参加，这个都写清楚着嘞。结果我一那天也年轻，一直就没问过他们要过钱也是，因为他父母对我也挺好的，到了2010年我才找了一下这个梁秀月，他爸当时也不在了，当时就是协商了一下，给了1000块钱，当时是25年了，完了以后吧就
2: 是，你听我说，梁秀又给了你1000块钱是吧？
0: 就2010年的事儿那是。2010年就说好的有一块地啊，当时我也在家里，有一块地啊要搭那个蔬菜大棚，1亩地是，500块钱，我有6分地，当时也是学员说的有6分地啊，完了就是搭的蔬菜大棚，这个人就说，每年给300块钱，这个钱他给着呢，还有一个是，一份地他也不承包了，也给别人了，是33块钱吧，他就每年每3年就是人家种完地，他3年给我一次钱，不是说，他就是先给钱后种地，他这个是把地种上3年以后才给我钱，是这个意思。完了，去年他给我钱了。
2: 那个经过不说了，那现在根据你个人算的账，他到现在这个租地这个租金还欠你多少钱呢？
0: 租金，还有1亩地，他租给这个，梁期盼，已经16年了吧？2010年到时候他也没跟我说过，我问那个期盼，他说每年给100斤麦子。
2: 不嘛，他租给别人是他和别人之间的事儿嘛。那么你们俩说这么1亩地一年应该给你多少钱呢？5块钱。

0: 现在意思，他现在就是不同意归还的，对吗？
1: 啊，对对，他就是。
2: 嗯，行，现在葛先生，你的意思就是，把之前这个账算清楚，然后把土地要回来，还是说我之前就抹过去了？账不账的先不说，就是先要土地。你现在主要是哪个诉求？
1: 我就得第一先把我的地要回来，完了第二把我那个账要回来。
2: 就是两方面是吧？两方面的话，那咱们得就是第一方面就得了解一下当时租出去多大的地嘛，是不是？然后呢，还有就是怎么要回来？丁律师，像租出去多大的地，其实可以根据确权就能确定嘛，是吧？
0: 是，所以说现在你这个事儿呢，如果说呢实在是协商不成的话，那你只能通过法院来了。因为首先这个这现在就以这个欠付的租金和他要求他这个返还土地，这个就如果说那实在是通过不管是通过村里边乡里边调解不成的话，那建议你就只能走诉讼的途径了，好吧？
1: 诉讼法律，你们能帮帮我吗？
0: 这块因为你这个啥，这边你可以委托律师，但是要考虑到你这个金额的大小，还有你这个请律师的成本，因为你这个事儿并不是很复杂。因为你委托律师
1: 大
0: 也有
1: 概
0: 费用啊，你要考虑费用的这个情况下，你的
1: 那
0: 你
1: 你们
0: 要考虑一
1: 那
0: 下
1: 个
0: 目前欠的租金有多少。
1: 哦，
0: 这个成本你
1: 那个，
0: 要算一下账来。
1: 大概你们的费用是多少？
0: 这个要具体看来，这个具体的这
2: 对，
0: 个，
2: 就是看你们之间就是涉及了多少钱，还有就是整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情啊，刚才丁律师也听了一下，就是咱们如果说就是协商不成的话，可能就是要走这个诉讼程序。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把这个诉讼程序先简单跟你说一下，我们要干什么，要准备什么。完了这个费用的话，稍后的时间呢，我让丁律师联系一下。
0: 主张返还土地，这个有土地确权证。那么第二个就是占地的事实。那么他现在，比方说呢，他现在对方亲口承认了，哎，你有相关的这个通话录音，他现在把地占着嘞，这是第一个方面的事实。那么第二项呢，关于这个租金的问题，因为你手里头现在没有合同是吧？没有合同的话，这个东西，那你就要拿出相应的证据，证明他每年每亩地是应该给你一百斤麦子，还是每亩地应该给你几百块钱，这个责任在于你。因为你的合同丢了，那么这个东西，如果说你拿不出相应证据的话，那么可能法院会参照你家地周边，或者是相近，或者是你本村的这个相同情况的租地的价格，来认定你这个每年的租金的标准。主要就是这两个方面。你先按这个准备吧，只不过是因为你就算一下你这个。十多年的租地成本，你大概估个数，有1-2千嘛，还有3-5千。
1: 对。
0: 所以说，我的建议呢是，你这个事儿并不复杂，请律师的话也有可能，最少得花个3-5千块钱。那你觉得你最后还能落多少钱？这就是从你个人考啊，有的事情不一定是非要请律师。这个成本您需要您来衡量一下。
1: 那我就是直接到人民法院去起诉嘛，拿着就是我。
0: 你可以先去这个你们当地的这个律师事务所了，可以先起，让他们帮你起草一份起诉状，然后拿着你的身份证，拿着你的土地确权证，拿着相关资料再去法院立案，
1: 当地就是说镇上呗，是吧？
0: 不，到你们县里边。
2: 新疆吗？
1: 到新疆那边。
2: 对对对，是的。因为这个管辖在新疆嘛，不用来运城，在新疆。
0: 不用，他就在当地的。在你们新疆县当地。
2: 对，意思就是，其实咱们这个过程呢，就是自己可以跑一跑，因为它是数额不多嘛。你请律师的话会有律师费用，但是你到这个律师事务所咨询一下，把这个证据拿好，让人家帮你写一个起诉状，这个费用不高。应该是几百块钱是吧？
0: 对，
2: 然后呢，你自己拿着去法院起诉就行了。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会有一个诉前调解，法院会出人给你们来调解一下。很多事情在调解阶段就能解决，这样的话咱们就不用往后面这个诉讼程序上走了。
1: 谢谢你们。我到了法院，应该找哪个部门来？
0: 去立案厅。
1: 立案厅。好的好的，
2: 行，
1: 先谢谢你们吧，先。我要需要你们的时候再联系你们，好吧？
2: 可以可以，能行。那一会儿我让丁律师给你留个电话，然后你要是程序上有什么不明白的话，你可以咨询一下，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2: 对，但是这个事情呢，就是在新疆那块儿，不用到这个运城盐湖区这块儿啊。
1: 哦，好的。
2: 好嘞，行。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暂时。
2: 好嘞，行。有什么问题，咱们后续再联系啊。
1: 哎，好的，谢谢。
2: 好，再见。
1: 哎，再见。
3: 丁晓通律师以客为尊，法律至上，服务多家政企、护航银行、交通、化工等行业，深耕复杂案件，善逆转局势，推进破产，致力长期公益普法，专业、可信、值得托付。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政企，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

0: 能退出来。
1: 嗯，对，目前呢，就是葛先生倒没有表达这方面的一个顾虑和问题啊。当然，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感觉葛先生这是一笔糊涂账啊。从85年到现在，就是一直都整得不清不楚的。
0: 对，是的。
1: 嗯。那其实就要提醒大家，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也会，尤其是在农村方面租地啊什么的，你一定要把这个就是合同啊什么都签好、啊。
0: 哎，是建议大家把，尤其是跟双方有这种纠纷，或者是有债务或者经济往来的过程中，
1: 嗯，
0: 那么建议大家尽量把这个落到纸面上。
1: 对
0: 啊，这就是防止将来发生这个争执的时候，没有这个书面的东西来说清楚这个问题。
1: 嗯，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开心果说，瑞城打卡，哎，好嘞，收到。瑞城下的大不大呀？不知道这个13县市区目前下雨的情况怎么样啊？嗯，不管是哪一块，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不过呢，看这个天气预报呢，下雨只有今天，明天的这个天气就放晴了。所以今天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一点啊。好的，那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的，那大家呢不管在生活当中遇到哪方面的法律困惑和难题，比如说呢婚姻家庭啊、借贷纠纷呀、担保呀，还有财产方面的问题啊，嗯，包括呢就是保险理赔、交通事故理赔，还有呢劳动合同纠纷等等啊，方方面面的事情啊，只要涉及到大家生活当中呢，都可以来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再来说一下，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后台王琦留言说，宁宁老师、丁律师早上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非常感谢啊。叫我宁宁老师太开心了啊。好，来看一下强留言说，合金中雨啊，今天的运城下的也挺大的，也算是中雨了吧。丁律师刚才来的时候下的大吗？还可以是吧。老板留言他说，国庆兼职干了2天太累了，提了辞职，那2天的钱呢老板不想给了，那我占理儿吗？嗯，丁律师。
0: 嗯，首先第一个大原则，咱们这个劳动者那么提供了劳动、
1: 嗯、
0: 那么他就当然享有这个领取劳动报酬的权利。
1: 对
0: 啊，那么至于我干几天，
1: 嗯，
0: 那么不愿意干，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有权利，或者是我有权利这个提前终止劳动合同。
1: 嗯
0: 啊，只不过呢可能是正常建议大家是对于这个比方干2天比较累，
1: 嗯、
0: 确实这个适应不了这个工作，建议还是提前和人家用人单位还是尽量提前这个沟通好。
1: 嗯
0: 啊，但是您提供了劳动，那么您当然有权利收取劳动报酬。
1: 嗯，
0: 哎，这个大原则是不会变的。
1: 对，是的、
0: 啊、
1: 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呢，这个没有问题啊。
0: 嗯，
1: 这个老板肯定要给钱的，既然问到这一块了，从法律上来说肯定要给钱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老板的话，我招了一个员工，哪怕说是兼职啊、
0: 嗯、
1: 就是你在这干，那我这个活交给你了，然后你突然就是不干了，说走就走。国庆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各个不管是饭店也好啊，或者说就是什么地方也好，人都特别多、
0: 哎、
1: 突然之间这个人断了，其实也会给老板造成很大的困扰啊、
0: 哎、是的，
1: 也比较矛盾一些。那丁律师，假如说老板说你给我造成损失了，所以我就不给你。
0: 嗯，这个也不是理由，因为在法定情形上呢，这个由劳动者承担的这个损失的话、
1: 嗯、
0: 那么他是有严格要求的，
1: 在
0: 某些特定的方面、
1: 嗯、对
0: 啊、哦、所以说像这个情况的话，他老板以这个作为理由要求扣除你的这个工资的话、
1: 嗯、
0: 这个是不能成立的。
1: 嗯、
0: 啊、
1: 嗯，扣除工资不能成立。你可以跟这个老板来商量一下啊。这个呢从法律上你占理的，但是呢我也想跟你说的是，成年人了啊，咱们不要就是干活的时候3天打鱼2天晒网的，说干就干，说不想干也就不干了，其实呢也是缺少一点契约精神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开心果说，瑞城中雨啊，看就是今天就是全运城应该是下雨下的都还比较大一些啊。
0: 嗯，
1: 好的，我们现在呢正在收听到的是律师帮您办，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啦。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听友的留言啊，匿名。不让说名字啊，他说。

0: 你好，就是我昨天呢，出门的时候啊，想左转，然后呢，在小汽车中间过去了，然后跟一辆直行的电动车发生了碰撞。啊，就是出门的时候呢，想左转，然后呢，在小汽车中间给穿过去了。穿过去之后呢，就跟一辆直行的电动车发生了碰撞。两辆呢都是电动车，双方都是手脚擦伤，对方说私了，让我赔钱。我们后续在路边协商，商量说我身上拿不出那么多，就赔了100块钱，然后直接转给了对方了。他有急事儿就先走了。后续我打了电话备案，还会有其他的事儿吗？这备案是啥意思？
1: 哎，我不知道这问咱们这位听友是给哪儿备案了，是打咱们这个交警部门备案的，
0: 嗯，
1: 啊，还是什么情况？但是正常来说，那个双方之间发生这种轻微的磕碰，
0: 嗯，
1: 啊，双方如果能可以私下协商一致解决这个赔偿问题，
0: 嗯，
1: 啊，那个这个正常是一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
1: 啊，如果说呢是因为这个事故呢导致对方这个受伤比较严重，
0: 嗯，
1: 那么可能你这个赔偿的金额远不足以覆盖对方的损失，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还你还需要承担后续的损失，其实就涉及到一个公平的原则。
0: 嗯
1: 啊，如果说因为有些咱们交通事故，可能大家也是提醒大家一下，尤其是很多人在发生交通事故以后，
0: 嗯，
1: 那么他马上不会有症状。
0: 嗯啊，对对对，他可能担心的就是这个，看后续还会有其他什么事儿吗？是
1: 对，因为正常来说，为什么现在咱们交警部门还有到处都在提倡骑电动车一定要戴头盔？
0: 对
1: 啊，因为很多人就是发生了事故之后，那么他头部受到重创之后，他马上不会有症状，那么但是很有可能在事故半个小时以后，那么症状会显示，
0: 嗯，
1: 因为之前碰见很多类似的，
0: 嗯，
1: 刚开始发生碰撞的时候他很清醒，但是过了不到半个小时，这个人突然就昏迷了，
0: 嗯，
1: 哦，这个可能就比较严重了啊。如果说正常，哎，只是小刮小蹭，啊，这个金额这双方的损失也不大，
0: 嗯，
1: 啊，双方完成了这个理赔。啊，这个正常是没有什么后续的。
0: 嗯，对
1: 啊，
0: 虽然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报备，向哪里报备了，但是呢，嗯，会不会有其他的事情？因为你当时在现场，你也知道彼此发生碰撞是什么情况，
1: 哎，
0: 伤的到底重不重，是吧？
1: 对，如果不严重的话，其实
0: 问题不大
1: 啊。只要你已经达成了赔偿，
0: 嗯，
1: 已经履行完毕，
0: 对
1: 啊，后续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0: 对，是的，
1: 啊，
0: 对这个呢，就看现场这个伤的重不重，
1: 对，
0: 啊，
1: 对，到底看这个当时碰撞的严重不严重了。
0: 嗯，
1: 哦，
0: 嗯，你像针对这个。这个比如说呢，可能会有一些隐患，
1: 嗯，
0: 未来呢它这个伤势呢会持续的扩大，或者说呢我们当时看不到一些隐形的伤害。
1: 对，
0: 那在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
1: 嗯，其实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碰撞的程度严重不严重，
0: 嗯，
1: 如果说比较严重，那么对方也没有戴头盔，
0: 嗯，
1: 那么头部受到撞击，那么首先第一个呢还是建议呢提醒对方，或者是提醒咱们双方，
0: 嗯，
1: 那么及时先去医院做检查，
0: 对，
1: 啊，防止病情进一步扩大，或者是防止延误了病情，
0: 嗯，
1: 啊，
0: 所以科学的情况下，还是如果说我确定撞的真的不重 啊，也没有摔倒，或者说只是一个剐蹭，
1: 对，双方还是可以这个
0: 私了是可以的，
1: 哎，是，
0: 但是一旦要是比如说摔倒啊，或者说你看到这个什么什么撞到头啊等等啊，
1: 对，或者是碰见老年人，
0: 嗯，
1: 啊，都建议大家还是谨慎小心一点，
0: 对，
1: 哦，
0: 报警、
1: 哎，是，
0: 对，是的，该承担的责任咱们承担啊，
1: 哎，是。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西瓜不酸但很甜留言说，律师声音有些小听不清。好了，我把这个话筒再调整一下，
1: 嗯，好了，我尽量离话筒近点
0: 啊，现在非常明显了啊，现在听见持续开通当中啊，
1: 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10:35发来的一个最新的路况。 S7 侯平高速侯运段因为雨雾天气，侯马东镇文习下线收费站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好的，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啦。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丁晓东律师以客为尊，法律至上，服务多家政企、护航银行、交通、化工等行业。

0: 深耕复杂案件，善逆转局势，推进破产，致力长期公益普法，专业、可信、值得托付。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3: 北京时间的10:4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丁晓通丁律师。丁律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哎，好，下次让丁律师来报啊。
4: 哎，好嘞。
3: 好，那我们看一下后台呢，还有两个问题啊。我们先来回答这个平安健康的留言，他说我们是。

0: 2012年认识的，2017年和男方出过一次事故，觉得判决不公，我就一直用的我爸的银行卡，他也是用的父母的。2019年结的婚，2020年生的孩子，他给办的社保卡。男方说我可以把婚前的钱放孩子那儿，比放他爸那儿方便。我当时并不知道卡里面已经有他转进去的10万块钱，我以为是空卡。我爸的卡在我的手里一直放着我的婚前积蓄，那这张银行卡只有2页流水。现在离婚，男方要全部分割这里的钱，法院会不会支持？虽然比较抽象，但是先来分析一下怎么回事啊，丁律师。
1: 刚刚这位听友说2017年和男方出过一次事故，这个我还没太明白他什么意思，但是他又说他用，那他说不知道卡里当时有他转进去的10万块钱，然后说他自己的卡在他父亲手里，一直放着他个人的婚前积蓄，现在这张卡只有2页的流水，现在离婚，男方要分割全部的钱，会不会支持？其实就一个原则。那么其实分割的话，那么分割的首先第一个是夫妻共同财产，
0: 对，
1: 那么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他就界定一个是双方的婚前个人财产，还是夫妻这个婚后的个人财产，
0: 对，
1: 还是夫妻这个婚后的共同财产，
0: 共同财产，
1: 这个其实双方做一个区分就可以了，但是他要提供相应的证据。你比方说我的卡里边有10万块钱存款或者是定期存单，那么你可以说明一下你这个存单是多少存进去的，
0: 对，
1: 要得证明是你俩结婚之前，所以说呢，以这个原则作为标准吧，但是更多的详细的情况可能得需要进一步了解吧，因为他发的这个目前的信息有限，这个目前我只能回答到这块儿。
0: 对，是的。其实呢，像这么复杂的问题，要么就是把这个细节说得再详细一些，或者说呢，可以打电话来问一下。要不然的话，你比如说，你说的是男方要全部分割这里的钱，法院会不会支持？就是分割哪里的钱？是你用的你爸的卡里的钱，还是他给孩子办的社保卡里的钱？
1: 对，还是说那是这两部分钱都要分？
0: 对，是的。对，应该把这个给说清楚啊。
1: 对，是的。
0: 对，还有呢，就是你两页流水是不是想要证明说我们之间就是我的婚前的财产全在我爸这块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不该分割，是这么回事儿，是吧？
1: 想说明的是，我这笔钱的来源于这个婚前存进去的。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么婚后呢，这笔钱流水很少，没有发生过变动，我还是要说明这个钱是我个人的婚前财产。
0: 对，是的。
1: 你无权分割。
0: 这
1: 个咱们只能让向当事人这个进一步求证了。
0: 对，是的。另外一点啊，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呢，就是男方给孩子办了一张社保卡，里面也转进去了10万块钱，女方的钱呢一直在他爸爸那块儿，然后呢后来假如说哈，这个女方把他爸爸那张卡上的钱全转给了孩子的社保卡，那这个算什么？算夫妻共同财产还是赠与还是什么？会不会要分割这笔钱？
1: 正常来说要看双方当时的意思表示，如果说正常都是只是以孩子的这个卡做一个存款的
0: 载体是吧？
1: 对，载体的话，那其实看要怎么来界定他这笔钱，那么双方有没有说清楚呢？

0: 的结果，咱们交管部门会有最终书面的认定。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仅凭您一个这个书面的陈口述，
1: 嗯，
0: 现在如果说对方要求赔偿的话，
1: 嗯，
0: 您口述这个责任不在于我，那么老大爷可能会推脱，或者是
1: 老大爷已经跑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发生这种事故的第一时间还是及时报警，尤其是在咱们市区的话，咱们交管部门最起码咱们有这个
1: 监控，
0: 对，监控摄像，即使找人也好找一些。
1: 嗯。
0: 啊，所以说建议。像这种情况呢，还是先是及时报警。其实再一个，通过咱们这个交管部门找人，肯定比你个人找了老大爷要容易很多。
1: 嗯，对。所以现在呢，还谈不到就是谁要赔钱的这个问题，先要谈的是三方的责任的问题啊。
0: 对，因为现在人家这个受损的一方现在只找到了你。
1: 嗯。
0: 啊，你现在说这个责任是老大爷的。
1: 嗯，
0: 你拿出什么证据？咱们不能光凭一张嘴来，推脱这个责任，或者是拿一张嘴来说明这个责任承担的主体是谁？
1: 嗯，对，是的。
0: 哦、
1: 所以 crazy 啊，这个事情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
0: 哦、
1: 然后呢是有没有报警？最后这个结果怎么样啊？还是说你看到这个老大爷逃逸了？然后呢就没有后续处理了
0: 啊、哦、是
1: 啊、有什么细节的话可以再来跟我们说一下，帮您判断一下啊。
0: 嗯，
1: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个后台，先来看一个这个高速路的一个信息吧。S9侯滨高速运三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呢，因为雨雾天气，张店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律师您好，出去逛被骗了1100，有转账记录，知道名字，别的都不知道，可以，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了，追回的概率大吗？
0: 这个如果涉及到诈骗的话，这个东西因为你这边拿不到这个对方的任何信息，
1: 对
0: 啊、所以说你不管他有没有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那么建议你第一时间还是报警。
1: 嗯
0: 啊、
1: 就怕你是出去外地逛去了，然后现在已经回来了，这可能性就
0: 对，
1: 可能就更不大了，是吧？
0: 哎，是这个可能，咱们后续的成本可能比较高了，可能你要去当地立案，
1: 嗯，
0: 来回的成本可能都不止1000块钱。
1: 对，是的。其实呢，现在这个就是诈骗这个事情啊，有好多骗子也是精心蓄谋已久的。
0: 对，但是还是建议您这个及时报警，因为什么？因为他有可能不止骗了你一个人，
1: 嗯、
0: 可能针对你单。独针对你来说，他可能不构成诈骗。
1: 对，
0: 那么他可能零零散散骗了很多人。
1: 对
0: 啊，所以说如果说
1: 的啊，尤其是出去玩也要找这个正规的地方，这个比较关键一些。就是能不能追得回的话，那目前听你的这个样子已经过去几天了，还有就是出去逛，如果说呢现在已经回来了，那可能就是成本会特别大了，效果呢也不会说特别好了啊。
0: 对，但是咱们可以先通过电话的方式先报警，
1: 嗯，
0: 啊，看咱们这个当地的公安能否立案，或者是看咱们这边的当地的公安怎么处理，是转到那边呢，还是咱们这边处理？
1: 嗯，
0: 那么有可能的话，他骗的不止你一个人，
1: 对，
0: 啊，因为最终这个立案金额，他不是说以单次的金额为准，
1: 嗯，
0: 是以累计的金额作为他这个认定量刑的标准。
1: 哎，是的，
0: 啊，
1: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雨露逢留言，他说：“主持人好，丁律师好，丁律师的联系方式能说一下吗？”你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留在后台，我让丁律师来给你打电话啊。
0: 嗯，
1: 好，雨露逢听到节目的话，把你的电话留在后台，然后呢我发送给丁律师，丁律师来联系一下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们在节目之后呢可以咨询一下啊。好的，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能不方便把这个律师的个人电话给大家，但是呢需要联系律师的话可以把你的电话留在我们的后台，我会一对一的交给我们的丁律师，后续呢丁律师会联系你给你打电话啊。好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在后台留言，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办社保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有效实体社保卡，可领取40元支付贴金券。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 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

0: 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

0: 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丁晓通丁律师。丁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呢，节目就要结束了啊。这个雨露峰还没有发来电话，刚才跟丁律师商量了一下啊，就是如果方便的话，丁律师留一下电话，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记一下啊。丁律师你说一下你的电话吧。
1: 我的电话是18636381399。18636381399。
0: 18636381399。好，反正我这脑子，反正你说了三遍我也没记住。要是大家记不住的话，可以回听一下节目啊。18636381399。差不多啊，差不多，我就是后四位没有记住啊。好嘞，那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就是直接在后台来联系一下丁律师啊，或者说呢回听一下节目，然后有电话的话呢可以打一下啊。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和关注。好，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后呢会记录大家电话，明天节目当中的第一时间来联系大家。好的，那我们最后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丁晓通丁律师，感谢丁律师，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办社保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有效实体社保卡，可领取40元支付贴金券，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5: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6: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8: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

0: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2: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3: 抢单成功，
2: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0: 奇秀。
1: 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2: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哎，一直在说今天的这个天气是真的舒服啊。早上有没有比平时要起得晚一点？
1: 没有。
2: 还是起那么早要送孩子是吗？
1: 对呀、啊。
2: 今天早上是六点多。
1: 你要上班呀？
2: 今天早上六点多起来做饭吗？
1: 做呀。
2: 每天啊，每天如此。
1: 有时候起晚了也能做。
2: 哦。
1: 今天早上就是6:50起来做。
2: 哎，我每次听你说这个的时候，我都在想，等我儿子上学之后起这么早，对我来说，我能做到吗？
1: 你做不到，你也可以啊。
2: 做不到也得做。
1: 让他爷爷奶奶做。
2: 不行，爷爷奶奶和我们不在一起，孩子晚上必须得和我睡。
1: 他可以不吃。
2: 我可以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我老公身上。
1: 他可以不吃。能做到吗？
2: 呀、啊，他
1: 做不到，所以你就必须要做呀。
2: 哦，对，
1: 对吧？
2: 对对对，
1: 这个不用问呐、啊。
2: 嗯，怪不得他早上
1: 没有第二选择的时候，你只能选择这个了。
2: 为什么嘉比哥早上吃的多？
1: 不是啊，
2: 起得早。
1: 你们俩都要同时起啊。
2: 嗯。
1: 一个就是要、整理孩子的东西啊。
2: 嗯。
1: 这不是你要把他叫起来，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哎，男孩呢？
2: 要洗漱，穿衣服。
1: 对。因为小孩一早上起来的时候都基本上都有起床气，
2: 那倒也是，
1: 就是根本他不是呲溜一下就起来了，
2: 嗯，
1: 对吧？你叫好几遍，你都特别的糟心
2: 啊、嗯！穿衣服都还是眯着眼穿的，
1: 对，你说对了，
2: 嗯，
1: 我就是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如一年级左右的。
2: 因为咱们小的时候就是这样起来的嘛，
1: 对，你就在床上给他穿衣服。
2: 哦，对。哎，真的，你蛮辛苦的，每天晚上不是还要熬夜追 A 就是那个短剧吗？
1: 你管我。
2: 每天睡那么晚又起这么早，
1: 你操心我那么多事儿干嘛、啊、
2: 我这不是想和你搭到80吗？嘉比哥一听这个数字，
1: 到这个时候台里头已经觉得咱们是弃子了，你还要干到80。
2: 行了，咱们聊点开心的吧，就这种天气吃点好吃的行不行？
1: 不，聊点不开心的。
2: 怎么一说工作的时候，
1: 开心
2: 你就是弃子两个字都出来，我一听到我就不想听了。不可能的，嗯，哪有就是孩子，就哪有父母不爱孩子的，就是那个父母呢？
1: 有，
2: 也有、哦。
1: 如果你更爱自己的话，可能爱孩子就会少一点。
2: 因为爱就那么多，给了这儿就给不了那儿。
1: 哎，对了。
2: 行吧，我们大周一的啊，聊孩子，
1: 你还没有见过那个家里都是小姑娘的，你早上起来还得给她梳头发，
2: 还得变着花样的梳，
1: 对，
2: 还得搭配衣服。那有的孩子他自主能力比较强，
1: 还不敢跑回家给她拿水壶。到了学校之后呢，你给人家放到学校门口那个柜子上，
2: 保安处啊，
1: 哎，你还得跟人家老师好好说，老师，哎，让她自己去取一下吧。
2: 哎，有的时候确实想一想，我们平平无奇的生活多了一个这样的小可爱，确实是多了很多精彩。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累，但是挺幸福的，对。
1: 对。
2: 但这麻烦就是幸福的麻烦嘛。
1: 啊，是吗？
2: 哦，挺好的。
1: 当你鸡飞狗跳的时候，就不是幸福的麻烦了。
2: 因为目前我还没有，因为目前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养孩子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1: 啊，是。
2: 挺欢乐的。
1: 明年就快了吧？上幼儿园还好。
2: 明年就上幼儿园了。
1: 上幼儿园还好。
2: 哦。
1: 上幼儿园你是最轻松的。
2: 上幼儿园没有作业。
1: 不光没有作业，你不用做饭。嗯，
2: 哦，还就是学校管饭
1: 啊、早中晚都有饭。
2: 哇哦，他现在上来得及吗？
1: 现在就能上了，
2: 现在就可以上。
1: 对，2岁多就可以上了。
2: 现在就把他送到幼儿园，在幼儿园多待一年。
1: 对啊，多待一年其实是有好处的。
2: 但是说实话，我孩子就是他讲话没有那么早。他讲自己的需求讲的不是那么的清楚，
1: 那更应该去幼儿园啊，
2: 沟通，
1: 因为到了幼儿园之后呢，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会在一起说话，说着说着他就说顺畅了。
2: 哦，
1: 你在家里头怎么说都是就是家长带他不爱和你说，
2: 还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太了解他的需求了。
1: 哎，对，
2: 他没有讲出口我们就帮他办了。
1: 哎呀，是的，没错。没想到聊来聊去聊到育儿这一块了啊。
2: 哎，那不都有孩子了吗？那以前想和你聊我还没机会呢，现在不是终于有机会
1: 了吗？不是，以前聊的时候有机会是你不愿意听。你没法和一个当时没有孩子的这个小年轻去讲，
2: 哎，是
1: 带孩子有多不容易，
2: 当时真的
1: 他根本不理解。
2: 对，
3: 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

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

0: 电话，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北京时间的11:2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109美食秀。
0: 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本来和大家聊这个美食呢，聊到教育了，聊到孩子了，就聊到学校了，聊到各种了，聊到生活了，聊到自己现在已经心力交瘁了。
0: 对，就接下来都不想聊我们准备好的火锅了。
1: 哎，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个段子啊，哥，他有说一个女孩跟一个男孩对话呢，说，哎呀，我好难过呀，我这个月花钱大手大脚的，我都把钱花没了，
0: 你把手脚割了。
1: 然后你知道这个男孩怎么说吗？
0: 说什么？
1: 啥玩意儿？你一个月挣2800，你说你大手大脚的，来让我看看你的手有多大，你的脚有多大。你那个不叫大手大脚，你那叫蹑手蹑脚。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妈呀，瞬间会觉得
0: 很对啊！
1: 平时我们真的花点钱，觉得自己大手大脚，我自此之后，我觉得自己是蹑手蹑脚了。天妈呀，太难过了。

0: 我完全没有感觉到是放了一个周末，但是想一下自己昨天吃的好吃的，确实是有周末的感觉。
1: 对，那咱们直播间的凡人说他们就每周六都要吃火锅的，
0: 吃够够的了，想吃点其他的，吃砂锅，就这个天气适合吃锅，
1: 吃锅仔。
0: 哎，你昨天有吃什么好吃的吗？
1: 秃子总啊，
0: 你昨天有吃什么好吃的吗？
1: 不告诉你。

0: 来着？他最近有发了那个新的抖音，教大家怎么去做，就是那个蒜呢、葱呢、洋就是沙姜呢，还有姜片呢，切成块状的，铺到那个砂锅底下，然后上面把那个就是干用那个调料腌制一下，再用那个淀粉呢拌一下，腌制一下，然后平铺到上面，一滴水都不放，然后盖上盖焖，闻到有一点焦焦的味道，开锅，挺好吃的。
1: 干锅。
0: 对。
1: 相当于干锅。
0: 对对对，那个。但是那个干和那个蔬菜身上的水分，那个锅一点也不干，还有一点点的水。
1: 这个菜只能作为一个配菜。
0: 对对对。
1: 你要光吃这一个菜就有点噎得慌。
0: 然后又炒了个西红柿鸡蛋嘛，然后又炒了个凉粉儿，然后又切点小肉，我们焖了个米饭吃了。
1: 那挺好的。
0: 哎呦，做的味道有点淡，就不能吃米饭，只能空口吃。所以大家在家做饭的话，还是要那个什么，多做。做出经验了才会把这一顿饭吃好，这周末好不容易就吃那一顿。我老公说，要不然这样吧，你把那罐咸菜给我拿过来。
1: 他觉得太淡了。
0: 太淡了。
1: 其实淡点是好的。不需要吃那么多的油和盐。
0: 然后今天我准备在网上买一个那个小一点的锅，因为我们家那个砂锅太大了，就是六七个人吃的那种砂锅，买一个小一点的砂锅，真的用砂锅去包很多的菜。
1: 你还记得吗？当年你就要送我一个砂锅，一直到现在。
0: 我们家也没买呢，去新疆买，因为新疆人家是批发，你忘了，我告诉你，人家就是
1: 又来了，又给我讲这个故事，
0: 一箱一箱的卖，
1: 又从头讲。你要送别人东西，你还管的是批发的还是零售的？
0: 不是，我真的买上十个。

0: 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FM 1019，
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京时间的11:36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吧。G311河报高速的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雨雾天气呢，太阳收费站入口封闭。还有文源段，因为车流量大，化风鹰岩收费站往山西方向的入口封闭，往河南方向是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危化品车辆驶入。因为今天下雨啊，大家可以。

0: 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得知更多的高速信息。
1: 是的，没错啊。
0: 嗯，刚
1: 一下雨呢就会有变化。
0: 对，刚刚我和嘉比哥在那儿就是讨论吃这个砂锅的事儿呢。然后我们其实好几年前就说了要送给嘉比哥一个我们新疆县的那种特色
1: 砂锅，
0: 土砂锅。
1: 对。
0: 但说实话，我一直没有机会去汾河湾，然后我终于去年我终于加到了一个汾河湾搞批发的人，说按箱按箱的批发呢，两个不卖。这事儿又搁浅了，今天咱再次拎起来，我就说今天我不把这个事儿办完，我不是王姑娘了，我把我生气的，我在这瞅呢，一定要挑一个好一点的砂锅。你说搭档这么多年了，
1: 连个砂锅都不配啊？
0: 对对对，是的，你配，你绝对配，
1: 我就配个砂锅啊。
0: 你就配啊，整个砂锅就行了。
1: 你才配呢，你配谁呢？在那
0: 到时候我再给你一点食谱，砂锅食谱，行吧？我真的现在，我目前此刻我就想买两个，回去煮个米线呢。
1: 我跟你讲，真的是小砂锅就行，不要大的，太大的用不了。
0: 能用得了，我们家那个你知道多大吗？就这么大，六七个人的。
1: 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还有一个中型的，我其实就需要小的。
0: 嗯，可以，那送你一个一人份的行吧。
1: 哎，因为我做砂锅我就做一个，做两个我家那几口子都吃不了。
0: 嗯，行，那就刚才看的那个你不是喜欢吗？
1: 你吃一口我吃一口就得了。
0: 嗯，
1: 对吧，你不能一样东西吃顶了、
0: 我就不吃了，你和我嫂子吃吧，你吃一口他吃一口吧。
1: 什么肥牛啊，金针菇呀、
0: 对对对，是的
1: 啊、米线呐、给它一烫
0: 一
1: 煮，
0: 对，
1: 调料水一和，
0: 或者面也可以啊，砂锅面呢，方便面呢。哦，现在突然觉得家里有一个砂锅，瞬间中午饭就有着落了。
1: 对啊，你就做一个砂锅方便面多好。
0: 就是家里有砂锅的，记得一定要准备一罐猪油，因为砂锅配猪油绝了。你做任何菜的时候放猪油，砂锅出来的味道都很绝。
1: 砂锅里面怎么放猪油？它不都是汤菜吗？不能炒啊。
0: 不是呀，你所有的汤菜你都要先过一下油啊。
1: 汤菜怎么过一下油？
0: 我做汤菜的时候都是，比如说猪油往里边放，然后里边放葱花或者蒜，蒜块啊、蒜瓣啊、蒜末啊之类的，然后炒香一下，然后再加开水啊。
1: 砂锅里边也能这么炒？
0: 可以啊，我就是我每次都是
1: 做砂锅。不会崩了吗？
0: 不会不会的，砂锅很厉害，而且砂锅炒的时候热油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不要等那个油很热然后再放东西，油放进去差不多。
1: 热锅凉油嘛。
0: 对，就是砂锅不用很热，你就放那个葱姜蒜就可以了。
1: 啊，
0: 因为砂锅的保温性非常强，它热了之后，你等它热了再放，很容易着。
1: 哦，原来可以这么做啊！
0: 对呀、
1: 嗯，晓得了，晓得了。
0: 我在家经常用砂锅这样做。
1: 猪油，我们家买了几罐猪油放到那还没吃呢。
0: 哦，几罐呀？
1: 他们不会吃。
0: 我们家正好
1: 超市就有卖的。
0: 有卖的是吗？
1: 我就在超市买的。
0: 行行行，嗯。
1: 超市买的那个猪油，
0: 嗯，
1: 一罐一罐的。
0: 行，
1: 我忘记在哪个超市买了。
0: 嗯，小小管理说了，嗯，对，是的呢，刚开始放，因为砂锅那个温度太高了。嗯，挺好的，一会儿我就给他买一个。
1: 那我们就在家吃砂锅啊。
0: 哦，行，
1: 嗯，
0: 你买一个一人份的。
1: 对，我不要多人份的，我就要一人份的。
0: 就买的这个砂锅只能你一个人用，你不可以让别人用的，是王姑娘对你的心意。
1: 你意思是我一个人用，我们家人都看着？
0: 不是，只能是你。
1: 第一，让我媳妇吃醋，让我孩子憎恨我。
0: 不是不是，不能让你就是腹背受敌，不能让你成为就是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这个锅就得你给大家做的吃
1: 啊。那。是那是，
0: 你去使用。
1: 这一句话把我绑在厨房了。
0: 哦。

0: 着羊皮的猴。
1: 啊。
0: 反正都不咋地。
1: 披着羊皮的狮七级。
0: 都不厉害，都不厉害啊。跟大家聊一聊今天就是下雨天吃锅的那些事儿，大家也可以和我们共同的唠一唠啊。
1: 嗯。
2: 办社保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
3: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2: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落在平线，夜色慢慢摊开，露出星光点点。
1: 北京时间的11:51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 109美食秀。
1: 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2: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
1: 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
2: 哦，都在问高速，因为高速确实是有最新的情况出现了，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哦。S5902运城绕城高速因为事故，亳州收费站入口封闭。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因为受到相邻路段事故的影响呢，芮城东盛天湖收费站入口封闭。哦，现在太阳收费站入口封闭，然后亳州收费站入口封闭，芮城东盛天湖入口也是封闭的。
1: 哎，是的，没错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2: 对对对，
1: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今天吃锅子的事儿，对不对？
2: 嗯，是的，吃点砂锅嘛，因为这不是天气非常的好嘛。然后一飞来到我们直播间说，今天市区雨下的非常的大，现在雨下的就挺大的。大家在路上行驶的话一定要慢行啊，遇到那个
1: 还好吧，就我们电视台附近还行，下的没那么大，
2: 没那么大啊。

0: 现在已经做成了咱们运城的这个名片了。
1: 哦，可以。那要是名片的话，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因为他是新疆人，他比较挑剔一些。
1: 对，我们几乎都是自己在家做，所以说到新疆火锅的话，自己对家乡的美食都是有一定的偏执性的。
0: 人家便宜，人家也便宜啊。
1: 对对对，是
0: 吧？
1: 就是便宜。
0: 瓦蛋火锅，你比如说这个28.8块、38.8块、58.8块、88.8块。就那种锅，
1: 新疆火锅
0: 那么一大锅，
1: 小锅也是28，中锅38，大锅58。
0: 哦，就是瓦蛋火锅为什么能够受到大家伙的青睐呢？就很多朋友来到运城，
1: 它的味道更加强一点。
0: 对，就把它当做的是我们当地的一种特色的味道啊。
1: 对对对，是。
0: 主要是第一呢，我觉得它味儿够重。
1: 嗯。
0: 哎，它就好厨子一把盐是真的，就是这个味儿重了之后呢，它就香。
1: 对
0: 啊，第二呢，确实便宜。
1: 嗯
0: 啊，在运城市区没有这么便宜的了。
1: 嗯
0: 啊，
1: 哎，你可以去那个，就是雨不是雨都，是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在哪儿住着的？安义石门。安义石门的旁边有一家那个，新疆的小吃集，那儿的火锅还可以。
0: 还可以、啊。
1: 还可以，就是它能够稍微复原一些。真正要吃好吃的，还得去新疆啊。任何一个地方的特色，你都得去当地去吃。
0: 其实我觉得雁湖区呢，现在很多的味道，人家已经是独树一帜了。比如说瓦蛋火锅、
1: 嗯。对对对。
0: 人家就是自己的味道。
1: 对。
0: 我也不愿意让你说我是新疆火锅。
1: 对。
0: 或者你把我叫做运城火锅、山西火锅，我就是。
1: 瓦蛋火锅，
0: 对吧？
1: 人家
0: 就像那个
1: 味道呢，
0: 就像大盘鸡啊，
1: 嗯，
0: 酱香的朋友说，哎，我们这大盘鸡正宗，运城所有的大盘鸡就说了，我这就是正宗的，
1: 嗯，
0: 对不对？我不管你正宗不正宗，现在呢，我的这个受欢迎程度更大一些，我就是正宗。你比如说，在我们星河商业街刚刚出了一家叫什么，就那个红薯炖鸡。
1: 哦，那你说有什么正宗？
0: 地瓜炖鸡，人家就是正宗的。
1: 现在不要说正宗不正宗了，每一家饭店都有人家喜好口味的顾客呢。
0: 人家就是正宗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人家是现在整条街生意最好的。
1: 生意最好就正宗吗？
0: 哎，在小红书上啊，在等等这些资料上、平台上看到的就是他们家，大家来到运城、尝到的运城味道就是他们家。
1: 哦，所以你看吧，有的时候这个推广和宣传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体现到我们的重要性了。各位商家朋友们，需要推广的、
0: 啊、
1: 一定要记得来我们101酒、啊。
0: 我觉得它存在就是合理的。
1: 对对
0: 对，
1: 是的，
0: 并且人家生意好，那它一定是味道战胜了绝大多数。
1: 对，是的。有朋友说河津南高速可以上吗？你要上的是哪一条高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
0: 目前我们看到河津南没有封闭的状态。
1: 对对对，是的。
0: 嗯，就我们再给大家盘点一下啊。
1: 嗯。
0: 在早上的时候11:12吧啊，化丰鹰岩收费站往山西方向入口封闭了。
1: 嗯。
0: 太阳收费站入口封闭了。
1: 对。
0: 泰州收费站入口封闭了。芮城东盛天湖收费站入口封闭。
1: 对。
0: 剩余的没有看到特殊的情况啊。
1: 嗯，是的，其他就是禁止7座以及7座以上的客车、货车驶入。
0: 对，嗯，
1: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啊，去研究一下你要行驶的那个路段。
0: 对，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4: 不持续为您
3: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7: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

0: 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5: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2:05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零九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如果再回到从前说，这个雨一直下，播的倒是挺应景的。当前位置曲沃终于正在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中午我们节目所有的歌曲都是和雨水有关的。
0: 对，
1: 一定要撮合这个氛围。
0: 雨是财，希望大家发大财。
1: 哎，必须嘞啊。嗯，
0: 雨是义，希望大家讲情义。啊
1: 必须要讲情，因为你只有讲情义，有情有义的人才能发财啊。
0: 哎，是的，没错啊。好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们在家都吃了点那个火锅呀、锅子什么的嘛。 对吧，
1: 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的话，自己做一个简易麻辣烫也是可以的呀。
0: 对，运城这边的锅子砂锅火锅，好像有个叫张大宝砂锅的是吗？
1: 对，可以。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砂锅，小韩砂锅也不错呀。
0: 哎呦，我跟你讲，小韩砂锅真的是我一个长时间的一段记忆了，
1: 嗯，
0: 刻骨铭心。
1: 什么刻骨铭心？
0: 因为原来电视台在河东广场那儿的时候，我就在台里住着，台里那会儿呢，只有地下室，有那么几间宿舍，
1: 嗯，
0: 我刚刚从大学出来。在运城这边呢，也是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就只能是住在单位的宿舍里头。那个小韩砂锅呢，就在我那个宿舍窗户边上。
1: 我明白了，当时没有钱吃，每天净闻味儿了。
0: 当时还行吧，当时的工资没有现在这么低。当时
1: 你要不听听你在说什么，你对我的伤害简直是太大了。
0: 对啊，当时还可以啊。电视台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那会儿是吧，也不欠薪什么的。然后那会儿呢，就在我的旁边。哎呀，你是不知道啊。那一有钱了我就去吃小韩砂锅。我现在对他们家的各种的味道的锅子呀都非常有记忆的。
1: 我现在就立马想连线一下小韩砂锅的老板，我想问一下，我说这么多年的粉丝了，你现在都不，你现在还记得就是
0: 认识啊？老板和我认识啊。老板是我们晋城人。
1: 是
0: 高平人。
1: 对对对，高平。
0: 然后呢老板那会儿呢去了之后，我就听他们说话都是高平的乡音啊。我就说哎，你们是高平的？他们说哎是啊。我说我是临川的啊，那咱们挨得特别近呢。然后就后来
1: 直话啊，
0: 丸子呀，
1: 鸡猪铜锅是吗？我觉得任何锅里边放鸡肉都不好吃。
0: 那你不愿意吃鸡肉？
1: 我不爱吃鸡肉。
0: 人家的鸡肉是已经卤好的肉。
1: 我觉得鸡肉就应该自己单独炖或者炸了好吃
0: 啊，
1: 不能和别的东西放在一起。
0: 石井锅就是什么都有。这个全家福就什么都有。
1: 对，
0: 哎，还有鱿鱼锅呀。最喜欢吃他们家的是丸子锅，因为他们家的丸子呢，做的真的是我们老家晋东南那边的丸子的味道。
1: 那边那种丸子的感觉。
0: 对，里边会放一些那个香葱啊，会放一些。主要是葱味比较大一些。

0: 味大就有家的味道，农家味儿。
1: 它那个丸子葱蒜味儿比较大。
0: 是我不爱吃的那种丸子。小尚说地图上好多家小孩砂锅是哪家，
1: 就是河东广场拐角那家是生意最好的。
0: 对那个是总店，人家应该是都是加盟店吧，
1: 不是
0: 开的分店。
1: 那个都不是总店但是呢
0: 是
1: 那个是生意最好的店。
0: 河东广场那个就可以的。对
1: 对，
0: 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问加比瘦了，加比
1: 钱包瘦了，银行卡也瘦了，
0: 他心眼瘦了，心瘦了。咋了哥？
1: 我想说，就是如果以这样的推断的话，最好让我肝也瘦一下。
0: 你是脂肪肝？
1: 对，
0: 肝上脂肪太多了。
1: 对，让他也瘦一下肝。
0: 他们说那个，
1: 拿我的肝和鹅肝比呢？
0: 你那是你的肝。
1: 我那肝也不能卖呀。
0: 我就说他心眼瘦了吧，你们还不信，你瞅瞅，可不就是吗？
1: 但我的肝保证不是酒精肝。
0: 因为你不怎么爱喝酒。
1: 哎，对了，
0: 因为那天我们不是去吃饭吗，我见你看你也是烟酒不沾的，你是真好人啊。
1: 对，基本上什么都不沾。
0: 挺好的。
1: 义子啊，说是把那个萧敬腾的歌挨个放就行了。
0: 那哪敢随便放他的歌呀，那咱们一会儿还得上班呢，你一会儿整的一会儿就又有那个
1: 又下大暴雨了是吗？
0: 又下大暴雨了怎么办呢？这个无名氏说确实是饿到了，有饿到来我们节目组，咱们不是说吃砂锅的事儿吗？
1: 对，砂锅类的还有什么好吃的你们觉得？
0: 我觉得我现在想吃一个砂锅米线，要吃哪种米线呢？不是那种就是细细的米线，如果要吃特别细的米线的话，就要吃那种放了很多芝麻酱的。
1: 那我就必须要推荐一下，就是我说的那个叫刘金宝是吗？
0: 我不知道你在推荐什么。
1: 就是那家那个米线吗？火锅米线吗？叫
0: 咱们不是经常去秦韵小吃他们家吃吗？
1: 秦韵小吃的也不错。
0: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想吃的一个是秦韵小吃他们那个麻酱米线，也是砂锅里边的。
1: 对，
0: 我还想吃一种砂锅里边放那种特别粗的那种云南米线，那个也好吃。
1: 特别粗的云南米线。
0: 对，就是砂锅里面最老的那种，就是云南米线。
1: 在那个哪有？在清真寺对面。
0: 好远啊。
2: 又豪耍，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山西旅游主题信用卡新客户活动达标，享山西文旅年卡或120元买单吧 APP 还款红包。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如有疑问可拨打400-800-9888进行咨询。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0: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9: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1: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9: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健康

0: 除一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
1: 北京时间的12:2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哎，我真的看到了好多我们以前的一些听友，
2: 对，是的，老朋友了，
1: 李圣杰呀、易子啊，对不对？
2: 嗯，是的呢。然后就是易子有说到了，说嘉比哥把电视台都快吃穷了，他那么能吃。嘉比哥刚才反思了一下，
1: 我反思了一下，真的，
2: 一天三顿饭都搁哪吃的？
1: 我工作17年，我没有沾过台里一点光，我都是自己买饭吃。
2: 哎呦妈呀，谁不是自己买饭吃呢？我跟你说，饭量大这不是人家的错，证明胃口好，胃口好身体才能好呢。
1: 嗯，是的，没错，
2: 好事儿。
1: 哎，对了，
2: 这个郭然如此说，名字是1019王姑娘，你下次说全了，完全都找不到你哦。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找一下1019王姑娘
1: 哦，是
2: 就能找到了、
1: 啊。现在我们都是前面加了个1019啊，
2: 对，是的。
1: 马上就要到10月19号了，我们也会举行我们的粉丝节，到时候当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包括我们在线下啊，很多的这个点儿，我们布置了。好多的点儿都给大家去送礼物啊，
2: 对对对，
1: 就一定要关注，看怎么能得到，好不好？好嘞，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11度。
2: 哦，明天呢是晴转阴天，最高温25度，最低温9度，小于3级的微风。
1: 哎，
2: 明天又上温了啊。
1: 是啊。好的，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
2: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朋友们。

0: 办社保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有效实体社保卡，可领取40元支付贴金券。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
1: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

0: 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去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

周又开始了，今天呢是崭新崭新的啊，周一，别提有多新了。哎呀，一到周一就特别的忙碌，我到单位就开始忙了，要洗杯子，要选择今天泡的茶，然后呢去打水，擦一下桌子，整理一下桌面，把手机充电，再把电脑打开，看一看今天的工作内容，浏览一下我的工作群，然后我就累了。累了不能休息呀，累了得来上班啊，累了得来上节目呀。不知道为什么啊，近些年呢发现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哈越来越内耗了，自个儿卷自个儿，我决定改变。

天呢，我同事一直在讲啥叫内耗，我啥叫内耗啊？内耗就是不停的怀疑并且否定自己。所以呢，我觉得新的一个月份啊，新的一周，我要改变。我的经验呢，就是也别内耗了，你干脆就一次性的否定自己，你来个盖棺定论，以后呢就不用频繁的否定了，会轻松很多。

只会欺负一个饮料都只敢喝蜜雪冰城柠檬水的人。外卖只点拼好饭，看电影还是澳门威尼斯赞助的，听音乐呢是看广告免费半小时的，买东西呢只去拼多多，旅游从来没钱去的，手机壳在抖音0.01块钱买的，打车只敢打12块钱以下的。你说老天爷，你欺负我这样的人有成就感的话，你就当我啥都没说吧。不是我这么想啊，是真的是想把钱呢都花在刀刃上，但是我就发现啊，这生活里头它处处都是刀刃啊。

0: 时间的12:39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1.9 兆赫运城文艺广播，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中午好各位，我是大鱼儿。可能是因为隔着假期的缘故哈，我就感觉吧，我自己有日子没上中午的节目了，业务多少都有点生疏了。开始之前啊，我还在想我们节目这 title 我能背得下来吗？果然啊，节目的这个宣传语啊都成了刻在记忆深处的记忆了，根本忘不掉，只要张嘴我就记得起来。来问声好啊，经常在中午收听节目的朋友，你看就有人说了，也有日子没听你了。你是有日子没听中午节目了，还是有日子没听我了？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呢，不少朋友都在发送高速方面的消息哈。我们现在呢收到最新的一条高速消息呢，是绕城高速这边因为事故，亥州收费站的入口是封闭的状态。另外呢，沪北高速运宝段受相邻路段事故的影响，芮城东盛天湖收费站入口封闭，包括河宝高速文和段现在呢也因为雨污天气，太阳收费站入口是封闭的状态。其实呢，今天就属于是特殊天气啊。那么在稍后的时间，高速方面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告知大家。包括啊，各位司机朋友，如果说您正行驶在路上，看到什么特殊的交通路况，也都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用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了。另外呢，我也看到有新朋友啊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了，他就问到了高速怎么查来着。高速查询路况的话非常的简单啊，其实您现在回复高速，我看应该就已经是可以有这个链接弹出了，就各位呢，您直接在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那还没有添加我们公众号的朋友呢，手机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击添加好友，进入之后呢，点击公众号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一方面可以在日常节目当中参与节目互动，另外的话呢，我们的一些信息啊，你都可以通过回复关键词来获得。
1: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

0: 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恒，时间不爱永恒，一聚一分，无常眷恋缘分。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0: 楼市引力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楼市引力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啊，那好久啊没有跟各位来做这个楼市回顾了哈。那么在今天的话呢，我们会和各位一起来回顾一下，从10月5号开始一直到10月11号，也就是上一个星期当中，运城一周楼市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啊。首先呢是政策方面，运城市发布了2026年第二批中心城区公共租赁住房选房工作的安排公告。这是26年第二批中心城区公共租赁住房选房工作的这样一个情况哈，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呢，可以登录运城市住房保障和地产服务中心官网来了解公告详情。那这一次的租赁住房选房呢，依然是在惠民家园，位置呢是在淮东路以东、学院路以西、归57路以南、顺地街以北。现在呢，2号楼90套房呢是本次的选房房源，每套房源的面积以及户型选房呢会在选房系统上进行公布的。标准户型的话呢是4个，分别是 A 户型48.3平米。B 户型呢51.88平 ,C 户型50.43平 ,D 户型47.36平。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提前的来准备相关材料了。另外呢在土拍市场哈，10月10号呢位于运城市盐湖区城西机电园区机电园纵一路以西815线道以北，大概呢43.66亩的住宅用地挂牌出让。起拍价呢是4446万元，楼面价每平米763.75元，单位地价呢每亩的话是101.83万元。证件方面的话呢，10月10号啊，绛县的素水森泽5号楼、8号楼、9号楼、10号楼、11号楼取得了预售证。在10月9号的时候呢，稷山县的墨香楼取得了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另外还有几个重要的节点哈，经常看房的朋友应该有都参与哈。首先呢是10月10号，141.81平方米，备案套数128套，较上上周呢是上涨了36.17套，套均呢157.36平。另外的话呢，10月份啊，截止到11号，运城市中心城区商品房备案套数较多的在售楼盘有和英观海、翰林学府、五洲芳华、天鹅湾乐府、翠林家苑、天喜城、晋府6号2期、箭头伯府西区。那么在上一周啊，北城区的西建天茂序、汉唐西园两个新盘售楼部呢同步亮相，叠加现在已经入市的金星龙悦府，这三个楼盘啊形成了北城区核心板块的直接竞争格局。那这三个项目的都主打的是小高层再加上高赠送的产品定位。其中呢，金星龙悦府啊当前的备案均价呢是每平米6514块钱，价格区间呢是集中在6000到6788的，那也是当前北城区定价最稳、市场认可度最高的一个标杆项目。那刚亮相的汉唐西园公布的128平到139平的

0: 优惠。如果说有购房需求的朋友呢，还是值得大家持续的进行关注的。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

0: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阳收费站是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的。另外呢，京昆高速侯峪段现在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大家呢可以放心出行。京昆高速侯峪段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各位可以放心出行。想要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消息，各位在后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刚好啊，今天呢也是我上节目的第一天嘛，就十月份的第一天，我跟大家一起来把九月份整个运城的楼市月报做一个简单的汇总吧。首先呢是2026年9月20号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呢，一年期 LPR 是 3.0， 五年期以上的 LPR 呢 3.5， 和上个月是持平的状态，利率维持不变，二手房交易

0: 具体的啊，具体的范围，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官网，里面呢非常详细的一个规划范围，看一看。哎，等待拆迁的朋友，你们家是不是在红线以内啊？再一个呢，就是安逸东路封闭施工的这样一则公告哈，2026年9月18号到12月31号期间呢，分三个不同的时段，对安逸东路的非机动车道不同点位的机动车道采取全封闭或半封闭的施工。那经常出入安逸东路的朋友，需要提前规划一下您的出行路线了。楼市方面呢，9月1号的时候，汉唐园一层会所正式营业了。哎呀，已经在汉唐买了房的朋友，期待已久的会所，一旦开业之后呢，其实对于生活在里面的朋友来讲，会方便很多啊。另外呢，外滩喜苑23号楼样板间呢，在9月7号也正式的对外开放了。9月11号的时候，国宾月湖269平米的样板间对外开放。9月27号，汉唐西园产品发布会呢，在恒泽大酒店举办，主力户型呢是128平到139平。那刚才其实我们有说到了，在10月期间啊，假期的期间，10月10号，汉唐西园的这个128平和130平的两个户型呢，就已经开放了哈。另外9月16号，紫金书院的3、5、6、7、8、9、10号楼11层花园洋房全线封顶，这个施工进度确实是，我之前就说过啊，紫金府的这个施工进度确确实实在运城没有人敢说第二了，他们永远都是最早交房的那一批，一旦封顶就意味着离交房不远了，很可能啊，紫金书院的朋友又可以提前收房了。另外呢，和各位一起来汇总一下9月份运城市区的房价，给大家呢来做一个参考哈。首先呢是高新区均价3778元，相较于8月份啊是下跌了5.84%。西北区均价5291元，环比8月份上涨了2.99%。北城区均价5848元，环比8月份呢是上涨了0.7%。姚梦湖片区目前的在9月份它的一个均价呢是6475，环比8月份下跌了0.23%。西城区它的均价呢是4833，环比8月份上涨了1.24%。中城区均价5234，环比8月份呢是下跌了0.8%。南城片区的话呢，均价5356，环比8月份下跌了2.9%。宇都安逸片区的话，均价4846，环比8月份下跌了0.63%。东城区啊，均价7732，环比8月份上涨了1.28%。东城新区均价7354，环比8月份上涨0.44%。东部教育区均价6406，环比8月份下跌了0.22%。空港这一片的话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哈。空港北区均价3681，环比8月份呢是上涨了0.38%。空港南区均价4348，环比8月份呢是下跌了0.56%。南山片区均价8663，环比8月份呢是上涨了0.30%。那这个价格呢是参考了运城市区61家在售楼盘的成交价格得出来的，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价格来进行参考了。
1: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2: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

0: 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3:15啊，不知不觉呢就进入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啊。这个时间段哈、咱得说点事儿了。说点啥事儿呢？这事儿啊，跟吃的还真有点关系。别着急，马上开始啊。
1: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富力强美味时刻。
0: 有没有发现这样打广告大家的专注度会更高？就以前我们可能片头一放，电乐一起，大家也就瞎听着，这样一放的话大家就得认真听了。我得先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啥事儿呢？富力强来了。首先呢，要感谢富力强炒货对1019品牌联盟的冠名播出。为啥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单拎出来说呢？因为你看啊，天凉了呀，天一凉吧，人就想吃点暖和的，比如说毛栗子。勇敢的人先品尝世界，我就先品尝了。前两天呢去他们家买东西的时候啊，忍不住又充卡了，这陆陆续续啊在富力强也都充了有1-2000块钱。就是划算嘛，因为首先一点，你零食肯定是要买的，对吧？然后你买的时候吧，你充卡的话，它就能享受会员折扣啊。有的时候你买的多了，一下便宜，真的是20-30块钱都有可能的，毫不夸张的跟大家讲。而且呢，你充卡，他还给你送钱。不重要，有的朋友说我就不乐意充卡，我不喜欢充卡。当然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啊，因为这家店呢在我们家门口，对我来讲的话，孩子经常要吃，那充钱的话肯定更方便一点。

点，他有的时候家里人带着孩子去，直接就扣钱就可以了。另外的话呢，这么多家店是吧，这不是国庆期间他们家又开了好几家店吗？现在前前后后加起来有几十家了吧，运城13个县市铺了几十家店，挺厉害的。而且呢，老板跟老板娘啊就是咱们运城本地人，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挺实在的两个人，真的是有在用心的去做产品。而且这两天他们新上新了一个活动，就是买10块钱的毛栗子送10块钱，您可以直接在抖音上下单，或者说我们不是有主播在直播吗，您可以关注一下谁在直播，问一问，从他们那儿也能下单啊。我们跟富丽香现在都属于是深度合作了啊，然后他们自己每天的店面直播也有，也就是说你花10块钱可以买到20块钱的栗子，直接在抖音上下单到店核验就可以了。你不得不说啊，这个栗子和栗子真不一样。我以前老在节目里面说栗子跟栗子不一样，大家都会觉得就是毛栗子有啥不一样的啊。我跟你讲，我真的是亲自试验了一下，先是在富丽墙10块，然后赠10块的那个栗子我买了一份，一晚上我们家就吭吭吭造完了。我跟孩子，因为我家孩子也很喜欢吃毛栗子，包好了给他吃，就说是说一兜里头啊几乎没有坏果，可以准确来讲就一个坏果。我买了那么一兜子毛栗子，只有一颗坏的。你要说它完全不坏，怎么可能，对不对？这种大自然生长的东西，而且呢它里头有外头有壳，你怎么能知道里头好与坏，对吧？有的人较真儿，我就跟大家讲呢，爱吃这个有筋道一点的朋友，你可以给它放一晚上，到第二天上午再去吃的时候，就带着那一点，因为它凉了嘛，带着一点那个筋劲儿、筋道劲儿，也更好吃。然后呢，先是买了富丽墙的栗子。过两天新上新的活动，因为之前有过一波买10块钱送10块钱的这个活动，当时特别火爆，但是呢11期间前一天就下架了，9月30号就下架了，这不又开始了，大家呢赶紧趁着这波热度赶紧囤，赶紧囤啊。抖音上直接搜索富丽墙就可以了，或者说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主播们哪一位在直播，他们的直播间也有在卖这样的团购券哈。

像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呢，他们家主打的就是这些冬天大家爱吃的东西，比如说买10块钱送10块钱的栗子，还有大串的冰糖葫芦，2.9块大串的冰糖葫芦啊，还有呢半斤糖炒山楂啊，就我们说的雪红果，半斤雪红果只需要6块多钱。另外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那个爆浆烤薯条或者爆浆烤薯块，哎，这个我觉得爱吃红薯的朋友一定要买，我不能说好多人都喜欢这个口感，但是你爱吃这个味儿的一定要去买，它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买到一份，我强烈建议你们吃，外面就是筋筋道道的，里面呢就软软绵绵的，这种两极分化的口感，反正我是挺爱吃的哈。那有朋友说了，说大鱼儿啊，我就也想买，但是呢我不想充钱，有没有什么可以得到折扣的办法？有，你买他们家代金券，50块钱的代金券的话，可能到手就只需要44块钱。然后你如果说有啊平台上赠送你的一些券，可能30多块钱就能到手啊。30多块钱可以买50多块钱的东西，你说说是不是便宜了？100块钱的代金券的话呢，你只需要花88。然后有一些朋友有代金券的话，或者说有平台其他的一些券，平台补贴券的话，可能你到时候也只需要70-80块钱，可划算了，可划算了，朋友们。生怕你们错过了哈，大家呢具体的可以来关注一下富力强的抖音号，或者说呢咱们主播们的这些抖音号，你都可以来关注一下。买产品的话呢，直接在抖音上下单就可以进店核销了。如果你觉得哎呀抖音上没有我要吃的东西，没关系啊，直接进店去选购。记得周三的时候。

然后呢是他们家的会员日，进店呢所有的会员都可以享受到正价商品88折的折扣啦。OK， 那北京时间的13:24，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2: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

0: 此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甜辣，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喜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喜欢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息的13:35，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美丽的城市，还有超级美味的美食，所以也希望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此刻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此刻的你正在哪里陪伴着我呢？要说到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啊，是哪里？只有这么一个地方是我自己一直想要去解锁一下的，而且呢这个城市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今天呢就再次好好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我们中国北方啊，有一个特别宁静的海滨老城，它呢坐拥着最温柔的海，当然也享受着最惬意的慢生活。而且你们知道吗，每天在这个城市上，当你醒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海风的声音，你也可以听到海鸥的声音。除此之外的话，在这里的美食也非常非常的治愈。在海浪声醒来的每一个清晨，你可以骑着小电驴，吹着海风，路过灯塔和沙滩，洒满阳光的午后啊，就能去穿过街巷，行过斑驳的万国建筑，去聆听时光的故事。山东曾经呢是国内的百城宜居城市的 top one 啊，每个日子都是非常舒适而且自在的，温润的海。

北峰洁白的灯塔，迷人的老建筑啊，也是让无数人流连忘返。而藏在城市边边角角的美食，则更是让老饕们红千梦萦。重点这里呢，还是非常低调的海鲜王者，你提个水桶就能在海边收获一手海味，尤其是盛产各类贵价海鲜，比手还大的海参、爽滑海鲜，这种鲜甜的海胆，肉质肥美的鲍鱼，价格真的远比其他地方更划算更低一些。它呢是唯一官方认证的中国鲁菜之都，八大菜系之首就是鲁菜，一道葱烧海参，还有清蒸加急鱼，还有被誉为天下第一鸡的德州扒鸡啊，就是流传了千年的咸鲜纯正。当然它也是碳水爱好者的王国，佛山拉面、蓬莱小面，还有锅城摔面、栖霞过水面、老黄线打卤面，面条啊早都已经融入到烟台人的日常，配上鲜活的海味，连汤都能喝的是一口不剩了。就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好好来分享到这样的一个城市，如果说你是非常喜欢的话，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好好来聊一聊了。其实要说到面的话，我相信山西运城的朋友肯定是不服的，因为我们这里不光是有刀削面、油泼面、扯面、鸡蛋炒面，各种各样的面，我相信也可以成为我们山西运城人真正的非常底气十足的美食的底牌。所以在这里，我们山东烟台和山西运城是可以好好 PK 一下的。当然，这里除了面呢，它呢还和韩国是隔海相望，你不出国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韩餐。很多韩国人到这里去经商啊，也带来了正宗的韩式味道了。拌饭、辣汤面、炒年糕、大酱汤、部队锅，通通都可以尝一遍了。作为山东水果界的扛把子，一年四季果香四溢，大名鼎鼎的烟台苹果，果实非常的大，纤维也很少，咬一口就可以爽脆清甜，满口生津，素来享有着水果皇后的美名哦。当然还有甜美多汁的大樱桃，皮薄肉细的莱阳梨，绵密清甜的莱阳蜜桃，水果产量始终位居全国前列啊，是名副其实的果味小城了。在海鲜肥美、水果丰盛的秋日当中，我建议各位真的可以去一趟烟台，距离青岛只有一个小时的高铁车程，骑着电驴去看海，钻进小巷尝遍美食，4块一碗面，10块钱一碗海鲜焖子，听着涛声边走边吃。

0: 鲜当中最不容错过的是有着海鲜王者之称的海肠，几乎家家户户都可以烧上一道韭菜炒海肠。韭菜特有的辛辣伴着海肠淡淡的鲜香在空气当中久久萦绕，光是闻着啊就忍不住开始直咽口水了。海肠是不是特别的脆啊？那在这儿呢还可以做风味十足的海肠捞饭，在米饭上淋上满满的海肠和汤汁儿，拌匀之后啊，米粒的软糯，海肠的脆韧，肉末的鲜香一起在口中迸发了。
1: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2: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3: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2: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4: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5: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6: 看路，
7: 看路，
2: 看路！
6: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7: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8: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9: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0: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3:50，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再次来欢迎大家。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都是烟台，想问一下你们去过烟台吗？或者说你们去过青岛哪些城市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下了。

看到后台有朋友说了，烟台海肠，哎呀，那可太脆爽了，没吃过，咱也不知道啥味儿啊。啊，还有破壁人说了，露露，那烟台苹果有你临沂的苹果好吃吗？这话说的，我觉得烟台苹果它是海洋气候养出来的，它那个酸甜的话，口感应该不及我们这个高原上黄土高坡上的苹果，晒的日照时间长，应该没有我们这里更甜吧，哈哈。而且咱黄土高原昼夜温差大，对吧，甜度会更高一些。我觉得两款都好吃，只不过是口味偏好不一样，看各位听官更喜欢吃哪种味道咯。13:51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是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下烟台，秋天最惬意的时刻，最惬意的地方了。在这儿呢，你可以做风味十足的。

海肠捞饭，在米饭上淋上满满的海肠和汤汁儿，拌匀之后呢，米粒的软糯，海肠的脆韧啊，肉香的这种鲜香，我相信很多朋友真的你会受不了，你会特别的喜欢。还有海胆蒸蛋啊，海胆鲜甜，在烟台不算奢侈品，但是呢，烟台长岛特产的紫海。

一同来在后台直接来回复到高速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就可以了。各位 OK 了，接下来的时刻呢13:53，也感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有互动的朋友，所有互动的听友，此刻跟大家分享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啊，也希望我们会有更多的好心情。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纱布衫。
5: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6: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7: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8: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7: 哎呀，
9: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10: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

0: 请不要让他们疼起来。
1: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嗨，是的，14:05，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一时刻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G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华丰鹰岩收费站往山西方向入口开通。再次来分享G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华丰鹰岩收费站往山西方向入口开通。想要了解到更多的高速路况的话，可以此刻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直接来分享，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山东烟台，这里真太好吃了，海鲜大城。如果说到这儿的话，一定要到秋天的时候，我们都听过一个俗语啊，叫做秋风起吃鲅鱼。烟台人的生活真的少不了鲅鱼，而烟台女婿啊有送鲜活的鲅鱼给丈人这样的习俗，所以在当地也有着鲅鱼跳丈人笑这样的说法。那在鲅鱼的花式吃法当中，最受欢迎的要数鲅鱼饺子，它呢也是胶东第一饺。烟台的鲅鱼饺子是饺子界的大哥大，一个饺子甚至啊比手掌还要大，裹满了鲜嫩甘美的鲅鱼馅儿，咬开面皮儿，鲜甜的汁水瞬间爆进口中，吃起来是真的非常的过瘾啊。还有炸栗黄，秋冬时节啊，在肉质肥美各种各样的海鲜当中，其实最让当地人觉得不可以拒绝的，让当地人欲罢不能的，让当地人觉得非常好吃的是什么？真的是海蛎子。它呢也是烟台餐桌上的常客啊，那一道炸栗黄几乎是逢年过节必不可缺的，当地人也叫它烧栗黄。可以来挑一个个头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海蛎子，投入到油锅里面小火慢煎，裹上爽滑的蛋液啊，不一会儿呢就可以炸的是酥酥脆脆了，香气扑鼻，沾一些椒盐，吃起来是外酥里嫩，堪称一绝。如果说你到了这当地，怎么可以吃到又便宜又好吃又新鲜的海鲜呢？你就一定要去一下东口码头，有很多渔船在这儿是停靠的，所以海鲜是格外的新鲜。它呢比菜市场都更加便宜一些，通常下午1点左右就可以赶上这个渔船归来，是鲜活的那批海味最美好的时刻。买回去找海鲜加工店处理一下，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到这儿呢还可以去一下旺角小渔村，他们家是本地超火的一个海鲜店，各类海鲜现点，海肠捞饭是他们家的必点哦，每一口都是又鲜又脆，而且

好吃到是停不下来。还有鸟贝、虾爬、生蚝、炸栗黄，海鲜的种类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这就是烟台，这就是他这里的海鲜。也希望各位如果真的很喜欢吃到美味的新鲜的海鲜的话，一定要选择来到烟台这座城市咯。

装秦汉，梦回大唐画牡丹，阴沟点花未抹淡，我勾勒出壮丽河山，峨眉山，昆仑山，英雄论剑在华山，长白山，太行山，泰山端，沧海任我。

0: 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2: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2: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2: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之一的葱烧海参，它呢发源于烟台的福山，讲究的是以浓攻浓，以浓汁浓味入其里，浓色表其外啊，显得我老专业了。葱烧海参美味的秘诀，那却是在葱油的香味醇厚，下香料的顺序就非常的讲究了，先姜后蒜再葱，全程小火烹制，香料才不一糊，趁着热乎才好吃啊。海参软糯有嚼头，酱汁饱满醇厚，葱油浓郁鲜香，而酱汁和葱香完全被海参吸附啊，但是又不会很咸苦，真的是下饭利器了。如果大家到了当地，一定要找一家非常正宗的鲁菜馆，我推荐蓬莱春，它呢是烟台的百年鲁菜馆，九转大肠是他们家必点的，外脆里糯，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啊，所有的食材都可以被看到，不用担心新鲜的问题，就是上菜真的是有点慢。还有韩式烤肉，甜甜辣辣的韩式烤肉呢，也是不少人的心头好了。你看着肥瘦正好的肉片儿在烤盘上滋滋作响，泛出金黄的油光，真的让人是食指大动了。食材它是以牛肉、猪肉和海鲜为主，大多都会经过预先加工和腌制啊，吃起来是非常非常入味儿了。那吃韩式烤肉一般都要配上生菜或者是紫苏叶，在手里摊开叶片，夹上一块烤肉，抹上一些韩国的辣酱，也可以再放一些泡菜或者是米饭，裹作一团，一口给它吃掉了。哎呀，总之烤肉你吃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美味的，也希望大家可以真正来感受一下，除了韩国之外，烟台的山东的烟台啊，它的烤肉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当然还有石锅拌饭，往米饭上堆上各种各样的鲜蔬烤肉，你就有了一碗色泽清新、口感酸甜的石锅拌饭了。莴笋丝儿的脆爽，萝卜丝儿的清甜，烤肉的鲜嫩多汁，锅巴的焦脆，再来上一个硫磺的溏心煎蛋，每一口啊都是多重滋味了，太美味了，怎么办啊？当这里还有特别多的一个街头小吃，总会让人是口水直流。你可以穿行在烟台的街巷之间，也找不了各种各样的花式小吃。街口的蓬莱小面啊，总是腾着热气；巷尾的焖子总是飘着鲜香；沿街的馄饨是皮子晶莹，肉馅儿鲜美；还有福山大面、海菜包子、盘丝饼，怎么吃也吃不够了。

要说到焖子，是当地人非常喜欢的。你无论是在当地的大街小巷之间支起的小摊儿啊，还是林立的馆子，总能找到焖子的身影。小小的炉灶架之间，架上一口平底煎锅，把地瓜粉做成的焖子往锅里这么一丢，煎到焦黄透明，就可以勾得人口水直流。淋上一些蒜泥儿、麻汁儿，也少不了清鲜至极的虾油啊。焖子外表焦脆，软而筋道，麻汁儿香而不腻，蒜泥辣而不麻。哎呦，这虾油是鲜而不腥，你揪个小叉子蹲在街边就可以直接吃了。扑面而来的尽是市井之间的烟火气。除了小吃呢，焖子也翻出很多花样，海鲜焖子、芙蓉焖子、魂焖子、蹦跳焖子，哎，真的可以说明啊，烟台人民对于焖子的喜欢是有多么的入骨入心。还有佛山大面，它是中国四大面之一，也是烟台人民最爱吃最常吃的面。大面其实是个统称啊，细分之下有很多，海鲜炒面呐、打卤面呐、土豆面呐、牛肉面呐，很多很多种。不同的面条需要搭配不同的面卤，通常讲究的是浓汁儿配粗团，面条种类超级多，人均20就可以吃得非常的妥帖啊。还有啊，它是当地人特别爱去的一个面馆啊，老式手擀面、小碗面只需要3块钱，还有蓬莱小面啊。烟台有大面也有小面，不少蓬莱人的清晨啊，就是在一碗小面的热气腾腾之间拉开序幕的。面条得是手工拉制，俗称摔面，把面团放在面板上给它捋开，然后就光光

光的打条，才会有筋道十足、富有韧性的口感。小面的精髓在于三分面七分卤，卤汁呢要用老母鸡和棒骨慢煮6小时，再用当地地瓜淀粉勾芡，配上各色的鲜活海鲜，才会有萦绕唇齿之间的浓郁和鲜香了。如果你们要去的话，一定要去一下建新饭店蓬莱小面，还有八仙蓬莱小面。这个据说那个海鲜面4块钱一碗，特别实惠。八仙面的海鲜比较丰富一些，大虾还有牡蛎，还有老多老多了。总之在山东烟台，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都是地地道道的、特别鲜美的、好吃的、非常正宗的、地道的。如果你真的喜欢，一定要去打卡哦。那今天节目当中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西五九惠北高速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瑞城东盛天湖收费站入口开通。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呢，因为降雨，亥州收费站禁止危化品车辆驶入了。还有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

0: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3: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0: 北京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天气，知冷暖，了解天气。今天呢是指阴天和小雨为主，以这样的一个天气为主旋律，温度呢都会维持在22度左右，相较于上周来讲有明显的降幅，而且昼夜温差比较大。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把衣服穿得厚一些啊，以免发生感冒了。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4:3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啊。节目一开始呢，一首非常的好听的歌曲 Beautiful 啊，送给啊今天呢正在坐公交车来的。那我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我在每一个月呢，在每一周的时间段呢，我会给自己某一天来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日。比如说每周呢，我会选择一天到两天，要求必须是坐公交绿色出行。然后呢，在每一周的周五下午的时间段呢，因为是放假了嘛，我可以给自己点一杯奶茶。哈哈哈哈，我不敢喝太多啊，不像年轻人天天喝，可能耿老师受不了，我就一周喝这么一次。然后一次呢可以那吃顿好的，也是在每周的某一天啊。所以说生活是很需要仪式感的啊。好的，欢迎我们正在打卡的各位粉丝朋友们，欢迎啊！大家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动动您发财的小手，在我们的后台呢来打卡，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达令达令或者是打卡，就 OK 啦。你还真别说，我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啊就有大胆的预测啊，我预测呢在未来的某一天啊，我们包括这个运城在内，整个山西在内，甚至全国在内，我们的彩礼也好，还有婚礼的这个形式也罢，都会是非常的简单化的。你还真别说，这样的一股新风目前呢正在悄然刮起啊。在近日呢，稷山县啊，我们这个地方啊，在10月1号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国庆期间呢，结婚的是蛮多的。哎，在稷山县一小区之内，我们的新郎叫文书林，新娘叫邢梦啊，李如主动响应了全县的移风移俗的号召，坚持零彩礼的成婚，用这个纯粹的本心来定格最美的爱情模样。现场的这个亲友邻里啊，是欢聚一堂，笑意盈盈，表达了真挚的祝福。温馨和睦的氛围萦绕整场婚礼，成为国庆佳节里最动人的文明风景了。这个新郎的爸爸就还有新娘的这个妈妈啊，就说了，这个婚姻啊贵在真心啊，你看过来人就是不一样，是吧？这说的话绝对是非常有道理的。说彩礼多少不代表幸福多少，孩子相互包容，踏实过日子，平安顺遂，这才是父母最大的心愿呐。今天呢，我们主动选择零彩礼，就是响应这个县委县政府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移风移俗的号召，不攀比，不讲排场，愿两个孩子往后啊是冷暖相依，互敬互爱，勤俭持家，孝敬长辈，把小日子过得是越过越踏实，越过越红火。

0: 啊，也衷心的感谢各位领导亲朋好友的前来这个见证祝福，说的是太好了，为这个爸爸点一个赞啊。他真别说啊，人家稷山县呢经过多年的宣传啊和引导，目前呢在全县啊主动的推动了零彩礼的这个事儿啊。比如说在基层层面，那稷山县呢充分发挥了这种红白礼式的自治作用，指导全县135个行政村14个社区修订了全域覆盖啊。所以今天节目内开始呢，我们亲爱的你啊要给稷山县点一个大大的赞了。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慢点走啊，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看路，
8: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9: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0: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鸡。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3: 全力帮办，
14: 全力帮办，
13: 快乐无限，
14: 快乐无限。
1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啊，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啊。如果您是单身，如果您想告别单身的话，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了。节目的参与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恋爱专线233-9100，另外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我们公众号的下方有一个活动报名，就可以进行微信报名，两种方式您可以任意切换。今天的雨呢是下了，也不能说一整天吧，但是在下午的时间段呢，可能目前运城的这个雨呢逐渐的在减少啊。那高速方面呢，很多的朋友也是很关注的，我看到后台呢也有很多人在输入高速啊，了解高速的具体的情况。那么目前高速的整体的动态还是 OK 的啊，有一些道路的管制啊包括一些车型管制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一些段这个路段呢目前呢都已经是取消了，都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状态。因为在早先的时间段呢，除了雨意外雾比较大，下午就好了很多，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雨天路滑刹车距离增大，我们一定要减速慢行，遵守交通规则了。

意思的。有一次呢，我也是在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之下，十一的时间段在家里边窝得太无聊了，我就打开手机翻翻翻，实在给我翻得无趣至极的，我说我看一看吧。于是乎我就看到了一个 AI 的短剧啊，给我看的那是一个爽啊。啊，你还真别说，我看进去了啊。然后人家这只有一季啊，这个据说这个 AI 还是只有一季啊，人家还有第二季第三季目前还没有更新，要敬请期待。给我着急的朋友们，好家伙，我太着急了。那么政治正确各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看了之后就会让人觉得心里边，哎呀，老觉得是吧，有点哪儿不太对劲儿。这个 CP 呢就是圣代 CP。 什么是圣代呢？就是将86版的电视剧《西游记》的孙悟空与87版的电视剧《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他们组成了一个情侣 CP， 对不对？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粉丝朋友们说，耿老师，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俩人八竿子打不着啊，他们唯一能打得着的就是都是四大名著啊，对不对？但是他们怎么能成为情侣 CP 呢？黛玉姐姐不用说了，是不是？那是宝玉的呀，是不是？那是宝玉哥哥的，而且悟空啊，那是一心向佛的，他哪有情感类的东西，是不是？哎呀，你那看的是大话西游吗？是紫霞仙子吗？不是这样的啊，他真的是网络现在的 CP， 叫圣代 CP 啊。在昨天啊，快手安全中心发布关于 AI 魔改视频的专项治理公告，称九月份平台共处置 AI 魔改违规内容达到了2544条，包括对于经典影视剧作品《西游记》《红楼梦》的人物进行不当婚恋关联，或与热门游戏角色产生时空互动等等，引发了不少关注。这段时间呢，圣代 CP 在网上大火，将往86版的这个《西游记》的孙悟空和87版的电视剧的《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组成了情侣 CP 啊。他们两个人啊，我看了又是夏日的这个，我看了几个啊，一个是夏日的游泳场啊，还有学校里边的食堂啊，放的都是那种极其甜美的那种音乐。哎，我看了之后让人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可是就是觉得哪不太对劲儿。在网友奇思妙想的这个是吧，这个作用之下呢，一个是敢于大闹天宫，一个是多情敏感而且不愿意受世俗束缚，两人性格看似迥异，却有着相似的反叛精神，于是乎呢，就被我们这些粉丝们是乱点鸳鸯谱了。借助这个 AI 呢，网友们让孙悟空带着我们的黛玉妹妹是逛动物园看烟花，甚至啊为他大闹地府修改生死簿，林黛玉呢则用自己的刀子嘴这个叨叨唐僧，帮助孙悟空对付紧箍咒。这些充满想象力的二次创作啊，然后让不少网友直呼好磕呀，但是也让这对跨越两部经典名著的特殊情侣迅速走红。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围绕圣代 CP 的争议啊就一直没断过，将孙悟空和林黛玉强行的拉郎配，情节过于离奇了。有网友就认为说，这是对于经典作品的过度娱乐化和庸俗化，特别是一些视频夹杂着一些猎奇低俗甚至暴力内容，容易让对原著缺乏理解的人群和特别是尚未接触原著辨别能力有限的青少年产生巨大冲击，造成历史文化的认知混乱。对此我们想问问各位老铁朋友们啊，您对于现在这个 AI 当中的网络啊，随便的拿来一个人就组成这个 CP 是怎么来看的啊？我还看过什么沙和尚和哪个二次元的这个美少女，是不是？还有唐僧的啊，就是魔改西游记，唐僧大家知道吗？就是81难当中最大的一难啊，也就是差一点没迈过去那一难，不就是女儿国吗？是不是大改呀，让唐僧做了女儿国的国王，是不是？女儿国的国王做了他的啊，是吧？哎呦，我看了之后啊，你还真别说，磕是真磕到了啊，那真是甜呐，可是就是觉得哪儿都不太对劲儿啊。所以我们一方面呢在感慨这个 AI 的这个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这个是吧异想天开的脑洞大开的同时，但是是不是也要对这样的一种乱点鸳鸯谱，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样的一种是吧视频啊，会不会有所节制，会不会要加以节制加以监管，就想听一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大家是图的一时的痛快好，还是说哎呀
应该改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

0: 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精华，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天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请跟我上，坐下，坐上我的副驾。
1: 坐下，坐上我的副驾，跟着心爱的你一起探讨情话，人们世界互动话题，闲聊吐槽，时尚方向，绿色无公害。
2: 好好谈恋爱，恋爱好好谈。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5:05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啊。那这个时间段开始呢，就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嘉宾信息了哈。那最近呢，有不少朋友都在后台联系我们，然后呢，也是说到了，哎，可能快过年了吧。我怎么感觉有一种快过年的感觉，
1: 下个月就要供暖了嘛。
0: 对，然后呢大家都很迫切，尤其是一些家长开始说了，说哎呀今年娃不能再一人回来了啊，又没有合适的赶紧介绍着。
1: 哎对，首先呢家长的这种啊心态呢耿老师比较理解一点，对吧，一年又一年，去年答应的事儿今年还没实现啊。孩子呢其实也有他自己的一些苦衷，对不对啊，工作啊压力啊都先成家后立业，但是现在呢都是先立业后成家。可是孩子不急，家长是很着急的，他们着急抱孙子，着急看到孩子他们立业之后成家之后，对不对，就感觉一个大事就了了。我觉得都相互的体谅，相互的理解一下。确确实实10月12号了啊，还有两个月的时间，2026年就要给我们说再见了，真是60来天吧，你说快不快，那真是非常之快的，一眨眼噌就过去了啊。大家知道今年是什么时候过年吗？
0: 今年啊
1: 啊
0: 不会是1月份吧，
1: 你看吗，
0: 不到三个月，
1: 不到三个月吗，2月5号、
0: 三个多月，
1: 2月5号过年，你把1月份加上10月，今年都10月12号了嘛，对不对，也就相当于10月15号了吧，咱们就算10月份过了一半了，11月份、12月份，这就是60天嘛，1月份再加30天，90天嘛，
0: 嗯，
1: 就100来天嘛，对不对，
0: 嗯，
1: 朋友们，你看这，你敢不敢算？
0: 这一年一年过得怪快的哈，
1: 马上就要寒假，马上就要考试了，
0: 你今年攒下钱了吗？
1: 奶壶不开提奶壶，哎呀，本来还兴致勃勃的说，现在没有兴趣了啊，哎呀。咱们不说这个事儿了，我们也不知道焦虑了，对吧，就是说大家抓点紧吧，就是想报名的，想要是吧，相亲的各方面的需要我们帮助的，我们都愿意去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个婚恋当中。

0: 中的大事儿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享受每一天》，就说到了，说应该严厉打击各种乱改，加强管理，不然以后任何的头像都有可能被 A 上去的，防止乱了社会秩序啊。哎呀，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啊。就现在这个 AI 呢，确确实实蛮厉害的啊，真是蛮厉害的。和别人说114天，正好是114天。行了，咱们不知道焦虑了。那既然我们要说这些，那我们就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些，对吧？那今天呢，葛老师和大家分享几位，
1: 女嘉宾吧。
0: 女嘉宾，然后尽可能的，我看一下，咱们能尽可能的三位吧，都是在八零后啊，八零后。最近呢，不是00后就是90后啊，对我们80后的女生呢，稍微有一点是吧，关注度的少了。然后呢，我今天呢就给大家来分享四位全是80后的，啊，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首先呢，第一位是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啊，也是第一个向大家来介绍的，条件很不错的一位王女士。啊，
1: 对，这个王女士的话呢，应该是调整了一下自己的信息啊。89年生人，1米66，118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教培机构的负责人，在盐湖区居住，是自己的房子哈。年收入很高的，35万到40万，有过一段婚姻，女儿呢跟着自己，家庭成员有父母跟弟弟，父亲在体制内，母亲呢是自由职业，名下呢有车有房，还没有贷款。平时呢喜欢健身、旅游和阅读，择偶要求呢是身高1米78以上，对方可以带孩子，但是要求收入稳定，两个人能够聊得来。
0: 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位我们的女嘉宾是吧？很漂亮，很知性啊。
1: 就是她的个人要求，她的这个个人条件会比较好，所以呢，对于人家来讲，男生的话。你起码刚才也说到了，收入是要稳定的，对，
0: 对吧？这个稳定不见得你也像他一样得收入40个，
1: 对，但起码呢，就是起码是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
0: 是
1: 做个保底儿啊什么的，对吧？你可以带孩子，
0: 你得有工资嘛，
1: 哎，然后呢，你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人家也养得起，但是呢，这个对男生的，我觉得从一些隐性上的角度来讲，隐性条件角度上来讲，可能要求会更高一点，比如说人家可能就更追求。精神层面的交流了，
0: 是，
1: 对吧？
0: 这个咱们先不说这个，抛开他挣了多少钱不说，咱们先图这个人，对吧？你看合适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帮着来介绍介绍的。89年的，好，下一位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位魏女士啊，就是魏生的魏。魏女士呢是87年生人，1米65，110斤，本科学历啊。她目前呢是在咱们盐湖区的某体制内的单位里边上班的，具体单位我们也不方便跟大家来透露了啊。年收入就是7万左右吧。她是有过一段婚姻，但是没有孩子啊。家庭成员就是父母，还有她是独生女，有车有房啊，但是房子是按揭的，还是要还贷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她的择偶标准。第一呢，区域不限啊，人家不光就是说盐湖区的这个都各县的都可以考虑啊，所以说区域不限，收入要稳定，情绪要稳定，年龄呢就是上下10岁左右哦，那他能接受的范围就蛮大了啊。
1: 哎，对，
0: 上下十岁的话，87年，意思是他们接受到77年嘛。哦呦啊，那就是这个是吧？跟大家来分享到这儿了啊。好，我们这个时间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也不往下念了，就这两位啊，一个是89年的王女士，是教培的负责人啊，一位是87年的魏女士，是咱们盐湖区体制内的一名啊女嘉宾。两位女嘉宾呢，都是咱们盐湖区的啊，然后呢，都是工作稳定，一个是离异呢，没有生过孩子啊，这个魏女士是离异没有生过孩子，还有一位呢是王女士，有过婚姻，还有一个女儿是跟着她。啊，两位女嘉宾呢，您可以看一看哪位合适的话，或者是你想认识哪位，可以来联系我们。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

0: 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OK， 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的涛说到了小题大做了啊，文艺文化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我很同意他的这个观点，但是我不敢完全同意啊，虽然说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有一些东西它不能，就是它是一个红线，不能碰的，你比如说前段时间呢，爱玩一些游戏的，因为我不玩那个叫什么王者荣耀的，就里边不是有那个李白嘛，叫刺客李白，然后很多小孩呢，尤其是很小的小朋友，还没有接触到李白的一些朋友，可能只是读了一些诗的时候，他们总认为李白是一个刺客啊，就是那种是一个很武侠的一个人，他就没法联系到李白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就是说现在网络 AI 呢确实很厉害，我们不得不承认，对吧，我们看的很多小说剧啊那种的随意的组 CP 都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圣代 CP 呢

0: 认为这也是对的，平台也要负有这种监管这样的一个责任。
1: 其实说到这个 AI 啊，我最近还真接触到了一个事儿。
0: 嗯，
1: 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可以大家一起来探讨探讨哈。
0: 哦，
1: 我这个朋友啊，他在11月份就要结婚了。
0: 那下个月嘛。
1: 对。
0: 嗯。
1: 然后呢，从现在开始算到11月他结婚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月多一点吧，多几天。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两个昨天在聊天就说起来这个事儿了。我说你准备到哪一步了？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呀？他跟我讲，他说什么都没准备。我说你所谓的什么都没准备是没领证，没拍照，除了订了酒店之外呢什么都没有。
0: 那还结什么婚呀、啊？那就是你还真别说，我本来明天想探讨这个，就是四无婚礼、就现在很流行这个。
1: 对，
0: 是是，
1: 今天我还刷到这事儿，然后接下来、
0: 他是不是也要走这个路线？
1: 我就说，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走什么路子呢？
0: 嗯、
1: 他说，跟媳妇儿都有拖延症，而且加上现在大环境不好，单位一直在裁人，他不敢请假。我说，但是你。结婚是大事儿啊，对吧？那你这些，我说你要是着急的话，我说抽个周六周天，我给你联系一下，然后你们塞个队，你们去拍，然后抓紧给你们出片儿，也不需要拍多少，起码有婚礼上放的，有家里面赚的就够了。
0: 对。
1: 然后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不拍了，准备 AI 一下。
0: 就婚纱照嘛 ，AI 是吧？
1: 嗯。
0: 哦。
1: 我说你，
0: 你还真别说，这将来还真是一个方向啊！这不看下去，影楼是不是要黄啊？
1: 他跟我讲，他说不拍了，准备 AI 一下。我当时怎么说呢？我其实有点没反应过来。
0: 但是我现在想想是可以的，完全可以啊。就是如果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你跟你老公或尤其是你的老婆啊，因为女孩很注重这个，是吧？我觉得。在这个结婚的时候，这个婚纱照拍摄方面，女性的她所的重视程度要远远的高于男性。这点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铁支不支持柯老师？
1: 对呀，
0: 很多男的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呀。
0: 对呀，很多男的拍婚纱照，有的时候都心里边都有100个不愿意，烦得慌。四套衣服就是极限，有的女的还要拍8套衣服，还要换几个景点。那拍个婚纱照啊，我跟你说，真的是又耗。
1: 哎，你看、我们就说嘛，拍婚纱照的时候，男生就是道具嘛。
0: 对，但是如果真有一天能 AI 了。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一个那什么，
1: 可是、哎，你看这就是说了，我这朋友是男性、他觉得他说准备 AI 一个、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接受不了。
0: 那他老婆能接受得了吗？
1: 我跟他媳妇儿还不认识呢。
0: 哦。
1: 然后呢，我就说，这不行吧？我说，毕竟你看啊，结婚就一次。
0: 对。
1: 我要的不是结婚时候的那个照片，当然他有更好，对吧？我要的是，就是我们两个在拍的时候，就是筹备婚礼的时候那种。激动期待，然后呢你明白吗？
0: 我不明白。
1: 我拍婚纱照的时候我觉得很幸福。
0: 我跟你说大鱼儿啊，说白了其实拍那个婚纱照吧，我觉得就是女的其实她，你这么理解啊，我不知道我跟老师这么理解对不对，就是要不这样吧，以后啊你们女性啊就拍自身的写真就行了，旁边
1: 写真跟婚纱是不一样的，
0: 你就拍一个你穿婚纱的写真，然后呢我旁边呢 P 上一个我就行了啊，
1: 不能一样嘛，
0: 把我 P 上去啊，把老公 P 到旁边就行了，那我觉得这也能行吗？
1: 结婚的不是你吗？你不要有参与感的吗？
0: 那有呀，我 P 上去了呀，然后很多听众就会抬杠说，那能 P 你能 P 别人是吧？
1: 所以你看、我觉得这首先就是男女思维的这种差异，
0: 是啊，
1: 是吧、目前来讲的话，我反正我觉得结婚可能拍婚纱照就必须得拍，怎么都得拍。你没有说像人家那种旅拍哈、你像前两天我一朋友结婚，专门跑到那个澳门，
0: 哎呦，
1: 甚至要出国的那种去拍，没有那种的话，起码在运城、我觉得一套主纱、然后一套中式，起码都是要有的吧。
0: 我拍的婚纱，我到现在我奔西安去了，知道吗？哎呦、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给我。哎呀，给我累的呀，给我烦的呀，所以我觉得婚纱照啊，真是拍回来，我不知道大勇你是怎么样的，我那玩意儿就放到那结婚当天就放到桌子上，第二天我就收起来，到现在啊，我那天我们家不是那个翻修嘛，不是今年不是涂那个叫什么叫乳胶漆嘛，我把所有的这些婚纱照，因为有一些确实已经泛黄了，十多年了，你知道吧？结婚到现在真的有十多年了，都已经泛黄了。我把那些婚纱照我全部打到放到一个箱子里边，给他一放扔到地下室了，因为再也没有翻过了。
1: 我们家没有要，几乎没有要挂台和挂件和摆台，就是当时
0: 那个时候流行啊。
1: 哦，当时我们拍的时候我就跟他讲，
0: 嗯，
1: 大框子不要。

0: 摆台的话也不要，
1: 嗯，
0: 所以最后呢就实在是觉得完全不要也不合适，就只要了一个大的墙挂
1: 啊，
0: 然后呢还是竖着的，
1: 嗯，
0: 刚好可以挂到那个连廊，那个不是连廊，就是走廊那
1: 儿，
0: 然后要了两个摆台，
1: 是啊，
0: 剩下的我们全部就打包收起来，收起来之后呢是这样子，我要了很多精修啊，
1: 嗯，
0: 我觉得到现在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有的时候闹高啊，或者是实在是见他不顺眼的时候，翻翻手机相册，刚好能翻到这个照片的时候，哎呀，算了，毕竟当时结婚的时候也是充满了期待的。
1: 哎呦，
0: 我手机上
1: 没有想到这个婚纱照还有这样的作用。
0: 哦，我会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哈，我觉得因人而异嘛。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个一定是要有的。这种现场的，包括你看，刚才有朋友说摄影行业的噩梦来了哈。
1: 嗯。
0: 你像现场的这种照片，
1: 不是摄影行业，
0: 对，
1: 整个的这种影视行业，
0: 我觉得整 AI 现在它普及的行业太多了。
1: 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行业的冲击，大家可能都不，我们的行很大的，
0: 你像之前我们耿老师播过新闻，我也播过新闻，对吧？后来呢改用 AI 了，我们一个月就少挣可多钱了。
1: 咱们不说啊，钱不钱吧，确实。
0: 哎，你说有没有嘛？要是哎不牵扯这个行业，你觉得冲击吗？
1: 我觉得新闻对我的冲击力都不大，主要有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0: 啊。
1: 我以前有一个固定的客户，经常因为他是超市的，
0: 啊啊，
1: 每个月呢会有的时候他因为他那人家这个超市做的还挺杂的，五金类的那种啊，就是经常呢让我配一些音。给的也不多吧，七八十块钱，因为也很简单嘛，就七八，耿老师的声音也就值个七八十吧。然后就是大甩卖，大甩卖，清仓大甩卖，不要九块九，不要九块九，今天只要五块八啊，就是这样的啊。以前呢，是不是每个礼拜给个七八十？因为他换一次就要给我七八十，但是不要看只有七八十。但是我们这位兄台的换的比较频繁，一个月呢换个三四次还是有的，是吧？换的这个，因为他的这个一换频繁之后呢，你看这个收入还是蛮可观的啊。
0: 嗯嗯。
1: 自从有了 AI 之后，再也不要跟老师配这个，不要九块九，不要九块九，就人家自己在网上啊，就是怎么说呢？就 AI 就直接生成这个东西了。
0: 你说对了。
1: 就是
0: 哎，这个对各行各业的冲击都蛮大。你就包括大家如果听我们中午的节目叫《你好梦想家》，其中有几个片花
1: 哦，
0: 其中有几个片花其实就是我在网上找人配的，因为不太想用本台的声音嘛，觉得片花还是要跟主持人的声音区分开。我们当时就从外面找的人配的，然后呢，我就要求了好几次，我说怎么感觉没有一点感情色彩呢？就好歹我还找的都是挺贵的，就这个各卫视台的主持人，他们坚持在做这个嘛。最后啊，我实在是觉得搞不定的时候，我说算了，就这一版吧。我直到今天才突然意识到，很多主持人把声纹卖给传媒公司，然后传媒公司 AI 下这个东西，
1: 对，
0: 把他们的声音去 AI 掉，
1: 对，
0: 然后呢，那你说 AI 它能有多大的情感色彩和起伏呢？
1: 对，
0: 是吧？就声音是一点毛病没有的，很干净，大家应该听过片花都知道，很干净，很舒服啊。但是呢，你总觉得欠点意思，欠点火候，
1: 对，
0: 是吧？
1: 对，所以就是说这 AI 呢确确实给我们的冲击比较大，尤其是在婚恋方面，大家也看到了，是吧？除了网上一些视频当中的随意的这种组 CP 啊，当然这个圣诞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还有很多的这种组合匪夷所思，就是你根本就想不到这俩人怎么能碰到一块儿啊。还有一点就是真的是为了

0: 你会发现声音都是那个声音，
1: 嗯，
0: 然后情节都是那个情节，表情都是那个表情，音乐都是那个音乐，反正就是图个新鲜可以看，时间久了会腻的啊。

0: 公益广告，上个时段压广告了，我们没放公益广告吧？你可以说的再清楚一点啊。
1: 这个你都不知道吗？
0: 他说人生有很多第一次，你注意到父母的第一次了吗？
1: 对呀、
0: 啊。
1: 我第一次听这个，我心里边呀、真的是我很有感触。
0: 哎，这个就是公益广告。
1: 我哭出来了、就是我很共情这个东西，真的。尤其是他说到了，就是我不知道大柔有没有这种感触啊，就是说，当我们父母第一次拄拐杖坐轮椅的时候，他内心是怎么想的？就是说，我以前总觉得父母是天，你知道吗？就是我这点做得非常不好，我觉得在这里我要检讨一下自己。就是之前呢，我的父母就是经常问我微信，比如说买这买那的，或者是怎么才能让微信啊不发，就朋友圈只发文字不发图片，你知道吗？
0: 嗯，
1: 是吧？父母不知道长按那个摄像机那个这个镜头就能不发图片只发文字。
0: 哎呀，以前啊，
1: 我们有这个耐心吗？
0: 我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就真的是到大学的时候，我爸妈问我个什么手机问题啊，我都可烦了。然后呢，我真的我挺庆幸自己的哈。
1: 嗯，
0: 毕业之后因为叛逆嘛，从家搬出去住了。那个时候你想我又没结婚。

0: 家就在运城，我还要搬出去住。就是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搬出去住之后啊，一个人开始生活以后，你才发现很多问题你自己就想明白了，没有人再去帮着你，也不好意思再找家里开口的时候，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个星期可能见我爸妈就两三次的时候，一两次，到现在一个星期见一次的时候，我就开始有耐心了。
1: 所以啊，这个事儿就说明一个什么事儿呢，婚姻和那个啥都是一样的，要离得远一点啊，要不常见面，不常见面才有情感，常见面都会烦。那么我们来回答魏小元的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词儿从哪儿找，他肯定想 copy 下来对吧。那么我想告诉你，下载估计很难，因为我们这个呢是在专门的网页上啊，然后你肯定是弄不了。我建议你比如说我们有那个蜻蜓 FM， 它是能回听的嘛对吧。那么大概是在每天的几个段呢，我到时候我帮你专门看一下好吧，我帮你看一下那几个段，你在蜻蜓上把这个时间调到那个段之后慢录下来，用手机那个内录把它录下来就行啊，因为只是声音嘛，我觉得还是很好的。14:56有一个段啊，就是14:56，你可以在每天下午的这个14:56啊来关注这个。
0: 其实每个时段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要求，我们都排有公益广告的。
1: 大概还有一些吧，反正我
0: 多呢，大家可以多听一听。这些广告也都是我们在相关的一些网站上面哈，根据要求来进行下载的。
1: 好，咱们不说这个了啊，这个完了之后有兴趣的朋友们啊，跟老师可以告诉你啊。那咱们接下来继续来唠唠这个感情的事儿啊。上个时间段呢，我们说到了两位八零后啊，一个89年，一个87年。一个是做教培的，一个是体制内的啊，一个带孩子，一个不带孩子。我们继续来分享几位80后。这位张女士，85年生人，1.62米的身高，110斤左右，专科学历，现在是在一家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班。这个公司在哪儿呢？是在盐湖区啊。收入呢就是10万加。那这个85年他没结过婚呢，这个好像大有老师的朋友，我记得
0: 啊，对，是的，
1: 有车有房啊，据说这个女孩好像这个各方面条件挺不错的是吧。
0: 对，
1: 身高，他的择偶标准跟大家来说一下，要求呢身高是1.73米以上，体重是180斤以下，要在盐湖区有房有车，收入稳定，没有不良嗜好啊，这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我们张女士，85年未婚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位张女士，这个好像也是你朋友吧？
0: 啊，对，
1: 86年的是吧？
0: 这位也是86年，上面那个是85年，这个是86年，
1: 对，
0: 这个是1.62米，120斤，本科学历。她呢现在是公务员，然后人现在是在绛县，但是她的工作可以调回来啊，可以在盐湖区这边可以回来的。年收入的话呢是7万加，未婚。86年未婚啊，
1: 哎呦，
0: 家庭成员呢是母亲跟姐姐，父母退休，名下有车，自己呢按揭买的房子，平时喜欢看看书。择偶要求的话呢是身高1.70米以上，有稳定收入，未婚或者是离异无孩。
1: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所介绍的4位80后啊，大家记好了，就特别的简单是吧，89，然后这个85、86、87啊，5、6、7、9，没有88，是不是？属虎的、属牛的、属龙的都有。两个未婚的，就是85年、86年这两位是未婚。
0: 对，
1: 然后87、89呢是有过婚姻，一个是有孩子，一个没孩子，大致条件就是这样的。
0: 哎，
1: 基本上都是我们盐湖区本地的啊。那个刚刚大有老师说了，虽然工作在绛县，但是他房子啥的都是在盐湖区，
0: 他可以回来的，
1: 而且也是可以回来。所以，我觉得今天盐湖区的听友们，你可以重点考虑一下这几位80后的女生，如果您觉得哪一位女生让您心动了，您可以来联系我们亲爱的你，好吧。

0: 教大家一个表白的方法，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就写信给他说：夜晚潮湿，地面潮湿，空气寂静，树林
1: 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

0: 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
3: 路哪儿来着。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在乡村任性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5: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的，那么在节目的尾声时间段呢，我们要说两个事，一个事呢就是路况的事啊，因为很多朋友还是比较关注高速的情况。那么耿老师在这里告诉大家，高速这边呢，刚刚我们说到了来自于高速交警的这样的一个通知啊，目前呢都是具备了通行条件，大部分都是解除了路面的管控，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状态。但是呢，耿老师也是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不管是在市区还是在高速上，我们都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因为今天呢毕竟下了雨，路面是比较湿滑的。
1: 哎，是的哈，也是提醒各位，如果说想要了解高速的最新路况的话，可以直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0: 对。
1: 然后呢，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的主播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知大家高速的最新信息的。
0: 嗯。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四位女嘉宾，都是80后。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呢，也和大家来分享80后的男生啊，然后男女都有，都是80后。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位王先生，88年生人，1.72米，75公斤左右，大专学历，他现在是在某建筑公司，主要是负责消防维保啊，在盐湖区工作，盐湖区居住，收入7万+，88年未婚。我看一下他的家庭成员是母亲一哥一妹，
1: 哎，
0: 然后有车有房，是全款的，平时喜欢打打篮球。他的择偶标准呢是体重别太胖，大专以上的文凭，身高要1.60米以上啊，这个88年未婚。还有一位
1: 张先生，
0: 这个，
1: 也是未婚，
0: 我记得是未婚，
1: 对，未婚。他呢是84年的张先生，1.75米，然后140多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机动车检测站的引车员，在盐湖区居住啊。年收入的话呢5万+，未婚，家庭成员是母亲，已经退休了哈，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平时喜欢体育舞蹈，择偶要求的话就是相处合适就行。
0: 嗯。看感觉吧。
1: 嗯，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男嘉宾呢，叫万里啊，86年生人，1.75米，176斤左右，中专学历，现在呢是厨师长，在闻喜县啊，是咱们闻喜县的一位朋友，收入就是16万+，有过一段婚姻，他有一个儿子，目前呢都已经是18岁上高三了啊，那今年就是看来应该是明年，对，明年是要考大学啊，有车有房，择偶标准呢是精明能干，善良孝顺。尊重长辈啊，这个文喜的86年的是一位厨师长啊。最后呢一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张先生呢是88年生人，178，86公斤左右，高中学历，他现在是做物流的啊，行业是物流，在盐湖区居住，收入就10万+，88年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还有哥哥和妹妹，车房有车，目前还没有房子。择偶标准呢，就是未婚或者是离异，带个女儿的就行啊。
1: 对，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四位男嘉宾的情况。然后大家听到之后，如果说对哪一位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联系我们。另外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打电话2339100233900032390300。
0: 好的，那么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拜拜。

0: 女儿唐女士，
1: 他们是打着手电上来的。
2: 地球上有大约70亿人，我们像鱼群一样不断穿梭，不断寻找恰好合适的71分之1。有人说，平均每个人一生会遇见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4049。亲爱的你，帮你寻找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5: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6: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正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 2 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北京时间的16: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下面的时间呢，邀请大家共同来进入今天下午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各位啊，大家呢除了在广播端收听节目之外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抖音来

0: 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更快速的更直观的面对面的跟主播来交流一下了。抖音端的直播也是刚刚开始啊，有朋友就说运阳回归了，那必须得回归了呀，这假期好像休得有点长，主要是在咱们这节目时间，那就是有点好久不见的感觉了。其实最近也还在啊，我们穿梭在其他的节目时段当中。那今天呢，来到汽车驾到，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聊聊车，跟大家一起来选选车啊。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今天的话题其实特别简单，可能很多人说，哎，你问的是不是我开的哪款车？哪款车？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你认为啊，你认为，如果是打工人的话，打工人的神车应该选哪台？来看一下龙安啊，他说，天天说开直播了，结果一看啊，也没开直播。今天那可真的是开直播。朋友们，休假这么久了，特别期待啊，在视频端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一下了。就有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如果是你打电话，或者是你听某个人的声音，或者是听某件事情的描述，有的时候呢，如果不直观一点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形象生动。有可能你会问说，运阳哪款车能不能买？哎呀，运阳嘴上说买买买。啊，你得到直播间看一下他的表情是不是真的赞成你去买。所以欢迎大家啊，赶快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来留个言互动一下了。龙安啊，龙安，你在咱的直播间说点啥？那你指的是哪方面？菲菲待会儿可是就要来了啊，咱这直播间首先得有自己人先来捧捧场啊。今天呢，想问问大家，打工人的神车你会选哪台？或者你说，哎呀，我觉得上个班开个这车也就够了。啊，守信方面啊，那必须呀，那咱说了得算呀，是不是？欢迎大家。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还是要跟大家来进入到的是我们的车圈热搜榜，来看一看近期啊车市都有哪些大事小情。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银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16:0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啊。这时段车圈热搜榜啊，我们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过去的这个周末，过去的这个假期都发生了哪些重点的大事件啊。那有一些事件会不会也会推动一些政策啊，或者是推动我们的行业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啊？比如说近期热度比较高的哪款车，咱就先不说了，我们先来看一看结论啊。那近期的话呢，四部门就联手对这个速乘车说不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和一个方向了。那安全呢，才是中国汽车越跑越稳的底气所在，汽车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当中发生断裂。工信部等四个部门呢，那公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的有关管理的通知。那目前的话，它还是一份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的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的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测试验证要求啊，大家也可以持续来关注了。好的，来关注我们某款车型的一个全新的变化啊，银河战舰700价格出炉。那很多朋友说这个价格觉得还是很有诚意的啊，最低的售价，现实的这个起售的价格是16.998万元起。哎，我觉得这个价格能够买到这样的一款车，还是诚意满满。但是很多朋友就说了，那我不能贴着这现买呀，这16.98的这个，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是不是还不够？那你还是要看看自己的需求。我们先来整体的跟大家了解一下银河战舰700的这款新车。

啊，长宽高，我觉得尺寸的话呢，还是非常满的一个状态了。5085/1999/1912啊，那轴距的话呢，达到了2009毫米这样的一个数据。它配备了双开启的全景天窗、5屏的互联、ARHUD， 包括座椅通风啊、加热呀、按摩呀，对吧？车载冰箱这样的一些豪华的配置。动力方面的话呢，搭载的是雷神电混 EMT 系统。综合的马力129匹，0百加速3.95秒，综合续航，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数据还是非常重要的，综合续航达到了1770公里。

赫 M100 的芯片啊，理想 i6 全系标配，可以说呢是做了一个大的升级，也非常值得大家的一个等待和期待了。各位，以上呢就是今天车圈热搜榜的全部内容。大家呢也可以持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话呢也是有话题要来聊一聊的，聊什么呢？聊一聊你认为啊哪款车可以作为打工人的这个出行神车？你认为打工人开哪款车可能也就够了，对吧？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预算啊。各位可以分享一下，可能这款车你已经拥有了，可能你是在看车犹豫即将拥有的路上啊，大家都可以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了。来看京兆就说了，那得是库里南呀，那你这打工的成本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大家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畅所欲言，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在我们的抖音端跟主播一起聊一聊啦。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3: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5: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型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6:1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话题了。那今天的话呢，确实是有一个话题，就想问一问大家，觉得说这个哪款车是打工人的神车？或者想问大家，你觉得就上班通勤的话，哪款车你觉得哎开上这款车就够了，或者是它真的是一个太合适不过的选择了。各位都可以在后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运城广播的后台，或者是直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公屏上来留言，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了。刚才金兆说的库里南，哎呀，这起步实在是太高了。

对吧？你这起步太高了，就打工十年，咱能开上这款车吗？啊，咱得高级打工，你就高级打工。很久也是一款梦想之车，是吧？来看一下黯然心说，哎呀，打工人的神车必须是秦呀，我感觉这是打工人的最后一条退路。可以可以啊，我觉得秦的话也是久经市场考验了，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还多多少少能够感受一波这个当下的这个购车的一个潮流，这款车我觉得可以算吧，啊，能够划入这个打工人神车当中啊。大家认为是哪一款呢？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按照顺序啊，来看看双流西站说了啥。打工人神车啊，也是秦，对吧？也是秦，或者是 F0。 哎，这 F0 就当年我觉得还是不错啊，包括他们家就是刚开始去电动化转型的时候，就是把这个 F0 作为一个非常灵活的小车啊，那会儿卖的其实还是不错的，价格友好，油耗啊，电耗，对吧？那 F0 的新能源版，那也咱也是看电耗了。想问大家身旁还有没有见过一些朋友开那个电动版的 F0 的，或者是你就是那个 F0 的车主啊，也可以在后台来打卡签到一下了。我们来看一下艾尔在后台留言了，他说亲戚是有方程豹的泰七 DMI， 然后感觉有的时候会那个发抖，水箱维修过是哪块出的问题啊？这样的车型我们都建议大家去这个 4S 店啊，去 4S 店来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检查和维修。然后他后来又留言了，说自己是比较推荐方还是比较能打的一款。我们来看看图图啊，图图在后台留言了，他说油价太高，一年不到10000公里啊，说买油车还是买电车，说方便的话回个信息，就挺方便的。你是要回个哪种信息？我在线上来帮你解答一下吧。就是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有这样的困惑啊，我们的平台就是开放嘛，然后有一个朋友问，就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参与进来。包括有一些朋友如果说哎你也有这样的疑问，或者是你觉得哎我觉得我的答案更有利于大家的选择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或者是在后台来留言了。一年不到10000公里，但是你又说油价太高，我就想问一问你现在开的是油车还是电车啊？我觉得最近能够感受到油价变化的朋友应该都是油车的车主，就是比较形象生动，对吧？以前加满一箱油多少钱，现在加满一箱油那也得300起步，就300多，300好几，400啊，还有朋友500，所以说你可能油车车主最近就感觉比较肉疼，感觉到这个油价带来的冲击。如果说你现在没有车，你只是就是听别人去说啊，我觉得一年不到10000公里，实际上你如果综合去看的话，油车我觉得还是综合下来应该是能省吧。因为不到10000公里你就可以算一笔账，这个主要是看你买的这个车型了。如果说你现在是买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这个日系的车型，我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现在买的是这个卡罗拉，对吧？或者是日系他们家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这个款项，哪怕你是去买一款二手的这个油车，它的油耗其实并不会太高，你全年的这个油耗啊，保险然后还有你的这个维修的费用啊，保养的费用下来的话，其实一年如果是10000多公里的话，差不多是一个持

天这样的一个样子，那能够跟你的油耗就是持平。但是如果说你买贵一点的这个新能源的车型，对吧，你说我买一个十几二十万的，那你每年差价可能就出来了，你它的保险本身是很贵的，其实电费的话一年是真用不了多少，所以咱还是得看自己的情况啊，包括你购车的一个预算，包括你说到的这个，你说哎，我如果十万块我不买新车了，我就买一款这个二手的比较能打的这种燃油车，那我觉得这个选择可能是更省的一种选择啊。所以说看需求，看需求。当然当下的小年轻，你说我现在没车，我要购入人生的第一辆车了，不想花太多的钱。比如说我可能就想花一个七八万啊，像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建议你，你喜欢那种外观时尚啊，内饰精致啊，对吗？一年也跑不了多少，还是比较推荐电车的啊。所以咱们去看一看自己的情况，再来说一说哪款车更加的适合你。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啊，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给主播留言了，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直接发消息，或者是来到抖音直播间线上跟主播聊一聊啊，咱们面对面的来聊一聊，就是属于那种你能看见我看不见你的那一种。赶快来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啊，我们一起在线上聊一聊。下面的时间呢，一首歌曲来放松一下吧。

0: 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3: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放学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就如果说快一点的话，我觉得至少也得三年时间吧，这都很保守了。走入寻常百姓家，我就怎么的也得个五六年的时间吧。那很多朋友说，我等不了这五六年了，我现在这款车已经不能忍受了，或者说我现在就还没有拥有人生的第一辆车。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如何去选呢？我觉得就今天的主题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你觉得哪款车是打工人的神车。这个主题大家可以划拉划拉啊，可以说出你的预算吧。你说我不一定知道哪款车，但我觉得打工人就开一个多少钱的车就合适了。大家也可以参与节目互动啊，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或者是打开抖音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啊跟主播来聊一聊，我们一起来选一选啊，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就身旁很多女生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我买什么东西什么衣服呀，就是我什么想拥有一件什么样的这个物品啊，可能期待了很久了，然后过了很久就说不想要了。为什么？因为讨论的太久，就仿佛自己已经拥有了。就车啊，就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就砍车呀聊车呀，就是评价各种车。我真的觉得我们家的车库好像就是车型排排坐，就脑海当中就那种感觉，自己仿佛拥有了，就试驾过，我就当我拥有这款车了。来看看烈日炎炎啊，他在抖音端有问到说，现代途胜怎么样？不错呀，真的不错。想跟朋友们分享的是，你像现代的车啊，起亚的车，说句实话，目前的话，在咱们国内的话，那个表现就确实是这几年是走，就是往下探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就是可能我们，你想想咱们自主品牌的发力很猛啊，就车型的选择也很多，车型实在是太多了。那你像韩系车的话呢，其实这两年我觉得没有人说它，不是说车子怎么样了，而是说它可能处于一个比较容易被遗忘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啊。但是呢，这个车型的话，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途胜的话，现在来看是一款性价比超高的车。如果说你不在乎他的，就说是我就别人有没有选这款车，保有量大不大，每个月的销量大不大，你不在乎这些，你说我就想买一款这个维修保养啊，比较对吧，比较省油，比较省油，皮实耐用这样的一些车型，那我觉得你可以去选择它啊。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你想想，就是像这样的车型，在以前的话都是多少钱能够买得到，那现在的话价格是一个完全往下探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这款车子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刚才你像我们提到的这个起亚对吧，包括现代，他们在现在的话，在全球的销量来看的话，还是保持着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销量在的。但是在我们国内的话，确实是现在的市场份额是越来越小了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大家还是要去考虑，主要是在这个点上，而不是车子本身。我们来看看，像风一样自由说都直播了，是啊，都直播了。大家现在关注咱们交通广播啊，好多的节目就都已经直播了。这直播那是标准操作，对吧？标准动作。所以说还没有看到，我们没有刷到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点点左上角的关注，能够更好的跟主播去沟通啊，去交流啊，包括节目之外啊也是能够更好的来找到主播啊。包括就是可能不是节目时间，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啊，包括呢在这个直播间啊，来跟主播留言，对吧？让我们能够第一时间的关注到大家。八的话，目前是咱们自主品牌当中啊，自主品牌当中，如果说你还愿意去买这个燃油车型，性价比高的，对吧？然后价格合适的，然后口碑好的，销量还不错的，你可以考虑艾瑞泽八，真的可以考虑啊，就它还是比较良心的一款车。然后技术的话，就这些年了，就是还是迭代的一个不断的在升级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现在的话，很多朋友买艾瑞泽八主要是跟那个吉利他们家的星瑞，跟吉利他们家星瑞去进行 PK 啊，就是一般都是这两款车在进行一个对比。感谢秋风落叶的关注啊，感谢大家的关注，这两款车去对比。但是因为你刚才提到了途胜，包括你提到了这个艾瑞泽八，这位朋友，我有一个观点，我不知道你能接受吗？包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能不能接受啊？我是认为。

接下来啊，就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品牌，他们都在做一个电动化的转型，包括很多老牌的车企，包括一些合资的车企，对吧？包括今年几月份，本田都说自己接下来不再生产这个燃油车了，对吧？那我们的很多自主品牌，他们也在推出专属于他们的一些路线，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星瑞 L， 就吉利他们家现在就开始主打这个 RHEV 的车型，什么意思呀？就是油电混动。所以我在想的是，如果大家说，哎，我可能每年跑的里程也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多，然后呢，我也不想直接去购买一款纯电的车型，或者是像插电混动啊、增程呀这样的一些车型去组合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啊，去买油电混动的车型。油电混动就本质上它还是挂蓝牌，那它的操作也非常的简单，对吧？你说我去哪儿了，我也是一箱油，对吧？一箱油一加，咱就可以上路了，我自己没有任何的续航焦虑。但是呢，在这个燃油经济性方面确实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像这样的车型啊，这样的车型我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去选择。烈日炎炎说它一年的话是5000公里左右，5000公里左右的话，那你就纯燃油就可以了，纯燃油啊。刚才你说到的途胜，包括这个艾瑞泽8，我觉得都可以去选啊，都可以去选。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以前大家都说我每年要跑到30000公里我买纯电才划算，现在的话都不一定了啊。现在的话你就是你能跑到15000，我都建议你可以考虑纯电，或者是刚才我提到的这种油电混动。油电混动以前的话大家就说，哎呀，油电混动怎么说来着，大家以前不都说混动只有丰田吗？所以说像丰田呀、本田啊，他们家的这种混动，包括咱们自主品牌，你像长安他们家啊，长安现在 CS55 他们现在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油电混动的车型，建议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能耗更低了，性价比更高了，可以说还卖的是燃油车的价格，但是却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那这种的我就建议大家去选，以后的话别人跟你 PK 说，哎，我这一公里才几毛钱的时候，你就跟他讲，我一公里也是几毛钱，对吧？但是咱还是一个更加稳妥的一个选择，性价比又超高啊，真的可以考虑考虑这样的一些车型了。好的，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0: 抬脚无力、走路跛行等症状，这说明支配腿部肌肉的神经已经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压迫。第三，会阴部麻木，同时伴有大小便排出困难，或者出现尿失禁、大小便失禁等，这类情况属于急症，需要立刻就医。疼痛科可开展脉冲射频、椎间盘射频消融等微创介入，适合部分符合指征患者，减轻神经刺激。而对于病情确实比较严重、微创无法解决的患者，会建议及时转诊到骨科，行手术治疗。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小时候

0: 线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6:45，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大家呢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跟主播来留言互动起来了。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各位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那也可以呢在抖音端啊，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我们的抖音端的节目呢是广告时段还有音乐纯享时间段都是不停歇的，对吧？大家可以随时来问问题啊。刚才呢有跟大家有跟我们这个朋友啊在纠结的这个车型聊到的到底是皇冠啊还是雷克萨斯的 ES300， 整体来看从性能方面的话，性能方面来看就后驱，对吧？包括就是你不太在意二手的这个保值，包括刚才你自己提到的，就是如果说你后期要去配件的话，配件的话它可能确实是要周期长一点的，但你如果是自己喜欢你可以去买皇冠啊，但如果你说我可能平时就是一个家用，我省心，我不想太操心，对吧？然后也想买一个这种二线的豪华，那你就选雷克萨斯，选雷克萨斯，就你自己担心的那个点确实是一个问题啊。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后台啊，后台黯然心说了，要相信电车技术的迭代速度啊，你看现在800伏平台还没普及，闪充都大规模下放了，的确啊，下放了，就速度还是很快的，所以说现在嘛，那不是很多朋友买车就会说，很多老车主就会说，我感觉被背刺了啊，咱先不说这800伏或者说这闪充能不能够用得上，很多朋友说我得先拥有它，我觉得这个还是看咱们的一个预算，看咱们的一个整体的预算啊，包括你接下来的一个对用车成本啊，还有包括你能否接受它迭代这么快的一个综合的考量了。就是买车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就太过于去后悔，因为你只要就说你当下觉得说你这款车确实要换了，你不太想开以前的那款车了，或者说你此时此刻真的需要一台车。有很多朋友说，比如说我现在没有车，但是我可能现在通勤距离确实是增加了啊，很多朋友就说，哎呀，那我就忍一忍，等一等，我要等到一个就是什么什么技术都达到的一个这样的程度啊，那可能要等很久，那咱不至于说在每年比如说冬天呀夏天呀，对吧，还要风吹呀日晒呀，那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在自己预算范围内先选择一款可供自己过渡的车型，那你预算就不需要花太多，对吧？那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说，哎，我可能换车的周期是很长的，我不会说是我这款车买了以后我可能就是奔着8年10年10几年去开的，那你还是要好好的去选一选啊，所以每个人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可以在直播间呢跟主播来聊一聊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点击关注啊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来到公屏上跟主播聊一聊，随时来发消息就可以了。也欢迎在直播间外围观的朋友可以来到直播间啊，包括第一次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来到

直播间，给主播点点赞，点点赞啊，让主播知道你在。好，我们来看一看，古丽在后台刚才有留言啊，我们来看看，他说，我想问问主播，这个银河 TT 和名爵07该怎么选？

一个选择。起步价低主要体现在MG07 他们家的这个插混的车型上啊，插混的价格低，入门的价格低。就是如果说你想要起售价格更低，然后呢也想考虑这个插混的版本啊，像还包括性价比，那你可以考虑 MG07 啊。因为整体来看的话呢， TT 我觉得整体从外观啊包括内饰的空间上啊，它都是还是要比07能大出来一圈的。虽然说定位都是这个中型啊，定位都是中型，然后 TT 的话就明显感觉它是带来越级的这种体验的，越级的体感的啊。有些朋友说它的这个尺寸都快要达到这个 C 级了，达到 C 级车的一个，而且纯电轿车啊，轴距也很长，就是后排的腿部空间是很明显的。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买这种溜背造型的话，我总是感觉后排会有点压抑。TT 这个车还行，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肯定是没有不溜背的那么宽敞，但是它后排的空间还是做的是比较够的一个状态。另外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就刚才提到的800伏嘛，全系800伏啊，宁德时代的这个电池，就是说三电的这个系统还是比较可靠的，然后价格也高呀，对吧，配置是比较充足的。那 MG07 的话，我觉得你小年轻去开啊，年轻家庭去开啊，那个也够用了，就尺寸会感觉小一号啊。它会有插混的和纯电的版本来选择，然后但是它如果是在智驾方面的话也有自己的优势，高配版本的话会有那个Momenta R7 还有那个激光雷达的版本可以去选所以说你如果说我家用，然后满载的状态也比较多，然后看中后排的空间呀，还有这种后驱的这个质感呀啊，那你只考虑纯电呀，那你就 TT 啊，预算充足的话，关键还是看预算。感谢 L 中岭的关注啊，感谢关注，欢迎直播间外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啊，大家呢都可以来留言啦。来看一下春风满堂说，主播能不能推荐几款15到20的插电混动的 SUV 的车型？插混，我觉得首先我脑海当中蹦出来的就是方程豹的太七。你有没有关注过这一款？你喜欢哪种感觉的？就比亚迪他们家的还是挺多的，在这个价格区间，插混的车型，还有啊，有这款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它是就是销量呀、口碑呀，包括外观内饰啊，都还比较拉风的一款啊，比较拉风的一款。好，我们跟大家来关注最新的高速路况啊，我们说特殊天气，跟大家来关注最新的高速路况。S75侯平高速运三段啊，张店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可以正常通行。S5902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机场运城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车型管制取消。那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包括说接下来你有高速出行的计划啊，尤其是在这样的天气，虽然说有些这个区域雨已经停了，也没有这种小雨，但是地面还是比较湿滑的，大家出行前的话呢一定要做好这个安全方面的准备工作啊。各位呢可以在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可以了解咱们运城范围内所有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了。春风满堂，你还有关注过其他的车型吗？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太七的，其他的车型我们也可以来对比一下。多宝鱼说，虽然电车的迭代速度比较快，但是安全也不能丢呀。没错，安全也不能丢呀。所以说你看最近炒得比较热的，对吧，刹车方面的什么各种问题啊，就是国家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跟进的一个状态。包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跟大家有分享了，说四部门联合啊，对我们现在新能源车型呢，在设计方面呀，对吧，人机交互方面呀，还有这个大角度的座椅方面呀，都提出了更具体的验证的要求啊，包括在安全方面的一些标准的要求，电池续航方面、电池安全方面的啊，门把手方面的，对吧。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就是车型不断的在发生变化，然后呢在大家驾乘的过程当中
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0: 也就是促使我们相关的部门来出具更加谨慎的啊，对吧，更加细节的一些这种标准的方案，其实也是督促我们的这个车型可以迭代的越来越安全。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需要时间的，大家还是要去，我觉得还是要去秉持一个乐观的态度，就是是一定是越来越好的，就是车型的设计呀、发展呀，包括呢价格卷起来，价格是越来越低的，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那一定会是一件好事儿。好的，朋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呢非常有限啊，先跟各位聊到这里了。稍后呢将会进入到的是嗨下班了的节目时段，明天下午的16点整我们准时再见，各位拜拜。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6: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是北京时间
1: 晚上五点啦，
0: 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6: 忽然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19度。

0: 最低温度11度，明天晴转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9度，后天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0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极易发，强降温，湿度较大，极易感冒，一定要注意防范。来关注到衬衣指数较舒适，建议大家穿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再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有小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3度，临汾中雨，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10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10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2: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在大宇学校的门前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大宇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汇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汇路和运金路的交汇口处，目前的运金路由西向东进入到盛汇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的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过了六岔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购物中心的门前是出现了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由南向北过了老东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河东东街，目前呢可以看到河东东街由东向西在进入到东城墙路的路口方向呢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徐园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徐园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铺安街，目前的铺安街由西向东过了雨西路的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万达广场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是出现了较长的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的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3: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4: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3: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哎，
0: 啊？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我们会发现生活当中啊会出现一些新兴的职业，
1: 没错，
0: 也有一些就是曾经很火，但是随着时代发展不那么火的职业，又慢慢翻红的。
1: 泛花焕发新的光彩。
0: 哎，最近呢，在湖北武汉，月薪最高。

0: 可以达到六位数。
1: 啥工作呀？月薪可达六位数？
0: 零零后的男大学生啊，给马
1: 十百千万十万
0: 做美甲。
1: 哦哟，
0: 嗯，湖北零零后的大学生呢，也是告诉记者啊，是普通的这个、钉蹄师，月薪呢其实不到五位数，
1: 就是钉马掌嘛，
0: 那也已经挺
1: 十万啊，
0: 普通的不到五位数，月薪达六位数的属于行业的顶尖，
1: 真厉害呀啊、
0: 他呢是全国七十余名持证钉蹄师中唯一的在校本科生。
1: 哦，也有学校专门收这个本科学位的这个学生。
0: 他说啊，我学的就是马业科学，钉蹄师呢是在我们的学习范围之内。别看啊只是给马钉掌，这行呢要懂这个解剖学、
1: 是
0: 力学、金属工艺，是一门实打实的手艺。
1: 哎呦，这不仅是手艺，还是学历啊！这
0: 就是大家光看着，哎呦，他这个
1: 挣钱多
0: 六位数啊，其实背后呢也是有代价的。他说自己曾经被马踢过。哎呦，被踩过，
1: 还有
0: 被铁钉划伤过，这些呢都还挺常见的。他最怕的反而是矮马，就是这个抱得起也得蹲着，就是特别伤腰。
1: 是，
0: 虽然说很辛苦，但是他觉得很看好这行的前景。就这个就业前景的话，他觉得目前呢还是个蓝海，
1: 一片蓝海啊。
0: 对，他说他要沉下来慢慢学，等有机会啊再往中级和高级钉蹄师去考。
1: 你说以前啊，古代管这种钉蹄师呢就叫做打马掌的，是吧？打一个马掌呢，马跑得快。你想以前啊，主要的交通工具那就是靠马，所以说呢，打马掌的那也是一个热门行业啊。
0: 对，
1: 万万没想到呢，你像现在科技的发展啊，大家可能都觉得汽修师啊是新一代的这个钉马掌的，结果万万没想到啊，你看这老行业也是焕发新的光彩
0: 了。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一直都在吐槽这个大环境不好嘛。我觉得其实不是说大环境不好，是目前的这个环境可能会再去筛选，大家选择的权利会更多一些。
1: 哦，
0: 就是也是在淘汰一些在行业当中做的不是那么精的，反而你在这个行业要是做的特别好，
1: 对，
0: 还是非常吃香的。
1: 是，所以说嘛，各行各业。

0: 有一句话说得好嘛，有什么事儿是不能是吵一架不能解决的呢、嗯、啊？但不行打一架，
1: 哎，打架也得打赢了，
0: 嗯
1: 啊，坐牢
0: 是
1: 啊，打输了
0: 住院
1: 住院、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近日呢，在苏州常熟上演了一场温馨的这个接力。这个爱心的接力、啊、
0: 怎么回
1: 事呢？一名12岁的女孩因为跟这个母亲啊发生了争执、独自骑车外出散心，不知不觉呢就骑行了30多公里、误入到了常熟城区、深夜也是迷路了。女孩呢也是没有通讯设备啊，身处陌生街头十分无助。危急时刻呢，两位热心市民及时发现并且报警了，当地的这个派出所民警也是迅速到场来安抚孩子，提供了食物和饮水，多方联络家属，最终啊也是将女孩平安送回到家人身边。事后呢，女孩也在网上发帖致谢。
0: 有的时候想想啊，这12岁的小孩正处于这个叛逆期、跟家长呢确实发生一些争执啊，但是我觉得啊，两个人还是得多沟通。你离家出走了，跟你说真的找不到你啊，真的这就追悔莫及了。
1: 就是我觉得在我们小时候啊，就可能有时候吃点好的呀，哎，这个就蛮幸福了。你像现在小朋友他们可能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但是我觉得应该更多的去关注这个心理健康。
0: 我得跟大家说一下，我小的时候啊真的离家出走过、但是从来没有走出过二里半就被抓回去了。
1: 你像我以前根本就不敢离家出走，我觉得我离家出走就没人找我了。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3: 快来一起晒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9: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8: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8: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2: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行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0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

0: 下班放学路上的贼拉棒组合。又是一个崭新的周一啊，各位好朋友们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呢？这周啊不调休。不好意思，被自己尬到了啊！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啊，放假就放假，以后不就不要调休了？要么你就别放假，就感觉放不起一样。
1: 玩不起就别玩，
0: 就放了一天，就感觉根本就没休息，又投入到工作当中了。
1: 马上就放春假
0: 了啊！放春假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学生放春假，你放什么春假？
1: 我也跟着热闹热闹。
0: 再说了，人先放的是秋假，秋天还没到了，春天还远着呢。
1: 马上放秋假了。
0: 对呀、啊。来嘛，看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啊！无极变速说了，帅佳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1: 周宝玉也说到了，说美婷小姐姐，直播吗？
0: 直播吗？直播吗？
1: 播一下吧。
0: 啊，播一下吧，还勉为其难的啊！主要是直播的时候啊，怕流量太大了啊，直播间太热了，
1: 承载不了那么多的人，
0: 哎，
1: 害怕接待不好大家，
0: 扛不住那么大的流量啊！有的时候仨瓜俩枣，不是？各位听友们
1: 心里老有压力了，
0: 哎，各位听友们带着仨瓜俩枣来了，弄得我们怪不好意思的啊，也没人带个什么火箭呀、嘉年华之类的，也没见过啊。
1: 来看一下，许叔爷说了，婷婷佳佳周一下午在新绛县参加会议，打卡打卡，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啊！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啊，生活当中真的是这样，每个人只要上网的话，你但凡现在短视频比较火嘛，大家呢都想涨涨粉丝，
1: 就是流量为王的时代嘛。
0: 对，谁粉丝量大啊，谁呢就掌握了一部分这个网络上的话语权。我有一个拉动经济的好点子。
1: 哦，说说看。
0: 你看啊，我们全中国有多少人？14亿人呐、我们每个人啊都互相点一个关注，那样每个人就都有14亿粉丝。那你想想啊，每个人的商业价值啊都不可估量啊，不亚于每个人都给我1块钱一样。
1: 就相当于虽然不是那么大，但是是不是很稳定？
0: 哎，你这么一说，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这个宣传的噱头啊。关键
1: 是很稳定。
0: 哎，关键是什么啊？其实说实话，现在整个互联网上啊，你就发现它的价值输出啊，或者说，比如说你看一部很火的这种网剧，尤其现在这种短剧啊，
1: 对，
0: 你发现剧情是越来越类似，越来越雷同了。现在网上经常有一个很火的词儿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过，叫不烧心。
1: 啊，知道。
0: 总会，为什么会有不烧心这个梗啊？我之前还专门刷过，主要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厂区里面，就一个专门卖包子，他每天勤勤恳恳的包包子，比如说一个包子卖1块钱，就突然呢就来一个黑心的摊贩，他的包子就卖5毛，就卖6毛，结果呢那些顾客就都去人那儿吃了，然后就有一个老者说，哎呀，还是得在你这儿吃啊，你这儿的包子我吃了不烧心，
1: 就是吃着舒服得劲儿。
0: 哎，你就说吧，现在啊宣传的方式千千万，哎呀。还得是1019啊，他听了不烧心。
1: 就是怎么说呢，我其实前段时间我看到，我觉得其实互联网的发展是一件好事儿、就是我们说的是一把双刃剑
0: 啊。
1: 但是我前两天其实有刷到一个视频，感触还挺深的。
0: 嗯，
1: 你像我们小时候，就是小朋友之间互相开玩笑，会开什么玩笑啊？就大家会说的一些梗是什么呀？比如说妈妈洗脚
0: 啊，对，
1: 就是我们其实张嘴说出来的都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个公益广告。
0: 没错，
1: 是当时在电视那么火爆，然后这个广告段位就是1秒钟都很难求的时候，
0: 没错，
1: 然后放了大量的这个公益，植入一些公益广告，
0: 哎，
1: 但是关键它还不一样，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看这个电视的时候，到公益广告的时间你就得看，现在你即便是投放了公益广告，
0: 哎，
1: 人家也可以
0: 跳过，
1: 滑走就滑走
0: 啊，想点击插号就点击插号，不过有的时候啊，真的，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啊，确实是太快了，
1: 对，
0: 有的时候每个人都急于成功。你就比如说现在网络上直播间，当时郭有才火了之后，发现在汽车站直播有流量，然后人呢就都到火车站啊、汽车站开始直播。
1: 是。
0: 现在呢，比如说网上有一个网剧啊，有一个短剧啊火了，你就发现接下来、会有很多剧情相似的啊，这个剧啊就纷纷出现在你的这个视线当中了。
1: 没错。
0: 有的时候你就发现啊，这电视剧哪怕你一集没看，但是呢你只要保持上网啊，它的剧情啊、人物走向啊、人物之间的爱恨情仇啊、各种 CP 啊，你都能了然于心了。
1: 就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是个好事儿
0: 啊，
1: 还是这样不太好？
0: 哎，之前我还不太理解，后来我看一个评论人说的挺好的啊，人说啊，能走捷径的时候就走捷径吧，别在那儿吃苦，别认为吃苦那有价值，如果努力他就会成功的话，他说那世界首富就应该是一头驴。
1: 是蜜蜂最勤劳，
0: 蜜蜂最勤劳啊！蜜蜂呢，它工作量有限呐。
1: 那大黄牛呢？

0: 黄牛，大黄牛它这
1: 是不是比驴子更勤奋一些？
0: 哦，那你这么说的话也确实啊，那世界首富的话应该是一头大黄牛。
1: 老黄牛，
0: 听上去就吃苦耐劳啊。但是有的时候我祝愿各位好朋友们啊，不用说吭哧瘪犊的走向成功，就祝愿大家不劳而获啊，坐享其成。
1: 来吧，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啊，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多宝驴说，我发现最近播的那条公益广告结尾变了。啥呀？
0: 他说香烟的公益广告。
1: 香烟
0: 一口气吸进50多种化学物质那个吗？
2: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3-2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3: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2: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4: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段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千呼万唤始出来啊，终于我们打开直播了。各位好朋友们呢，可以在这一时间段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啊在小房子里面准备了一些团购产品，大家可以来转一转看一看啊。
1: 让我瞅瞅咱们小房子里装的是啥呀？
0: 装的是什么？就是富力强的一系列产品嘛啊！富力强不是也是咱们电台联盟的合作商家嘛啊？
1: 是的。
0: 首先呢，我觉得第一项啊非常划算啊，是糖炒栗子，10块钱的代金券，但是是你去核销的时候啊，买10元送10元，等于你10块钱买到的是20块钱的栗子。
1: 哦，这秋天本来就是吃栗子的季节，
0: 哎，
1: 而且这个栗子很应季。
0: 嗯
1: 嗯，可以买，可以买。

0: 影响着现在的小朋友们。
1: 没错，
0: 那天我记得我在我们小区楼下在那坐着时候，有几个小孩，应该看起来是不知道是小学还是初中啊，差大概那个阶段，他们就在那转啊，在手机上翻的，说一会儿咱们去吃哪家自助啊。
1: 那就真的就是现在很多小朋友就是这样，比如说中午，
0: 哎，
1: 家里面这个长辈啊，或者家里面这个家长有事儿，
0: 嗯，
1: 就是不能照顾孩子吃饭了，
0: 哎，
1: 就给他在这个抖音上
0: 对
1: 团购一个，然后直接把那个二维码打印出来
0: 啊，
1: 给他拿着。
0: 哎呦，还打印出来！
1: 新时代的饭票嘛，就直接拿过去去核销就可以了。
0: 哎，
1: 嗯，
0: 有的时候想想也挺有意思的啊。关键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这个小孩啊，真的长得一个比一个高啊。
1: 哦、嗯，
0: 一方面可能真的是这个营养现在跟得上了啊，
1: 嗯、
0: 一方面可能真的啊，就是因为他们这个现在怎么着吸收的好啊，或者说发育的好，你随随便便见一个初中的都感觉，哎呀，
1: 是，
0: 都得一米七一米，
1: 整个女孩子
0: 啊、嗯，
1: 基本上。都是1.68米往上，
0: 对、嗯、尤其有的时候我发现啊，见那个大云他外甥的时候、
1: 嗯、
0: 你想想啊，一个大学生
1: 他是过高了
0: 4.9米啊、嗯、我的天哪，我这站在人那时候，我说这现在小孩长这么高吗？
1: 长1.8米得了，
0: 关键1.8米那不是就跟我一样吗？啊，
1: 1.5米
0: 什么1.5米1.8米啊、
1: 嗯、1.58米，
0: 关键个头是一方面，我发现现在小孩啊、嗯、也比以前人聪明
1: 哦。
0: 就像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像恭喜现在2岁半骗不了
1: 了，看自己的孩子都觉得聪明呢。
0: 不是说聪明啊，我觉得他有点鬼，你知道吗？
1: 啊啊啊、
0: 已经骗不了的年纪了。
1: 嗯、
0: 每天呢，一到周末的时候啊，今天到周末了，咱们该去游乐场了吧？因为每次他不是周内上幼儿园嘛，
1: 嗯、
0: 就说周末大家去游乐场，
1: 嗯、
0: 人家自己记着呢。说今天那个周末了，我们去游乐场吧。我说啊，那行吧，那去吧。去游乐场之后跟他说，哎、啊，你看关门了吧？我们上去看看，我们上去看看，
1: 一定要确认好。
0: 哎，就有的时候发现了人真的进去看完之后说，嗯，这个不好玩，要去摩天轮那个游乐场玩。
1: 哦，奥莱。
0: 人现在会点菜了，你知道吗？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发现现在小孩真的比我们以前聪明多了。以前大人说让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说买哪个玩具就买哪个玩具，
1: 嗯、
0: 说不给买哪个玩具，咱们就不敢要了。
1: 没辙。
0: 现在小孩不一样啊，真的有自己的想法了。
1: 嗯、
0: 你关键现在骗不了了啊！
1: 嗯、
0: 我之前还跟宫崎说呢，我说哎呀，你看看你每天光着脚在家里面跑，
1: 嗯、
0: 到时候啊，那个小虫子就顺你的脚就爬到你肚子里面，肚子就该疼了。
1: 嗯，
0: 他说，嗯，我这没有口啊，啊，没有伤口啊，他怎么能爬到我的身体里面呢？
1: 耳朵里啊。
0: 人就说脚嘛，不是光着脚嘛、
1: 啊，就顺着你的身体爬到你的耳朵里。
0: 哦，有的时候发现真的小孩现在骗不了，以前大人跟我们说一个什么、
1: 嗯、
0: 我们深信不疑，现在小孩你再怎么说啊不顶用了、
1: 嗯、
0: 你像以前我小的时候真的不敢玩火，
1: 现在小朋友可能就是这个思考的能力会更强一些了。
0: 对，你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真的不敢玩火啊，因为大人经常说那句话，玩火会尿炕嘛。
1: 嗯嗯，
0: 现在小孩我跟你说，我一看我们小区那些小朋友们啊，天天玩的我觉得不亦乐乎。
1: 嗯，太危险了，不要讲。
0: 对，确实也挺危险的啊，所以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说一说你小的时候有哪些是深信不疑的，长大之后才发现大人骗你的事儿。
1: 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还挺多的。
0: 嗯，
1: 嗯，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我们啦。
0: 哎、
1: 还有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运城到太原的高速，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啊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咯。
0: 没错啊，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啊，在这个时间段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儿来我们的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喽。
1: 是的，没错。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看路，
6: 看路，
7: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啊。

0: 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2: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今天呢我们的小房子当中也算是富丽墙专场吧啊！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转一转看一看啊！
1: 对，其实我们主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就是吃过富丽墙的朋友都知道，你看他们家把富丽墙
0: 对，
1: 把栗子放在了他们的店名当中，
0: 栗子是招牌呀，
1: 对，就说明这个是他们的招牌。你像我自己就很喜欢吃糖炒栗子，
0: 哎，
1: 但是呢，就是其实买糖炒栗子的时候确实还挺纠结。确实有时候偶尔会踩雷，包括有时候会碰到糖炒栗子刺客。
0: 对，
1: 什么意思呢？就是
0: 称一点就很贵，
1: 对，就是你就觉得没多少嘛，一称30多块钱
0: 哦，
1: 确实还挺心疼的。
0: 嗯，
1: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上到了一个链接，你去店里的时候你就跟他说给我称20块钱的栗子，
0: 哎，
1: 然后你出示我们在我们直播间团购的这个券，
0: 10元券，
1: 对，10块钱就可以买到20块钱的栗子，
0: 哎，
1: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如果有朋友说是那我现在囤了，我指不定啥时候去呢。首先富丽墙他们在运城的门店是非常非常
0: 30多家吧，啊，30多家，很多县里面也都是有店的，啊，
1: 对，刚才杨仔还说绛县今年又开了2家，
0: 绛县都开了2家了，
1: 是瑞城应该也有。然后就是如果说就是您在县里也可以去买，然后什么时候有时间什么时候，他们家应该在运城有30多家店，
0: 对，
1: 什么时候有就是有时间，什么时候就是离得近，正好路过了你就去买，忘了也没关系，就放到你的那个链接里，然后你到时间了超时了，他可能自己就退了。但是这个真的是福利品，
0: 对，
1: 一般地方。

0: 对，
1: 这个季节吃刚好。
0: 是，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转一转，看一看了啊。
1: 嗯。
0: 当然，今天有一个小小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嗯、
0: 一起说一说吧。小的时候有哪些事情啊，是你深信不疑的？
1: 是的，
0: 长大之后才发现啊，被骗了啊，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超凡脱俗说了，吃烤糊的东西啊会变聪明。
1: 就是看来我们大家听到的版本还是不一样的
0: 啊、
1: 我小时候听到的版本是什么？吃烤糊了的东西会
0: 能捡钱啊、
1: 嗯？
0: 你看看我在幸福当中长大的，小的时候就根本就没有见过吃过糊了的东西啊。
1: 你没吃过烤馍吗？
0: 嗯，烤馍没有烤糊过，烤糊了之后家里面就说了不能吃，别吃了、啊、
1: 确实是不能吃啊，就对健康不太好。
0: 对，
1: 芬儿也问到了，说在哪儿看链接？
0: 嗯，
1: 大家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
0: 是
1: 233920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哎，看一下意思说了啊，说加加一米吧，什么叫一米吧？一米八啊，发音发清楚，最后一个不是轻声，一米八、嗯、啊。如果说确切的量我的身高的话，应该是1米81.6。
1: 嗯，
0: 1米81.6啊。
1: 来看一下意思说，我觉得现在不太好。
0: 嗯，
1: 信息爆炸时代，信息碎片化，看似什么都知道一点，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0: 哎，
1: 而且很多信息可以说是真假难辨吧。
0: 嗯，
1: 尤其是小朋友满脑子乱七八糟的，
0: 哎，
1: 都听不懂他们在说啥。
0: 是啊、到时候你就跟小孩说吃烤糊的东西能变聪明啊。
1: 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期待这个时代变成什么样的。
0: 嗯，
1: 就是你像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期待回到以前这个。只有电视的那个时代了
0: 啊，所有信息都是官方出的是吗？
1: 但是它时代就是不断的发展的，这个是这就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能做到就是提高孩子辨别信息的能力，
0: 没错，
1: 然后提高孩子的专注力。这个时代我觉得辨别能力和专注力就显得异常可贵了
0: 哦、还得学一学省钱的能力啊，怎么省钱呢？花小钱办大事，买点团购券、看一下 Kevin 怎么说的啊。小的时候家里面总跟我说吃饭不能剩啊，你但凡剩饭的话你的脸就会花，小的时候深信不疑、
1: 哦、
0: 所以说
1: 是这样说脸会花、我们当时说是剩饭的话就没有福气
0: 哦、我们小的时候说剩饭的话长大就要要饭啊。
1: 哦，
0: 但是
1: 其实就是要大家平常要有这个良好的习惯、
0: 对，不剩饭嘛啊，
1: 不浪费。
0: 开完还说，所以说吃饭的时候不剩米粒的习惯也是这样养成的。
1: 对，剩米饭好像是说、就是大人会说你以后剩米饭那个米饭
0: 脸上长麻子，
1: 就变成小麻子长在你的脸上
0: 啊、有的时候真的啊，小的时候也不是说小朋友他刻意就想剩饭。
1: 嗯，
0: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没有？就是我以前
1: 为了让你多吃，嗯、给你多盛
0: 啊、不是多盛，就老趁我小的时候在我家吃饭不让看电视，但在我奶家吃饭可以看电视。
1: 嗯、
0: 因为我看电视的时候侧着的，我奶老是趁我不注意往我碗里面夹，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就感觉我那碗就永远吃不完啊、每次就感觉我还在想，那实在不行，长大就要上一两天饭吧。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90后家长比较好的是什么？就好像很少会用小时候大人骗我们的那些话去骗现在小朋友、你会用以前的那些话骗恭喜吗？
0: 啊，你再吃出那个不听话的话，出去就那个什么梅姨给你抓走了、
1: 都升级了，现在
0: 更具体了都。
2: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
6: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
7: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
8: 遇到女神，
9: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0: 小哥哥，
11: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1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4: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

0: 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来看一看转一转。
1: 就是现在又到了这个吃栗子的季节了。
0: 是。
1: 然后我们不给大家说这个，就是也很多朋友很担心什么，就比如说我可能在团购链接当中买的栗子，然后它可能跟我自己去店里面买的不一样。
0: 哦。
1: 那我们为了打消大家这样的顾虑，我们就直接给大家上成代金券，就你10块钱可以买到20块钱的栗子。
0: 对。
1: 你到了店里之后，你先不要说你有券，你就直接说给我来20块钱的糖炒栗子。然后他给你装好之后，你出示一下你的代金券，
0: 哦，
1: 然后就可以直接给你省到10块钱。
0: 是你去那儿的时候直接就核销10块钱的券，他就自然给你装20块钱的栗子啊。来吧，听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听一下多宝驴儿。
2: 小的时候不是老外就是老猫，还有老罗，老外就给你吊着，老猫就给你吊着啊。
1: 哦，
0: 老瓦、
1: 老
0: 瓦、
1: 老毛、
0: 老驴、老罗是什么？
1: 老狼、
0: 老狼是老罗，
1: 老罗、
0: 老罗、
2: 老罗就给你吃。
0: 哎，真的啊，我发现在小孩的世界观当中啊，他呢一会儿是好人一会儿是坏人，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他不好好睡觉，一会儿就说啊，一会儿警察叔叔过帽子叔叔过来给你抓走了啊，有的时候呢他又会觉得说啊，我就是帽子叔叔，我要去抓别人。那天呢我骗恭喜的时候，我说你再不睡觉的话，小孩管理局就要来查房了。人真信了啊，就躺到那个枕头上就不敢动了，我就假装敲敲床板，我说你听啊，小孩管理局来敲门了。你看躺到那就不动了啊。那天他姥爷听到了之后还说呵啊在那笑，还有小孩管理局呢啊。我说可不有小孩管理局吗，那幼儿园就是小孩管理局啊。
1: 还有那个抖音上的二蛋叔叔啊，带到二蛋园区。
0: 人现在有一个新型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啊，是三甲医院。
1: 哦，
0: 人就纯甲，就是拿那个手机比如说扫牙齿
1: 啊，对
0: 牙齿上面有小虫子，
1: 对对对对，
0: 人恭喜，
1: 然后肚子里面会有虫子，
0: 恭喜每天都让我检查一下，你知道吗？他要刷牙前就说哎快给我检查，爸爸检查，检查之后你看哎有虫子，他说妈妈刷牙刷牙，刷完之后我就赶快再搜那个无虫版，然后一测之后没牙，他说这是高兴在床上在那蹦啊。发现有的时候啊这骗小孩的这个方式啊他也在与时俱进，以前呢我靠我们纯嘴说呀，现在你得借助一些道具
1: 视频辅助啊。
0: 哎，你用视频之后小孩对这个手机的抵抗力啊真的是几乎为零。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把他说到了，说抖音跟广播上说话不一致哦，广播会慢一点。
0: 对会慢一些啊，
1: 广播会慢10秒钟左右吧。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易燃易爆炸怎么说的，他说吃西瓜的时候啊，如果说吞了西瓜籽儿会在肚子里生根发芽。
1: 我很小的时候就信，真的信。
0: 我也信，小的时候但凡把口香糖吃到肚子里面我都感觉天塌了。
1: 但是后来我喜欢。

0: 欢吃西瓜籽儿、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咬在嘴里面香香的。
1: 嗯，
0: 然后后来呢，我就想，我如果说、
1: 嗯、
0: 我把那个西瓜籽儿嚼碎了，
1: 哦，
0: 它不是就不生根发芽了吗？然后每次把那个西瓜籽儿嚼着碎碎的给它吃了。
1: 那瓜籽儿、葵花籽儿不一样的道理吗？后来婷婷发现了啊，
0: 嗯、
1: 瓜籽儿真好吃啊。
0: 家家牙都磕个豁，
1: 不是磕个豁，小的时候是舔的。
0: 你给大家看、待会儿来直播间的朋友，想看的朋友打个想看啊。
1: 这个不是嗑瓜子嗑的啊，我得声明一下，
0: 嗯、
1: 这纯是小的时候不听话。哎，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大人的话也得听。
0: 嗯，
1: 小的时候呢，大人不让舔牙，
0: 对，
1: 说舔牙的话就牙会长歪。
0: 嗯，
1: 我小的时候我也还想着啊，不能长歪，不能长歪，但是不知道怎么就给长歪了。
0: 就是你越注意这件事情，
1: 对，
0: 你可能就越想试一试。
1: 是，
0: 你像我小时候大人也这么跟我说，
1: 嗯，
0: 所以我长牙的时候我就一直把那个舌头往后缩一缩，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好像，
1: 嗯，
0: 就因为我没有舔牙，所以我的牙还挺整齐的。
1: 挺整
0: 齐，我不知道这个跟遗传有没有关系啊，
1: 嗯、
0: 反正我觉得我牙还行。
1: 是、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央曼怎么说的啊？小的时候呢，家里面经常说筷子不能插在饭碗上面。
0: 嗯、
1: 你不是小的时候啊，现在按照我们中华文化当中，你筷子也不能随随便便插碗上啊。
0: 嗯、来吧，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1: 嗯、
0: 这位朋友杨仔，哎、
1: 嗯，
0: 不是我们那个杨仔、啊，
1: 是
0: 那个小杨的杨，他说指月亮会被割耳朵，一直不懂为什么指了月亮第二天就是耳朵真的会有一个小口、
1: 嗯、指月亮为啥被割耳朵呢？这个是什么？
0: 不知道，我这个没有听过。哎，
1: 对，这个为什么是要吓小孩？你像我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
0: 嗯、
1: 一些比如说吓小孩这些谎言吧、嗯、
0: 主要是因为小孩不听话，就想用这样的就是传说呀什么来约束他、
1: 嗯、
0: 但这个是为什么呢？
1: 对，为什么不能指月亮啊、
0: 嗯、
1: 可能怕指着月亮变身吧。
0: 还有这位朋友宁，他说到了说、
1: 嗯、
0: 在屋檐下打伞会长不高。
1: 哎，这个小的时候经常
0: 就在家里打伞，就不下雨的时候打伞也会长不高。
1: 哎，小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吹哨的时候，家里面也说不能在家里面吹哨、啊、
0: 吹哨会怎么样？
1: 蝎子呀蜈蚣啊就都往家里面爬了。
0: 哦，哎，说实话就是有些这些传言
1: 嗯
0: 到现在还是信的、
1: 嗯、
0: 还是会信的啊。
1: 后来我明白了，就是因为在家里面吹哨它确实吵。确实吵。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339200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啦。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行无疆，行无忧，FM10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3: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4: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3: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来吧，各位好朋友，这个时间段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R，就可以来找到我们啦。
1: 没错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啊，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捧一个人场啊。今天呢也有个小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吧啊，这冬天的时候该不该吃栗子啊？肯定该，这不是话题啊，说一件你小的时候深信不疑，长大之后啊发现被骗的事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喽。
0: 对，不管小时候有没有被骗啊。我们直播间是不会团大家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会团购。我们给大家呢也上了这个富力强，这个品牌大家也都知道啊，能把栗子写在他们的这个名字上，说明这个栗子就是他们最拿手的
1: 招牌
0: 、我们给大家上到了富力强的代金券，
1: 没错，
0: 如果大家喜欢吃糖炒栗子，最近打算去买糖炒栗子，家门口或者是离你家不远，或者你就喜欢吃富力强他们家的，真的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啊，先囤上一单富力强的糖炒栗子10块钱的代金券。
1: 对，
0: 有朋友说这10块钱管什么事儿啊？他就是你买就是20块钱的代金券，20块钱的栗子，他就可以帮你减10块钱。
1: 对，虽然说是10块钱代金券啊，但是你核销的时候他是买10块钱再送你10块钱的啊。
0: 对，
1: 等于是10块钱买到20块钱的栗子，这个真的是纯福利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1号链接。当然，富力强除了栗子之外啊，还有很多其他那种小零食。
0: 没错。
1: 如果说啊，大家去有吃过什么果干啊、杏干啊、锅巴呀、等等一系列这种坚果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下方的6789号链接哈、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
0: 就比如说就是去拍一些，你像我现在去买东西、我一定会看一看就是有没有这个团购的链接代金券、你像他们有这个260块钱带300块钱的代金券，
1: 省了40，
0: 440块钱带500块钱的代金券，省了60、
1: 省了60，
0: 而且这两个都只有直播间才有，还有这个44块钱能够带50块钱，但是我个人觉得目前为止特别划算的是什么
1: 啊？
0: 就是1号链接。
1: 对啊，毕竟啊栗子的价格就摆在那儿的啊，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当时我们在对接的时候，人那个老板才说，哎呀，这几乎是纯福利品。当时就10月1号第一次开这个富力强团购的时候，咱们主任进来说啊，1号链接确实纯福利啊，大家呢可以来，喜欢吃栗子的可以来拍一单啊，真的是几乎是不挣钱的啊，但是说一分钱不挣不可能，但是几乎就是平平的啊。
0: 对，
1: 来吧啊，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看一下橘子怎么说的啊，他说长大之后发现啊，真的小的

0: 说了啊，说小的时候呢，家里都说去到那个东北的时候不能舔户外的铁栏杆。
1: 嗯，
0: 那他不废话吗？这是真的，这个这个你别舔，你舔的话那真的得找人救你啊。
1: 嗯，
0: 林说了，佳佳的发型帅呀，哎呀，今天都没抓好，今天都淋了点雨啊，在雨中奔跑没有带伞。嗯，
1: 所以说你平常刻意去弄的还不怎么样
0: 啊，
1: 倒不如在雨中
0: 啊
1: 淋
0: 随便随便抓一下，
1: 风吹一吹呀，
0: 自然做的发。行啊，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汪汪怎么说的啊？吃亏是福，大度点儿。
1: 嗯，
0: 这算是骗，这算是大人骗你的吗？这算是小的时候你深信不疑的东西吗？
1: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算骗吧。
0: 吃亏是福，我觉得是站在旁观者角度只能安慰你啊。
1: 嗯、
0: 本来你就已经吃亏，他说哈吃亏了吧，哈哈哈哈，这个是完全就是给你心里面添堵啊。
1: 就是我
0: 宽慰你，
1: 可能是我自己宽慰我自己的一种吧。
0: 啊、
1: 嗯，我老觉得就是能量是守恒的
0: 啊、
1: 嗯，你可能在这儿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嘛。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啊，你在这儿失去的东西都会换一种方式来补给你啊、
1: 嗯，
0: 只能这么安慰自己，要不的话你只想自己是钻牛角尖，真得抑郁了。
1: 嗯。
0: 哎呀，还有之前我们听到的好人有好报嘛啊，吃亏是福，好人有好报，但是多行善事肯定是没错的啊。
1: 嗯嗯，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啊。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小时候大人说长得好看没用。
0: 嗯。
1: 也多多少少会有点用吧，
0: 长得好
1: 都会有点用吧，但是、
0: 嗯、
1: 就是怎么说呢，
0: 但是我真的见过脸好看才能当饭吃啊。
1: 是哦，
0: 嗯，比如说模特、
1: 啊、
0: 嗯，比如说我啊、我真是纯靠颜值在电台混的。
1: 吃到饭了吗？
0: 吃上了，要不没看我们的直播间的主题是什么啊、
1: 嗯、
0: 本来想靠脸吃饭，后来发现差点饿死。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UP 也在说好人有好报啊。
1: 还有这位朋友小胡子说到了，说小孩不能吃鸡爪
0: 啊，
1: 吃了这个手会抖，写不好字儿。
0: 哎呦，
1: 不是说抓麻雀，
0: 那小的时候为什么不让抓麻雀呢？怕麻雀啄你。
1: 不是啊，就你老抓小动物干啥？
0: 哦，欺负人家啊、哦！
1: 然后他说我从小就没有吃过鸡爪，我字儿写的也不怎么样。直到我读了大学之后，尝了卤鸡爪，然后泡鸡爪、烤鸡爪，
0: 嗯，
1: 等等各种各样的鸡爪，我才发现、
0: 啊、
1: 我竟然错过了这道美食20年。
0: 要么说呢啊，在咱们中国每一个食材它都不会浪费啊、
1: 嗯。
0: 之前我看了很多那个就是美食的采访啊，就说在外国什么就是内脏啊、血呀、
1: 是不会吃
0: 鸡爪呀、啊、这些他们都不会吃。你说他们那每次养鸡真的就吃两部分，鸡胸肉鸡腿，鸡胸肉鸡腿，那其他的食材就纯浪费了呀。那就
1: 包括我们把那鸡叉骨我们都给它炸的。
0: 对啊，而且你像之前我们看很多地方什么小龙虾那个泛滥了，小龙虾那个成灾了，那真的是没生在中国那小龙虾啊、
1: 嗯。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一起来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同时我们今天在直播间也给大家上到了富力强这个10块钱带20块钱的这个代金券啊。
0: 嗯，
1: 各位好朋友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
2: 西晋伯冰玉壶，东晋。
3: 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4: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5: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

0: 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一零一九，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晚上6:30了。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

0: 们云城的知名品牌富力强。
1: 没错，
0: 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买就回复是找不到的，如果大家想要购买的话，辛苦大家移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儿，
1: 对，
0: 23392000点儿，或者直接搜索贼拉棒括弧勇闯互联网版，那个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点啊。
1: 对，
0: 直接来我们直播间的下方的小房子里一号链接来下单就可以啦。
1: 我突然意识到。

0: 的好像是我就是以前说的那个腰疼跟现在不一样。
1: 哦，
0: 真的好像是就这两年我突然感觉哦、嗯、这个是腰疼。
1: 我记得我也是之前上学的时候、嗯、同学说胃疼跟老师请假，老师说哪是胃呀、啊、这指半天也不知道哪是胃啊、嗯、反正听大人说胃疼他们也学胃疼啊。来吧，这个时间段进入到梗王争霸赛的环节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周六的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周六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啊是张张啊。
0: 来看看张张上周的题目是什么啊？
1: 嗯，
0: 请听题。
1: 叮咚，
0: 张张啊是大师兄，
1: 贼拉棒门派的有名大师兄，已经8岁了啊。
0: 师傅跟师娘啊，
1: 嗯，
0: 有事儿要去下山
1: 啊，采购年货去了嘛，
0: 临走前
1: 提前4个月置办年货。
0: 师傅李强买点糖炒栗子呀、
1: 哎、
0: 瓜子儿啊，
1: 是
0: 货呀，啥都有。
1: 这家里有喜事了，这是、
0: 啊、提前在我们直播间买的那个代金券
1: 啊，去核销去了。
0: 对对对，临走前呀、啊，让张张呢要好好照顾师弟师妹们。
1: 张张啊，你是咱们门派的大师兄，可得照顾好这些50-60岁的这个师弟师妹们呐。
0: 但是张张就属于啥人呢？
1: 嗯，
0: 操心，
1: 不操心啊，
0: 熬夜啦。
1: 嗯，
0: 第二天呢，这个睡懒觉啊，直接睡到了中午。
1: 哎，
0: 宗门里静悄悄的。
1: 哎，怎么回事呢？太阳都晒屁股了，他们还在睡吗？
0: 那找了一圈之后啊，
1: 嗯，
0: 在后山发现了一只老虎。
1: 哦。
0: 把师弟师妹们都吃了，
1: 完蛋了啊！师门被灭了呀，这是。
0: 尤其是在他负责的期间
1: 啊，
0: 嗯、师傅回来了，
1: 很生气。
0: 这个时候，张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嗯，
0: 来看一下入围到王楚行列的各位好朋友，
1: 哎，
0: 分别是，
1: 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月死蛋、一只小柴柴、杜小俊、透的和米格修斯，庸人1729。再来刷新一下啊，运城宇卓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0: 来看一下我们耿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张张对师傅说道，哎呀师傅你不知道啊，山上那个老虎啊把师弟师妹都吃了，吃了之后那老虎还感叹呢，说人类太苦了，你瞧我吃个人吐了5天都止不住啊。
0: 这白吃桃还嫌
1: 胡大
0: 呢。
1: 不过他打动我的是那一句，人类活得太苦了。
2: 2026年10月12号，颁发2026年10月10号梗王登基奖。
0: 2026年10月10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1: 1729。在周六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

0: 的东星斑。
1: 当吃他弹弦完之后啊，就去上卫生间了。
0: 啊，我上卫生间去了。
1: 这个时候呢，这个
0: 佣人
1: 啊，赶紧给这个1729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0: 哎，
1: 说完之后呢，这个1729啊，就稍微才舒服了那么
0: 才舒服一点，
1: 心里不那么难受了。
0: 啊行啊，我天天为了耿王是牺牲多大呢？佣人其实在生活当中是这样的。
1: 再来分享一遍吧，请听题。
0: 叮咚。
1: 1729，
0: 哎，
1: 请佣人吃饭。
0: 哎，当上耿王了啊！当上耿王也有佣人的一部分功劳，毕竟报了幽默培训班嘛。
1: 佣人呢，还带来了他的好朋友佳佳。
0: 带来他的一般朋友佳佳啊。
1: 佳佳呢，非常的不客气。
0: 哎，
1: 点了很贵的饮料。
0: 毕竟是耿王评选人官嘛啊。
1: 还要了一条好几百的鱼。
0: 哎呦，我都到了，那必须得来一条东星斑。
1: 吃了两口呢就嫌弃不好吃。
0: 哎呀，这东星斑不是我说呀，太小了啊，这才5斤，平时我吃的都是10斤的东星斑呢。
1: 等这个佳佳呀去卫生间的这个空隙啊，佣人赶紧就给这个1729解释。
0: 明白了吧。
1: 解释完了之后呢，1729啊心里才没有那么不得劲儿。
0: 哎，到底说了什么呢？
1: 结尾就交给各位好朋友吧，请我们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互动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啊，这个时间段欢迎大家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同时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R。今天我们在直播间也给各位好朋友们啊上了我们这个富力强的代金券，大家如果说去线下买东西会非常的划算，
0: 没错，
1: 有这个10块钱送10块钱的这个糖炒栗子的代金券，
0: 哎，
1: 还有这个糖炒山楂，就是雪球的代金券，
0: 雪红果，
1: 对，大家都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看一看，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R。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2: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

0: 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来看一下直播间，大家跟我们聊什么的都有啊。这位朋友说智齿发炎了，疼得睡不着。
1: 不是这个点儿，你本来也睡不着啊。你这个点儿都开始睡的话，那你真是古人作息呀、啊。
0: 嗯。
1: 那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嘛，比如说
0: 买点糖炒栗子。
1: 哎，玩会儿手机啊，在我们的直播间下两单这个富力强的团购啊。来吧，这个时间段啊，继续带我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回顾一下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是1729，1729在不在？1729在不在？
0: 嗯，在不在直播间？
1: 嗯，
0: 来看看他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
1: 哎，
0: 婷婷，
1: 叮咚，
0: 多宝驴，你别下单了，一屋不销，你下单啥？
1: 对你下单啥？
0: 你再这样被你拉黑了。
1: 对哈、啊，你有那钱还不如直接那啥发红包呢啊！
0: 1729啊、
1: 哎，
0: 请一个朋友吃饭，
1: 当上梗王了啊！之前啊和庸人经常探讨啊如何当梗王，所以说、啊、今天想回馈一下庸人，叫庸人一起去吃饭去了。
0: 结果呢，庸人啊、
1: 嗯、
0: 带了他的朋友佳佳、
1: 哎，把我也带上了，那这是饭桌上那不蓬荜生辉吗？
0: 熟悉佳佳的朋友都知道，他这个人就属于那种特别不客气的。
1: 哎，就是别人谁也别想欺负我，不客气啊。
0: 很贵的饮料
1: 啊，点了很贵的饮料，
0: 还给自己啊，要
1: 点了瓶20-30年啊。
0: 你的人气就到这儿了，你编点贵的呀。
1: 啊，点了瓶那个，你听我给你编啊，点了瓶50年的铁盖茅台。
0: 行，
1: 嗯、
0: 还给自己要了一条好几百的鱼。
1: 哎，点了一条东星斑儿。

0: 两口呢就嫌弃不好吃。
1: 哎呀，这鱼啊，这太小了，我平时吃的啊都是一两吨的那个东星斑，这今天这东星斑怎么才几斤呢？
0: 等这个佳佳呀，就是去这个卫生间的时候，
1: 哎，
0: 这个赶紧呀，这个佣人就给1729解释啊，那不是那啥，
1: 不是那回事儿啊。
0: 哎，说完之后呢，1729啊才稍微舒服一点。
1: 到底他们在背后蛐蛐了我什么呢？啊，让1729突然就舒服了。结尾交给各位好朋友来编写。来吧，看看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以后不是这个糟蹋梗王了，这明显就在那数落我呢呀！这全拿我在那造梗呢。
0: 心有阳光说道说
1: 啊。这个时候呢，佣人啊和1729说道：“哎，这个好朋友佳佳是刚从啊大城市回来的啊，借相机做回收的一个朋友啊。头像呢是一个小方块，他说了：别生气，佳佳啊，这是去厕所给东星斑做售后去了。”都走佣人的那个路数是吧？跟佣人一样走下三路了。开始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是 CAGE 啊， CAGE 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啊，只见朋友啊跟1729说道：啊，这家店的老板佳佳是这家店的老板，给你免单了。说是上厕所啊，其实啊是去后厨啊找厨师算账啊，怎么回事把这鱼做的这么难吃。
0: 这能稍微舒服点吧。
1: 是梗王，是梗王的胚子呀。啊，你看看在人家嘴里我就是人这家海鲜店的老板啊。明天梗王啊，多多少少你得入围到王储。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QAQ 说到了说，
1: 嗯，
0: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我跟你说，
1: 哎，
0: 介绍一下，
1: 哎，
0: 刚那个是我小舅，
1: 小舅，
0: 咱俩小时候玩火的时候，点的就是他们家，
1: 像话吗？啊，那你这一条鱼应该是不够偿还这段恩情的啊！
0: 不还有瓶好酒呢吗？
1: 来看一下，那能值多少钱？那也就1000块钱啊！不对，那给我点一瓶，再给我点一瓶罗曼尼康帝，我带走回家喝。来看一下 Flower 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佣人啊跟1729说道：这个人啊跟谁吃饭就会给谁50万。我闲
0: 的，
1: 我闲的，我钱是大风刮来的啊。
0: 可能后半年给不了，明年吧，后半年还得交物业费、交暖气费，还得还房贷。
1: 别说了，节目上的突然不开心了啊。来吧，这个时间段看一下尼采怎么说。有日子没见啊，去哪儿发财了？这个时候呢，佣人对1729说道：还得是我朋友，我叫上他。就是怕我自己不会点，这点的都是些便宜货，你看看，哎，没见过什么大世面。
0: 要你点，
1: 要你点，
0: 啊，
1: 对，你要你点的话，你也就点两份瑜伽面了啊，哎。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客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啊，只见佣人啊跟1729说：“哎，你别生气，我刚给你支付宝转了1000块钱啊。”
0: 那不够，那酒不够。
1: 对，那酒怎么着不得喝几个 W 啊？啊？平时那低于 W 的喝拉嗓子，
0: 喘上了。你说你胖还喘上了。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 Flower 又造了一个梗。这个时候啊，只见佣人对着1729就说道：我们快跑。
0: 哦，赶紧跑吧。
1: 把我兜到哪是吗？啊，你们跑了谁结账啊？没事，虽然看似我是去上厕所啊，实则我是从厕所那个窗户都已经翻出去了。
0: 来吧，
1: 这一伙人在那逃单呢，这是啊，
0: 像话吗？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黄小黄说到了说，你也吃两口鱼，别客气，
1: 你也吃两口，吃两口啊，
0: 更气了呀，
1: 平时都不舍得吃的这个东星斑啊，今天好好吃上那么两筷子啊。
0: 来看一下 F Room 说到了说，哈哈哈，原来你这么年轻啊，我以为是个大叔。
1: 关键这眼镜哥的飞天53盒嘛，飞天53也得看年份，
0: 啊，
1: 要是26年的就不喝了啊。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

0: 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看一下还有两位好朋友发来的梗啊，看一下小姨怎么说的。你听这个名字感觉有点占便宜，小姨啊，人那个是姨堂的姨啊，他说佳佳是这个店的老板，一会儿就给你免单啦，别生气啊。橙汁妈妈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呢直接佣人啊对1729说道，你再给人加两个菜吧，多给人一点面儿啊，这个人啊就是你要谈项目的负责人呢、啊、
5: 人情世故这块方方面面的哈。
0: 哎，那我这么说的话，一会儿我真得带两瓶罗曼尼康帝回家啊。来吧，这个时间段呢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了，学霸靠你了。来看看在周六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5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5: 他们是
0: 新进我们学霸榜单的李辉131下班快乐4913，和我们的老朋友摇摇等楼没烦恼，从来不打印天天净答题的非我凉着怎着我心，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恭喜以上听友在上周六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5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实力。
5: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5道题目。嗯，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5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来吧，第1道题啊、嗯，之前我们在看电视广告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一句，
5: 嗯，
0: 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
5: 嗯，
0: 是哪种啊？哪个品牌的经典广告？是牙膏的广告还是保健品的广告呢？
5: 哎。
0: 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一口气我上180楼不费劲儿啊，是哪个日用品的经典广告词？是牙膏的还是保健品的呢？眼镜哥还是有生活的啊，我以为眼镜哥不食人间烟火啊。第一题，在外面的人数为什么总比咱们直播间人多啊？来吧，这道题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
5: 嗯，第二题成语破釜沉舟当中的釜指的是什么、
0: 嗯、釜是什么呢？
5: 是这个武器的那个斧子，
0: 是武器
5: 还是锅？
0: 哎，
5: 嗯，
0: 大家都听过啊，这个成语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嗯、
5: 是的。
0: 那这个釜指的是什么呢？釜是武器还是锅呢？
5: 嗯，
0: 哎，眼镜哥答对了啊，
5: 欢迎二狗子。
0: 这个名字接的听着确实挺好养活啊。
5: 嗯、
0: 成语破釜沉舟当中的釜指的是什么？是锅还是武器呢？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啊、嗯、釜指的是什么？是锅还是啊武器？佣人被我们的管理员给禁言了啊。这就是权力的滋味啊啊。哎，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
5: 嗯，
0: 来吧，那我们接下来第3道题。诗句飞流直下3000尺，疑似银河落9天。
5: 嗯，
0: 描绘的是哪里的瀑布呢？是庐山瀑布还是壶口瀑布？
5: 望壶口瀑布嘛。
0: 哎，
5: 就是，嗯，
0: 飞流直下3000尺，疑似银河落9天。描绘的是哪座瀑布呢？是庐山瀑布还是壶口瀑布呢？
5: 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

0: 拨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喽。
1: 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
0: 哇，虎口瀑布。
1: 啊，俩是混一块了啊。这个小朋友们不能学啊，啊，纯属是剧情需要，请勿模仿啊。是哪座瀑布呢？是庐山瀑布还是虎口瀑布呢？这送分题啊。
0: 好，下一道题来跟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分享。
1: 嗯，
0: 就是大家看过那个小黄人吗？
1: 小黄人动画大电影。
0: 嗯，小黄人一共有几根手指头呀？
1: 哎，一只手有几根手指头？
0: 是三根还是五根？
1: 哎，那个水果手机有一个铃声，不就小黄人的？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啊！小黄人啊，一只手有几根手指头？是三根还是五根？我记得之前学画画的时候，人那个老师就讲过啊，动漫人物他那个手指头和人手指头他不一样了啊。来吧，啊，那我们接下来最后一道题跟各位分享一下，在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当中，
0: 嗯，
1: 父子二人离别的车站位于哪座城市？就之前说的啊，我去给你买些橘子，你在此处。
0: 在此处不要动，我去给你买几个橘子。
1: 哎，是南京还是北京呢？
0: 在朱自清的散文《背影》中，父子二人离别的车站位于哪座城市呢？是南京还是北京？
1: 哎，眼镜哥可以啊，眼镜哥今天都答对了啊。来吧，最后一道题还是有点难度的。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大家都学过啊，但凡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都知道，就我们说的经典的橘子梗，你在此处不要走动啊，我去买些橘子。那父子二人离别的车站啊，去买橘子的那个车站是哪座城市的呢？是南京还是北京呢？
0: 好了，五道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4: 没事，
3: 您
4: 喝点。
5: 你慢点儿，慢点儿。
6: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7: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8: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9: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0: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面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吗？
1: 嗨，下班了。
2: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
3: 嗯，
2: 第一题，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
3: 身体倍儿棒。
2: 哎，是哪种日用品的经典广告词嘞？
3: 当然是牙膏。
2: 牙膏啊、嗯、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儿，呵，这是哪个广告词呢？
3: 新盖中盖台
2: 高
3: 盖
2: 片、
3: 嗯、
2: 所以说以前的广告真的是能洗脑啊。第二题，成语破釜沉舟当中那个釜指的是什么呢？
3: 正确答案是锅。
2: 哎，背水一战嘛、嗯、行了啊，今天咱们就没有不给自己留退路了，把吃饭的锅都砸了啊，咱们撤退的船啊，不像话嘛，把这个撤退的船啊都给它凿沉了啊、嗯、咱们就拼吧啊，这是破釜沉舟。第三道题，诗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描绘的是哪座山上的瀑布呢？

压铸棉床垫、全景的落地窗、全屋干湿分离的卫浴、高清影音会员、机器人无接触送物、卫生严苛、安静隔音、房型齐全、经典的商务大床房、双床房、影音电竞房、棋牌多人套房、家庭亲子房呢是全覆盖，满足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全家出游的多种需求。酒店呢还自带免费的大型停车场、新能源充电车位，还提供运城北站飞机场免费接送服务，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早餐，性价比呢也是直接拉满。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说您入住的话，报出您是1019的联盟粉丝，到店预定享受三大特权。第一，入住的客人早餐啊是全部免费的。第二，房太空闲的时候呢免费升级高一档的房型。第三，常规是12点退房，联盟粉丝可以免费延迟至14点退房。到店呢还赠送欢迎矿泉水、特色伴手小礼品，不管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还是来运城游玩落脚，遇上原汁。

0: 很多朋友说怎么买，包括在我们后台回复的朋友也很多，大家直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2233920.2，我们在直播间啊再给大家少留那么一小会儿的时间，需要下单的朋友直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2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包括有这个15.8块的雪花酥啊，15块8的那个超长蛋挞，还有这个现炒的腰果呀，包括各种各样的代金券啊，也都在我们的小房子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小房子里来找一找啦。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1，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各位好朋友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交行旅游卡，省钱又好耍。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山西旅游主题信用卡新客户活动达标，享山西文旅年卡或120元买单吧 APP 还款红包。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如有疑问可拨打400-800-9888进行咨询。
1: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2: 美妙了。
3: No, 你们谁爱吃光谁是光啊。
2: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4: 光怎么你们了？
5: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6: 仿佛巨星来登场，
5: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6: 然后就是咣。
7: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8: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专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0: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家里有没有一个正在上初中的孩子，如果有，我猜你可能对下面这些场景一点都不陌生。让他写作业，他嘴上答应着，半小时过去了还在刷手机，你好心提醒一句该看书了，他立马回你一句知道了别烦我。以前那个放学回家叽叽喳喳跟你讲学校事儿的小孩，现在一回家就关房门，问多了还嫌你啰嗦。很多家长说孩子到了初中就像变了个人，说轻了不听，说重了就吵，家里动不动就鸡飞狗跳，家长焦虑，孩子也委屈，好好的一家人好像忽然就成了对手。到底是孩子叛逆了，还是我们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为什么小时候越乖的孩子长大以后反而越让人担心？初中三年家长到底该怎么做才是真的帮到孩子，而不是越帮越忙？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社会啊，运城市社会心理服务协会副会长、心理服务中心签约咨询师、高校教师杨柳老师做客直播间。杨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你刚才说的这个现象确实太普遍了，家长觉得委屈，我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就不领情呢？孩子也觉得憋屈，你能不能别管我，两边都挺难的。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前几天看到的一段话。

0: 每一点进步都算进到自己的教育成果。父母不相信他自己的感受、需求、思考和判断，他也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拥有自己的感受、需求、思考和判断。大家细细的品一品这个画面啊，这是不是很多家庭的一个日常啊？
1: 嗯，是的。收音机前，如果呢您是一位初中生的父母，那如果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过程中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跟杨柳老师聊一聊的话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可以发来语音或者是文字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分享此时此刻你的感受啊。刚刚呢杨老师说的啊，我想啊，就是杨老师提到一个词儿，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是不是不太熟悉，阉割这个词。在心理学上呢，阉割就意味着孩子本来就有的东西在长大的过程中被外界强行损坏了。
0: 我们会发现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孩子一犹豫，父母马上就会替他分析，孩子说无聊，父母马上就会替他安排，父母觉得什么是对的，就会让孩子必须去这样做，美其名曰是在适度的引导，实际上是在替孩子感受，替孩子需求，替孩子思考，替孩子行动。

0: 会给抢走了。
1: 哦，
0: 嗯，那为什么孩子他上了初中以后就会叛逆呢？尤其是在青春期，孩子的这个家庭里面经常会冲突不断，因为他小的时候他没有能力去反抗，你替他做主他只能忍着呀。
1: 嗯，
0: 到了青春期他长身体了，他有力气了，他自我意识觉醒了，他要把属于自己的东西抢回来，你越不给他他就抢得越凶。他表面上看是在叛逆，是在顶嘴，是不听话，实际上他是一场主权的争夺战，这个就是孩子主体性建立的一个过程。
1: 嗯，是的。说到主体性啊，如果大家经常听咱们的节目，对这个词儿是不陌生了。那杨柳老师刚才提到这个词儿主体性，但是呢，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0: 主体性说白了特别简单，就一句话，就是自己说了算，自己扛结果。它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东西啊，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有的本能。你想，一个刚出生的小宝宝，他饿了他就会哭，这是他的感受。
1: 嗯，
0: 他想吃东西，这是他的需求，于是他就会转头去找妈妈，这是他的思考和行动。最后他吃到了，他的这个行动有了结果，他的需求就得到了满足。
1: 嗯，
0: 所以说人感受、需求、思考、行动这四步走下来，他走一次、两次，他走很多次，这个孩子他慢慢的就知道了我是谁，我要什么，我怎么来解决问题，这个过程就是主体性的成长过程。
1: 嗯，前提是这个过程哈，是没有被打断的。
0: 嗯，
1: 而且呢，这个宝宝在他的感受、需求、思考到行动这四步，每一步都是被满足的，对吧？
0: 对，是。
1: 嗯，那如果一个孩子的主体性从小就没有建立起来，长大以后会是什么样的呢？那杨老师也跟我们讲一讲您在心理咨询或者是教学工作中的真实例子吧。
0: 说实话，有些孩子现在的状态啊，我看着真的特别的心疼。你知道现在在我们这个大学课堂上看的是，是这个学生上课的抬头率
1: 啊，
0: 就是上课低头刷手机、打游戏、刷短视频的一抓一大把。不是说现在的大学生都是这样啊，但是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的孩子，他脱离了家庭的监管以后，一下子就散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他成长的十几年，他都是父母盯着他学，催着他学，他学习他不是为了自己学，他是为了完成爸妈的任务。现在好了，没人管了，任务没了，他就不知道该干嘛了。他从来都没有练习过我自己想学什么，我自己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可能在生活中经常，可能你也听过啊，说有的孩子上高中之前还挺好的，结果考上大学以后就彻底放飞了啊，到了大学一学期挂好几门课，最后没办法退学。你说他们笨吗？他们能考上大学肯定不笨呀。那问题出在哪儿了？就是他们没有主体性，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为谁而学。以前是为爸妈学，现在爸妈不在身边了，他学习的动力就没有了。以前都是被管束、被安排，突然他自由了，他生活就会特别的混乱。
1: 嗯，
0: 所以没有主体性的孩子，他在各个方面都会出问题的。
1: 嗯
0: 嗯，
1: 比如
0: 对，比如说在这个谈恋爱这类的孩子，他只要一谈恋爱，他就会把自己就丢了。比如说对方喜欢什么，他就会变成什么样，对方说什么他都听啊，完全没有自己的边界和底线，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一个稳定的自我，他的价值感全是靠别人给的，对方对他好，他就觉得自己特别有价值，对方只要一冷淡，他整个人就垮了。
1: 嗯
0: 嗯，这类的孩子，他要是进入到婚姻中啊，他长大成人之后，他会把自己人生的全部都寄托在伴侣和孩子的身上。对，他伴侣如果事业好，孩子成绩好，他就觉得他的人生是圆满的。他的伴侣如果不开心，孩子不听话，他就觉得他的天都塌下来了，他就没有自己，这其实就是主体性的缺失。
1: 嗯，是这样的，尤其是在就是围着灶台转的，以家务为主的，有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她就因为生了孩子之后，有好几年都没有办法上班，她的世界呢，就从一个更广阔的舞台退回到了这个一个家啊，只有几个人的这么一个小世界。
0: 嗯，
1: 然后就活，她的生活呀，她看问题的视角呀，她思考啊，就会 会越来越窄。
0: 对，
1: 那在工作中会是什么样的表现？一会儿呢，我们来继续听杨柳老师的分享，先来

0: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
6: 这次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9: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时间来到19:4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红桃 K 说：“晚上好呀，亲爱的芝姐，今晚还有嘉宾了。”是的，今天晚上有嘉宾了啊，我们是两个人一起上节目。你说我这日子真的是也是慢慢的好起来了。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一晚上好，打卡打卡，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语音或文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运城市社会心理服务协会副会长、心理服务中心签约咨询师、高校教师杨柳老师做客直播间，来一起跟我们聊一聊关于青春期的那些事儿。那么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主要针对的是一些初中生的家长啊，不是说要针对家长啊，就是主要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如果收音机前有初中生的爸爸妈妈是可以来发问的，有什么困惑可以直接在后台跟我们聊。那么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直接用文字或语音互动就可以，如果您需要匿名的话呢，那就是发文字。

0: 在文字前面就是加上匿名两个字，这样呢我就不读你的微信名字了。Every step you take pulls me in. 好的，那么刚刚呢杨柳老师跟我们分享到了他平时呢在高校上课的时候啊，都是看的是大学生的抬头率，因为呢就大部分都在低头，你想想这个场景，脑补一下也觉得挺可怕的。然后也跟我们说了关于主体性这件事儿，如果说没有主体性，他对孩子的影响会是什么呢？比如说谈恋爱的时候会丢掉自己，会以对方为主，会把对方放在自己的前面，进入婚姻之后自己的世界里面就变成了伴侣和孩子，然后呢伴侣和孩子就会感觉到很大的压力。那么在工作当中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杨老师您接着跟我们分享。
1: 对，这个主体性缺失的孩子呢，他在工作中也是一样的啊，领导安排他什么他就做什么，不安排他就不动，就是你让他自己去规划一下今天的工作他就懵了。因为他
0: 主体性当犯了错误之后呢，他会第一反应不管是怎么回事啊不去解决，然后就会把这个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1: 对，是的，这也是主体性缺失的一种表现。
0: 嗯，这个现象在生活中还挺普遍的，因为青春期阶段的孩子就是我要自己说了算，小时候被父母替代的主体性到了青春期孩子自己要夺回来了。
1: 你看很多青春期的孩子啊，他总是跟你顶嘴，跟你对着干，你敲门他就特别的烦，表面上看上这类的孩子是不是特别的气人啊，实际上他在干什么呢？他是在练习我，那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就这样了啊，放弃他的争夺权。这类的孩子在咨询室里面我们非常的常见，你会看到那种就是特别乖的孩子啊，他很听话很懂事，他从来不惹事儿，但是你总觉得这个孩子他哪儿不太对劲儿，他浑身没劲儿，他没有生命力，他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什么事情都听父母的，你们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怎么都行。
0: 哦，我想起前段时间互联网上有一种非常流行的那个网络词语，分别对应着这个有生命力和没生命力的一种互联网的描述。
1: 嗯，
0: 比如说对有生命力叫活人感，
1: 嗯，
0: 对没有生命力这种状态叫微死。
1: 嗯，对，有点这种感觉。
0: 对，但是呢他们真的是没有能力吗？我觉得还真不一定。有可能是被教育成了不再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
1: 对，另外一个极端啊，就是他只会反抗，他会用跟你对着干来证明他自己的存在，但是从来没有学会真正的去听自己的声音。你让他往东他往西，可是你问他你到底想干嘛，你想去哪儿，他也不知道。他所有的选择都是为了反抗而反抗，他并不是为了他自己好。所以我经常会跟家长说啊，说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跟你对着干，你别太当回事儿，别太难过。
0: 嗯，
1: 这说明他的生命力很旺盛，他在用这种方式在争取他自己的自主权。反而那些特别乖特别听话啊，从来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7: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8: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9: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0: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1: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2: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3: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5: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
14: 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0: 之后可能就要从物理上、空间上拉开距离，这样才有机会去做自己，去发展自己的主体性。
1: 哇哦，此处应该有掌声。好的，所以说你看，我们的这位听友就是离父母远远的，就这样就不会被控制了。
0: 对，这样才会有机会做自己嘛。
1: 嗯，是的。来看一下阳光大哥说，杨老师、田老师晚上好，欢迎杨老师。
0: 啊，你好阳光。
1: 好，就是阳光也不姓杨。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让爱回家节目当中啊，大家刚刚听到的声音是咱们今天的特别嘉宾，来自于运城市社会心理服务协会副会长、心理服务中心签约咨询师、高校教师杨柳老师。那么今天晚上呢，杨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青春期在初中的阶段家长该怎么和孩子相处。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困惑需要问一问、需要聊一聊、想要倾诉一下，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来语音或者是文字就可以了。如果需要匿名的话呢，在您的文字内容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的，刚刚呢杨老师建议咱们的家长朋友啊，大事儿不能放，小事儿别瞎管，中间的事儿一起商量着来。具体该怎么干呢？怎么判断后果？怎么判断事情呢？来，请杨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可以怎么来分类。
0: 对，我们根据这个事情的后果啊，我们可以给它分成三类。第一类呢，就是后果主要是由孩子来承担。即使是孩子一开始做得不够好，我们也不妨让孩子逐步的去接手啊。比如说他放学回家，让他自己来决定他是先打球还是先学习。周末的时间呢，让他来决定是把这个学习任务是放在上午还是下午。你不用替他排出完整的一个时间表。如果他临时改变计划，他错过了和同学的约定，那就让他自己去解释，他重新去和同学约时间。如果你一直替他做决定，他反而长不出这个判断力来。
1: 是的，这一部分的后果主要由孩子承担，所以决策由孩子来定。
0: 是的，第二类呢，就是后果会影响到全家。那这种事情尽量的要和孩子一起协商，比如说是否报培训班，或者是请老师辅导，手机的使用它是否影响到了他的学习节奏，或者是家长的作息。那这些事情呢，就不只是关系到孩子一个人了，会涉及到家庭整个资源的一个分配、时间的安排。那你就可以和孩子商量出一个方案来。这个过程中，当然你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但也要让孩子来说出他面临的困境和他自己的想法。如果在这个时候暂时谈不拢，大家知道这个是很常见的啊，跟青春期的孩子有时候说话不太容易那么协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跟孩子说清楚你的底线，让孩子在边界内去做出选择，并且我们约定好啊，这次没有说好，我们下一次在什么时候可以重新的来讨论。就比如说现在普遍存在的这个孩子使用手机的这个问题啊，孩子觉得自己能管住啊，你觉得他停不下来，那这个时候你们两个就会争执不下。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先把自己的底线亮出来。写作业的时候手机要放在客厅，这一条没得商量。然后呢，把这个选择空间留给孩子，比如说写完作业以后你想用手机想看什么你自己决定。最后呢，就是我们要加一个约定啊，就是我们商量好了一个方案，那咱们先来试一试，试上两周，两周以后如果这个作业效率没有问题啊，睡觉也没有，也能得到保障，那这个时候这个方案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执行。那这个过程中如果出问题了，那么咱们再调整再商量。
1: 对，这个是可以商量着来，因为这个结果影响到家庭成员了。
0: 第三类呢，是就涉及到孩子的这个健康安全，它存在一个重大的风险，或者是需要其他的资源来帮助孩子来解决，孩子一个人是搞不定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必须来兜底了啊，比如说我们帮孩子去了解这个学校的什么要求啊，然后给孩子提供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学习条件。孩子学习上遇到问题了啊，需要帮忙，那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帮着孩子去联系 老师，比如说孩子的这个睡眠不足，或者是他的最近这个情绪啊比较差，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帮助孩子。

0: 子去找到原因到底是为什么。这些事情呢，孩子一个人他是不一定能搞定的，所以我们也不应该让孩子还小嘛，不应该让他一个人来扛。那一句话总结就是，可承受的日常孩子决定，共同的事情协商决定，孩子独自承担不了的家长兜底。
1: 是的，但是呢，你看哈，就是在这个具体操作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最难的地方的。
0: 对，这个角色转换最难的地方就在于家长，你首先得忍得住，孩子第一次没做好，你不能立刻就把权力收回来啊！你说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你就是不行吧？我们学习本身就不可能说是每次都能做得那么好，一次失误就不等于说是孩子就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只要后果我们可承受可以修正，那就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尝试的机会。
1: 是的，这个总经理助理这个角色的转换我觉得特别好，但是我们有一句话，虽然是网上的一句话，但是他也算是老生常谈了，懂得了很多道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家长也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是一到具体的事儿上我就懵了。你就拿孩子写作业拖延这件事儿来说，对家长催也不是，不催也不是。
0: 写作业拖延哈，几乎是每个中学生家长的噩梦。但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个真相，孩子拖延他不是懒，也不是故意他跟你作对，而是青春期的系统卡顿。卡顿它主要来自两重阻力，第一重就是初中孩子他的大脑里面负责计划排序自我控制的那一套系统他还没有完全长好，他想自己说了算，但是他又管不住自己，这是真的管不住，他不是装的。第二重的阻力就是恰恰来自家长的催和盯，学校已经有这个作业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回到家以后你还要再催他，这就是双重夹击，一个简单的启动问题就变成了一场主权战争。我就偏不开始，因为我一开头就等于是我在听你的了。
1: 所以孩子要主动权嘛。
0: 对，是的，这个就让我想起啊，就是我家孩子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周末出去玩，然后回来就挺晚的了，他那会儿作业还没写完，然后在进门这个换鞋的时候，我就顺口说了一句，说赶快去写你的作业。哎，结果他放下东西，他坐在沙发上一动都不动，然后这个时候我又催了他，说你在干嘛，你赶快去写你的作业呀。啊，他这个时候一脸不屑地看着我说，我本来就计划回来以后马上写作业，结果你这一催，我是去写还是不写？我写了是算你的还是算我的？所以我们看青春期的孩子，他对谁说了算特别的在意。
1: 对，
0: 那
1: 具体怎么做呢？
0: 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低阻力启动四步法啊，这个在咨询室里面我也是经常会推荐给家长，特别的好用。四步，第一步就是我们先忽略启动前的噪音，就是孩子刚放学回来的那20分钟，我们作为家长的这个时候先别谈学习。他这个时候关上他的房门，他不说话，他发呆，他都不是在拖延，这是他的大脑在从学校的那个高压状态里面抽离出来，他在降噪。你在这个时候你再去催他，你去打断他，他会特别的烦。这个时候作为家长你就做3件事儿啊，饭菜上桌啊，降低客厅的这个干扰，不谈学习。
1: 首先家长不准玩手机。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干扰是最大的。
0: 对，我们先管好自己。
1: 这个就很难啊。
0: 对，就是我之前认识一个妈妈啊，她以前孩子回家以后她永远问的第一句都是今天作业多不多，就关注学习啊。
1: 你认识的这个妈妈不会是我吧？我怎么觉得我也是这样的。
0: 这个是可能通版的，很多妈妈都是这样啊。
1: 对，
0: 这个孩子永远就是表现出来，你问完这句话之后他就特别不耐烦。然后他知道了之后啊，孩子这个从学校回到家里以后他有一个状态的转换。然后回来之后他后来他又改了，就是回来后这个20分钟之内他绝对不提学习。然后几天以后孩子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忽然说，哎呀今天的物理有点难。哎，妈妈这个时候就只回了一句说，看来今天物理比较耗电啊，先吃饭再说。你看，正因为你没有追问学习的事，孩子他才愿意说出来他的困难，而且你知道这个困难。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5: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高速的即时路况。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雾大，盐井收费站入口封闭，零一西、零一北、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
6: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5: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20: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运城市社会心理服务协会副会长、心理服务中心签约咨询师、高校教师杨柳老师。那么杨老师呢，在节目当中会跟我们一起来聊聊青春期孩子家长呢该怎么跟孩子相处，青春期孩子会面临的一些困境。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需要问一问聊一聊，或者是想分享一下您此刻的想说的话，都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语音或文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的，那么刚刚呢，杨老师跟我们也说到了，就家长呢在孩子刚回家可以

0: 哦，你开始学习了，这个信号只要一出现啊，我就不再打扰你了。
1: 对，从感觉上和环境以及氛围上都不要站在对立面，是吧？不要站在孩子的对立面。
0: 是的，然后到第三步就是把自己要变成可以调用的资源。孩子不启动，有的时候是因为他怕做不好。你可以跟他说，今天晚上我只做后勤啊，你要是卡住了，你可以叫我，需要我做什么，由你来决定。这句话的潜台词非常的重要，它实际上是在表达说我在，但是我不抢你的方向盘，我能帮你，但是我不替你做事儿。
1: 嗯，你用我就行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到第四步呢，就是允许低风险的后果啊。如果说每次孩子他拖延到了最后，你都想冲进去救场，帮他找资料，帮他打印，然后帮他替老师解释，那孩子他学到的就是没事儿，反正有人替我兜底。
1: 我现在也是这样的。
0: 很多这个低风险的这个后果，其实我们是可以让孩子自己来承担的。对，比如说他作业没完啊，他被老师批评了，他们小组展示因为他的拖延到了最后一个才准备好，或者是他作业拖沓，然后特别写完特别的晚，第二天上课状态特别差，这些后果实际上他自己会特别的不舒服，但是不会伤害到他，反而比你讲一百遍你不要拖延，你快点去干，比这个要管用的多。
1: 嗯，对，
0: 嗯，但是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要记住啊，就是他犯了这个错之后，事后你千万不要补刀啊，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不要说这样的话。对，等他情绪过去了之后，然后再问一句，哎，下次如果你不想在最后的期限啊被追着跑，那你觉得咱们在哪个环节可以提前上十分钟呢？对，这样的话，他拖延带来的后果就成了他下一次改变的起点。
1: 是的，那刚才呢，杨老师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插科打诨的，我说了一句，我现在就是这样的。其实我想表达的是，对于成年人，你比如说我们家，就是我的家属，他平时呢就是拖地是他的活儿，
0: 嗯，
1: 时间长了，我就默认为这事儿就该他干，
0: 嗯，
1: 他只要哪天不干，我就觉得他这个不合格了，是怎么样？我觉得遇到事儿的时候，火一下子就上来了，真的。那个急躁就上来了，真的是忍不住想冲进去管一管。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我知道哈，就刚刚说的这些做起来实际上并不容易，对，父母也会焦虑是吧，也会在某个晚上特别的想冲进去接管一切，退到后台有的时候意味着你得眼睁睁的看着孩子犯错，你还不能干预，这比冲上去管会更难受。所以说呀，作为家长，你自己首先得有支撑。比如说啊，你有一位懂教育的朋友啊，一个比你更轻松的同事，就比如说有像我这样的朋友，或者是袁芝这样的朋友，对，他就我们就可以做你的支撑，对吧？
1: 这冷不丁的就才就是商业互夸就来了，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对，就是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相对专业一些的这个懂教育的朋友哈，就是你有这种焦虑的时候可以跟他聊一聊，确实有些时候是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
1: 嗯，
0: 对，还有就是你比如说相关的一些教育的书籍，或者是现在 AI 也用起来很方便是吧， AI 的这个工具，我们就拿这个 AI 来说吧。假如说你现在气得不行啊，你就想给孩子发一大段的话，
1: 结果拿起手机就摔了，这就没法发了。
0: 对，这个时候
1: 千万别冲动。
0: 对，咱得缓冲一下。
1: 对，
0: 对，咱就可以借助一下 AI 啊，比如说你可以试一试，你想把你的这一大段话，你先发给 AI， 对，你跟他说，你说你帮我把这段话改一下，对，然后别指责，别控制。然后还能表达出我对孩子的支持就可以了。
1: 对，比如你说你怎么就不听话，写个作业那么磨叽，一天动动这个弄弄那，一写作业你就又是饿了又是渴了又是想上厕所，然后你把这段话发给 AI。
0: 对，这个时候 AI 可能就会给你调整一下。
1: 嗯，
0: 对，实际上 AI 的回复是什么不重要，
1: 嗯，
0: 就是你也不一定说是 AI 让你接下来干啥你就要照抄，但是你在这个时候你摁下了暂停键，对，就是所以说 AI 这个时候它能帮你在你即将要爆发 这个开启一段这个家庭战争的之前，然后按一个暂停键，让你的情绪先稳定一下，然后把那股劲儿先卸掉。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总经理助理也不好当是吧，就是你自己得有一个稳定的支撑点，才不容易在在这个着急的时候冲到前台去乱指挥。
1: 对，这个方法特别实用，让我们先把情绪卸掉再说话，效果肯定不一样。那节目的最后呢，请杨柳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个简单的小动作，可以让家长们今天回去就试着做起来。
0: 今天给大家留一个特别简单的作业啊，就一句话，就是下次你想冲上去去纠正孩子，去给他讲道理啊，去替这个孩子安排之前先打断，然后就做一件事儿，就问孩子一句话，就这件事儿你是想自己试还是想让我帮你找资源，就这一句话。如果他说自己试，那你就说好，那需要我的时候你叫我就行了，然后你就走开。如果他说我要资源，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就需要帮他去找一下老师或者是同学，或者是找一个比如说这个知识点的一个视频讲解，或者是一本书，或者是 AI 工具都可以。所以如果暂时我们做不到这么完整也没关系啊，我们今天只要能够忍住一次不这个介入的这个冲动啊，我们实际上就已经很棒很棒了。
1: 是
0: 最后呢，我就想跟这个家长朋友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啊，就是你不必这个时时刻刻的在场来证明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家长。有的时候你的暂时的缺席只是在告诉孩子，我相信你可以先试一试，我也相信哪怕你试的不够完美，你依然有机会从问题里面长出能力。
1: 是的，我们的家长朋友都可以试一试，也不要要求自己特别完美。今天聊了这么多，从主体性的重要性到它是怎么丢失的，再到初中阶段家长角色怎么转换，还有写作业拖延的具体方法，正在经历青春期孩子挑战的家长们真是各有各的难啊。究竟是怎样的结局才配得上这青春期的颠沛流离呀？
0: 是初中三年哈，这个家长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人生的方向盘体面的交到孩子手里面。这个过程肯定是不舒服的，你会焦虑，你会担心，你会忍不住的想伸手，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你不可能替他开一辈子的车，他早一天拿到方向盘，早一天磕磕碰碰，早一天学会自己上路，这才是你能给他的最好的礼物，剩下的交给他，也相信他。
1: 是的，成年人应当练习一种高层次的克制，在孩子未发出求助信号前不介入，在孩子正在建构时不以赞美打断等，这件事儿比教难得多。孩子卡住了，您手痒想示范，孩子正专注，您憋不住想说一句，您的每一次介入都在暗示你不行，需要我。还是杨柳老师的那句话，交给孩子，相信孩子。那今天的节目呢，感谢杨老师做客直播间。另外呢，我们也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周三的节目，也就是后天，我们邀请了心理咨询师高亮丽老师做客直播间。高老师呢，也会分享女性备孕、怀胎、分娩等过程中的心理关怀，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那么再一次感谢杨柳老师。
2: 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3: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事，
3: 我
2: 喝点。
4: 你慢点，慢点。
5: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6: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啊。
7: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8: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9: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 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

0: 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0: 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4: 好的，朋友们，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听歌。那接下来为大家播放你们点播的歌曲，我们还有两首歌的位置啊，可以为大家安排。看到初心啊，刚刚发来消息说杨柳老师，谢谢你。好的，虽然呢我们节目结束了，但是呢杨柳老师看到了你这份谢意。好的，1729说杰哥是我的另一部笨手机，诺基亚3210，现在还在使用。我的叛逆可能来的有些晚，但是没有缺席。哎呀，好吧，你这叛逆确实有点晚啊。不过我觉得这个还好啦，是可以理解的一个行为。没事儿，这不算叛逆。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薄冰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6: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底。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

0: 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故事里的那个他，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的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我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遗憾就遗憾吧，当你重新回到这儿，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

0: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

0: 而失明一辈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2: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3: 仿佛巨星来登场，
2: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3: 然后就是光。
4: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5: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6: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7: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回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8: 谢谢
9: 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看路，
12: 看路，
13: 看路，
1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4: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

0: 遇到女神。
1: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小哥哥，
3: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6: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了，不要熬夜了，快点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烟火气力。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妆。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眼睛突然被强光照射，可能会导致3到5秒的短暂失明。以时速80公里为例，夜间行驶的司机在遭遇远光灯时，相当于蒙住双眼驾驶近100米，非常危险。请文明使用车灯，做中国好司机。
7: 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8: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7: 没事，喝点。
9: 你慢点，慢点。
10: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11: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10: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12: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看路，
6: 看路，
7: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8: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注意安全。

昨日的足迹被淹没很久，往事一幕幕覆水难收，想过去回首，今往事一杯酒，繁华落尽何必回头。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哇，
5: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小哥哥，
7: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7: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8: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9: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0: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1: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1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 FM

23日，陕甘支队离开。

落地在草原、雪山和湖泊，湿地一线的基础。

0: 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

0: 出不，因为这就是爱。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

0: 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李玉泽李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李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李医生，怀疑腰椎间盘突出需要做哪些检查？ X 光片能不能看出椎间盘是否压迫神经呢？
2: 不少腰腿疼患者就诊直接要求拍摄 X 光片，但事实上 X 光片仅可以观察腰椎骨骼、骨质增生、椎体曲度，无法显示椎间盘、神经根、软组织，所以单靠 X 光片既不能确诊椎间盘突出，也无法判断神经有没有受压。诊断首选腰椎核磁，可以清晰观察椎间盘形态、神经根受压、椎管狭窄、局部水肿情况。体内有金属植入物无法完成核磁共振的患者，可选择腰椎 CT。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4: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4: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4: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6: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7: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9: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0: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在高速方面哈，目前侯平高速的运三段因为雾大的原因，张店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侯平高速的侯运段现在因为雾大原因，侯马东镇文喜下线入口封闭。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雾大北缘养玉太阳万荣东王显入口封闭。河宝高速的文远段现在因为雾大降线西园区西化风鹰眼，禁止7岁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因为雾大瑞城东盛天湖入口封闭。G59湖北高速的河运段现在因为雾大临西临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入口封闭。运城绕城高速现在因为雾大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泰州长平运城南入口封闭。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雾大新降纪山河津东河津西入口封闭。还有现在 S87 运丰高速现在因为雾大的原因，运城西金井金头黄营永济永济西枫林渡入口封闭。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上高速的朋友们哈，一定要提前在我们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上来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链接以后哈，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或者是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破安街哈，东西双方向的堵车问题较为严重。还有运中的南门哈，卫峰街东西双方向送学压力较大一些。现在的红旗街和中银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中银南路在市实验中学门口南北双方向哈，目前属于车多环形，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哈，目前不具备通行条件。延伸到了老东街，现在的话是从中银路持续到人民路东西双方向哈，也是有一定的车多环形。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现在今天这会儿的凤凰路哈，是在八一市场的西口处，南北双方向有一定的车多环形。解放北路在解放路师范学校门口北向南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运林路和素水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哈，也是有一定的车多环形。其他路段来了解一下。有一个路段是在解放北路，是在康捷北路哈，康捷北路和雷达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送学压力较大一些。顺地街新港实验门口东向西方向车多环形。还有目前的河东街在新康学校门口东西双方向哈，有一定的通行缓慢。今天一大早哈，雾气非常大，提醒

0: 大家一定要及时开启您的雾灯哈，前后雾灯要开启，在能见度不好的情况之下哈，也要开启您的双闪。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来及时分享给我们，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6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运城今天晴转阴天，最高温26度，最低温11度。运城明天阴转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2度。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是晴天，最高温23度，最低温9度。渭南晴转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2度。临汾晴天，最高温24度，最低温10度。晋城晴天，最高温23度，最低温10度。襄汾晴天，最高温23度，最低温8度。那么各位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2: 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8，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陈琦。星期二的上午哈，在运城上空向您问好。再次来提醒一下各位哈，今天雾气比较大，大家在开车上路的同时一定要开启您的雾灯哈。我看到有一些车辆今天早上我路过啊，有一些车开远光灯了，不能够开远光哈，远光要关闭，因为你开远光以后这个慢反射会导致你的视线会更加的不清楚啊。开启前后雾灯啊，在能见度如果说特别低的话，还要开启您的这个双闪灯哈。这个雾灯有没有开启，大家可以发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1: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症，希望未来还能建设更多这样的项目。
1: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2: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1: 那该怎么办？
2: 怎么办？
3: 客官里面请。
4: 1019健康来了。

0: 北京时间的7:15，我们继续回来哈，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哈。今天早上问到高速的朋友们还是比较多一些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哈，点开链接以后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
1: 对，今天呢，尤其感觉越往南边走，这个雾气会更大一些啊。

0: 啊，张说到了，我问你，我和你之间就像牛排一样哈，不管是三分熟还是七分熟，只要你一句我要吃饭，那咱们就十分熟。
1: 说得好哈、啊，还有无极变速，早上好。盐湖大爱乌江也说到了，在运城的天空下哈，向每一位正在收听广播的你问好哈，新的一天已经启程，不管你是在路上在家中，愿这份问候哈，能够让你有一份好心情。还要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朋友们发来的消息。
0: 嗯，花衣气球说到了运城西安今天的高速路况，就是这个运丰高速上是吧？
1: 运丰高速目前的话是全封闭的哈。
0: 对，因为今天你看一下主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你就可以想象到高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啊。
1: 还有老师涂装也说到了，主持人早上好，周二来签到打卡，起雾了起雾了，是今天这个雾气确实比以往来说会更大一些啊。
0: 其实今天早上这个雾气啊起雾以后，那么今天肯定是一个晴好的天气，就是早雾，有那么一句话好像是说的是早雾什么天气晴。
1: 我怎么看这个情况感觉今天不会出太阳呢？
0: 应该会出太阳，相信我一定会出太阳的。然后太阳在雾底下，这个大雾终究是挡不住太阳的光芒的啊，稍后太阳起来以后，雾呢就会逐渐散去的啊。
1: 对，然而不凡这个哈是前后雾灯已经开启哈，非常好，给你点赞啊。好，来了解一下我们其他朋友哈，五月初一问到了河宝高速的文和段哈，文和段现在也是一个全封闭的情况哈，目前只有在文源段这块哈不是封闭的，是小车可以来通行，因为雾大降线西园区西划分应严，小车可以来走，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还有静待花开问到了，运城东通不通？不通哈，目前是封闭的情况。
0: 大家发送高速两个字哈，就可以查询到具体的路况了。说到这个雾天行车哈，真的要提醒给大家，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碰到团雾可能会更加的危险一些哈。
1: 对，碰到团雾哈，我们驾驶人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哈，在这里要提醒各位，雾天行车一定要注意两个关键点，就是除雾和减速啊。
0: 嗯，没错。
1: 还要注意这个灯光的使用哈，一定要记得哈，要开启前后雾灯以及应急灯，如果说没有雾灯的车辆哈，一定要开启近光灯，千万千万不要开启远光灯。
2: 首先，雾天开车一定要控制车速，能见度在100到200米时，车辆时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能见度在50到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能见度不足50米时，应尽快驶离高速。雾天开车还要注意灯光的使用，一定要打开前后雾灯以及应急灯。如果没有雾灯的车辆，要打开近光灯，千万不要打开远光灯，远光会被迷雾反射，看不清道路。雾天开车，车里也容易产生雾气，因此除了及时开启车辆后窗除雾、后视镜除雾功能以外，还可以冷风除雾，打开空调制冷开关，调整冷风吹到玻璃上，车内温度迅速降低，雾气很快就会消散。也可以采取热风除雾的方式，打开空调调至热风较高温度，打开外循环使热风吹到玻璃上，但是热风除雾效果较慢，刚开始

0: 天呢，开远光灯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行车过程当中啊，能见度比较低，还要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且要勤按喇叭来提醒周围的车辆注意了。
1: 今天早上我看到有一些车辆哈，他真的我在等红绿灯，他就是开的远光灯哈，他可能不知道这个雾灯怎么开启，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自个儿的爱车啊，雾灯如何来开，并且今天出门的时候前后雾灯一定要开启哈。你像之前可能是在高速路段它有这个雾气，然后开启雾灯然后来行车，但是今天我们市区当中雾气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出门一定要提前检查一下你的雾灯有没有开启啊。

0: 谢大家。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4: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4: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4: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6: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7: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8: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9: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10: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7: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上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7:30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哈。今天的高速路情况比较复杂一些，然后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问高速的朋友也会比较多一些哈。刚刚呢我们也收到了高速交警给我们发来的信息，目前的五大队辖区因为大雾绕城四站啊，入口是封闭的，太阳渡、平路、张店往运城方向入口是封闭的。那么刚刚说到的这个哈，绕城四站是哪儿呢？就是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啊，现在的这个入口全都是封闭的状态。
2: 那么现在收到了最新的高速详情，河宝高速的文源段哈，绛县西、元七西划分鹰眼入口的车型管制已经取消啊。
1: 你看，陆陆续续的这个雾散去以后呢，高速的这个管控也会慢慢的都是会恢复正常啊。
2: 对，目前是只有文源段这块已经是恢复正常，但是其他路段哈还是有所管控哈。
1: 对，我们详细了解一下侯平高速的运三段，因为雾大，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因为雾大，侯马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入口封闭。河宝高速的文和段，因为雾大，北原杨玉太阳万荣东王显收费站的入口是封闭的状态。
2: 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刚才说过了哈，是路况正常。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因为雾大，瑞城东盛天湖入口封闭。G59湖北高速的河运段哈，因为雾大，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入口封闭。绕城高速因为雾大，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
1: 河宝高速文源段以外，所以大家呢稍稍的再耐心等待上一小会儿啊，等待上一小会儿，然后呢再来查询这个路况。主城区今天早上哈，这个虽然路面上的压力不是很大，但是呢在主城区今天雾也挺大的，大家在路面上行车一定要慢一点，可能在这个红绿灯你都望不到下一个红绿灯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2: 对，甚至有一些路段你看这个红绿灯都不太清晰哈。
1: 是，
2: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及时开启您的前后雾灯，不要开远光灯啊。
1: 机场大道目前和库东路的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呢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啊。
2: 卫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哈，目前排队车辆稍多一些。
1: 对，慢一点，今天速度一定要慢一点啊，不要强行的这个加塞儿。看一下盛会路盛会桥上的通行状况，目前基本是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
2: 在盛会桥北口处北向南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今天有一个路段是在盛会路哈，盛会路和条山街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继续往北来关注盛会路和素水街交汇处也是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
1: 素水街目前呢和这个运林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在恒大名都这块排队车辆也是较多的一种情况。现在的解放路大禹街这儿没有问题哈，大家可以放心来走。
2: 学院北路大禹学校门口哈，南向北方向目前速学压力较大一些。那么大家伙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3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
2: 大家周二早上好，我是陈奇。
1: 互动当中清一色的高速俩字儿啊，对着呢啊，大家就是这样发，然后呢会收到一个这个链接啊，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
2: 对，会看到蓝色的一排字儿哈，最新高速路况，你点击一下就是实时的高速链接哈，会有是实时变更的啊。
1: 对，一定要点一下哈，并不是说你发高速两个字所有的路况就都出来了，是蓝色字体，那是一个链接，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实时路况了啊。
2: 是的。好的，接下来跟各位来说一下哈，在昨天我们说到的一个新消息哈，运城市退役军人的

0: 三场招聘会哈，来分享给各位哈。这个的话是人社局啊，将于2026年10月25号举办，就在山西运城市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哈，诚邀各用人单位和广大求职者积极参加。
1: 对，这个招聘会的时间呢是10月25号的上午8点半到12点，地点呢是在运城市人力资源市场1楼招聘大厅。在这提醒给大家哈，报名的时候需要来携带一些什么呢？比如说企业哈，就是来招聘的话啊，企业营业执照以及经办人的身份证的复印件一定要注意加盖公章，还有企业授权委托书以及承诺书也要加盖公章，企业的招聘简章要加盖公章哈。Word 版的招聘简章呢要发送到邮箱里边。另外呢，如果企业经营人力资源服务项目，则还需要呢来提供劳务派遣的经营许可证。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

0: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2: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行车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7:45再来梳理一下路况，尤其是高速路，再次的提醒给大家哈，目前高速路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刚才的河宝高速的文源段路况已经恢复正常。侯平高速运三段、侯平高速侯运段、河宝高速的文和段啊，目前呢都是入口封闭。哎，就在说话的间隙来了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啊，来看一下。绕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通知，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收费站入口开通。看着雾这么大呀，主城区可能这会儿雾还大一些啊，但是呢在高速公路上已经是具备通行条件了哈、啊、绕城高速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收费站入口开通。
2: 大家伙可以来相互转告一下哈，这会儿着急上班的一些朋友们哈，着急上高速，在这几个站点哈已经是开通了。
1: 运丰高速目前依旧是封闭的状态，沪北高速的河运段、京昆高速的侯宇段目前呢在入口依旧是封闭的状态。
2: 那么各位在上高速之前都要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高速哈，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最新高速路况哈，蓝色的字点击一下哈，就是我们的实时高速详情了。
1: 你看这陆陆续续高速是慢慢的开通的状态哈，所以说大家先耐心的等一等啊。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哈，目前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首先深汇路深汇桥这块没有问题哈，大家可以放心前往。南城墙街目前呢在盐湖区实验小学路段双方向交通压力较大，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
2: 六岔路口的压力点哈，来关注一下，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盐湖区人民医院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另外在六岔路口的解一小学和宇都街哈这块哈，都是这个东向西、西向东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现在红旗街啊是在红旗东街红旗小学的路段哈、啊、东西双方向送学压力较大一些。
1: 人民路学校门口在人民路上双方向交通压力也是较大哈、啊、双方向车多缓行。但是除了今天早上人民路情况还好一些，除了人民路学校门口以外，那其他的一些路段哈、啊、和机场大道交汇处和宇都大道交汇处都是畅通无阻的。
2: 对，包括今天这会儿的中引路哈、啊、全段都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可以来放心出发。实验中学门口也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
1: 学院路在沃尔玛的这十字路口北向南方向哈、啊、排队车辆稍多一些。
2: 卫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依旧是东西双方向送学压力非常大哈、啊、建议除了我们的社会车辆以外，建议除了我们的送学家长哈、啊、社会车辆需要来选择而行。
1: 我严重怀疑什么呢，是不是车流压力大，然后这监控拍不到呢？按说7:47就这么畅通的状态，我还是有点怀疑的。所以大家这会儿在哪儿啊行驶来也来可以告知一下我们啊。今天呢你看人民路、中银路都是特别畅通的啊，但是行一路这块目前呢在盐湖区卫峰小学路段行一路双方向目前车都缓行。
2: 北边这会儿哈，今天条山街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还是在盛汇路和条山街交汇处，一下是持续到了素水街啊，都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车流量较大一些。
1: 对，今天早上这个运林路的情况哈、啊，情况稍微复杂一些。来看一下解放南路和大宇街的交汇处这块的情况，解放北路这儿南向北的方向。

0: 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大禹街基本是正常的啊。大禹街和人民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学院北路和这个大禹街交汇处哈，是在大禹学校门口南向北的方向哈，属于车多缓行。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0: 今天早上的苏北线情况较为复杂一些，从绕城高速的桥下一直持续到了安义路，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
1: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目前
0: 机场高速口目前滞压了一定的车辆哈，一定车流，目前的这个入口已经开通哈，大家在入口稍稍的耐心等待一下，依次来上高速啊。
1: 顺地街还有南北区桥下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
2: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3: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2: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3: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2: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0: 7:50啊，来关注一下，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运三高速可以走吗？侯平高速运三段目前是不可以的哈，入口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啊。张店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方向，张店往运城方向入口是封闭的啊，只是这个入口封闭。所以大家有时候看到这个高速情况以后，看看你所要走的入口是否是开通的状态啊。
1: 对，然后绕城高速这块哈，刚才是有四个站点已经是开通了哈，再次提醒各位，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入口开通啊。
0: 来看一下任东海说到了，全力以赴向阳而行，前心的蓄力生长，然后呢步履稳步向前，心怀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早上好。
1: 早上好。
0: 7:50啊，接下来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外卖吧。有时候你比如说尤其爱熬夜的一些朋友，11点12点了，哎呀想点个外卖吃一吃呀，
1: 是，
0: 然后又觉得
1: 肚子不吃感觉不舒服，就睡觉哈很难入睡啊，
0: 然后又觉得哎呀吃了吧的确对于身体健康
1: 又怕发胖、啊、
0: 是，的确是感觉有点影响身体健康哈。所以说就是深夜有些人呢会打开外卖平台，然后呢刚选好下完单，心里就开始纠结，哎呀这么晚了吃上一顿会不会要长胖，可是外卖已经在路上了。最近有一种是什么虚拟外卖的软件悄悄的走红。
1: 对，这个还是最近也是看到的这条消息哈，觉得它是哎什么是虚拟外卖呢？
0: 对，
1: 就你正常点餐正常付款，但是你不会收到食物的餐食。
0: 对，它是一个小游戏，有些人说我钱都付了也是虚拟付钱，呵呵，什么都是虚拟的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款小游戏，用户呢可以在 APP 里边，你可以选餐、付款，你还能够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只不过这份订单永远不会送达。哎呀，我觉得有时候针对于晚上经常如果想点外卖的朋友，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软件啊。有博主试用就发现，这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是一致的，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说你点一款汉堡，还能够个性化的定制，你是否要加洋葱，是否要加生菜，要哪种酱料，辣度如何，选完之后到购物车里还能够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然后点击所谓的付款的按钮，大多数的 APP 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啊。
4: 我发现有人做了一款假外卖软件，就是你可以正常点餐，但是它永远不会送达，什么奶茶炸鸡什么都能点，它甚至还会显示商家已接单，骑手已配送，但是它不会送达，太适合我了。
5: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6: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5: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7: 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

0: 是不是就是图这个过程本身呢哈？所以有时候感觉是什么哈，相当于一种这个延迟满足的练习来画饼充饥哈。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在玩这种游戏的时候也要注意有一定的法律风险。
1: 这种虚拟点外卖的游戏，首先要注意的是个人信息风险啊。有些游戏 APP 呢会索要用户的定位、相册和通讯录权限，有些游戏还会支持用户啊导入真实的地址信息。建议大家在玩这种虚拟游戏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填写真实的姓名、地址啊这样一些个人信息。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未成年人保护和诱导沉迷的问题啊。如果有些游戏设计了一些比如每天打卡才能领优惠券啊，或者使用多长时间才能体验到一些稀有的菜品啊，这样一些奖励机制，诱导用户呢养成一个高频的啊长时间的使用习惯，这一点也需要我们家长啊多加留意。

0: 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 熬夜游戏。
5: Lady，
1: 哎，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
5: 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6: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9: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